0: 下的就是辽河大路，现在南门郊站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康宁大街呢，现在中院新楼门前路段呢，来往的流量依旧是非常的密集啊。尤其现在岔路口处呢，过街行人也是比较频繁，而希望大家途经此乱时多加观察，注意亮行人。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咱们这个福民大街啊，现在与福贵路这交汇处的节点，通往这福民大桥这个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啊，出现了一个缓行。其他乱行驶能力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规划出行路线。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好，感谢带来的路况报道，也希望广大司机朋友能够合理的规划出行路线，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信息早知道，欢迎收听天气预报。接下来让我们来连线气象局的气象员，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多云转小阵雨，西南风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4摄氏度。夜间的降水可能导致路面湿滑，建议市民朋友们的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好，感谢气象员。天气预报早知道，出行无忧没烦恼，听天气预报增减衣裳，拥抱安康。
2: 聚焦百态社会，直击民生冷暖，欢迎收听主播说新闻。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蕴涵，这里是主播说新闻。
0: 在这充满烟火气的大街小巷，每天都有故事在发生。
4: 咱今儿个就像唠家常一样，把这新鲜事儿、热乎事儿都给您唠一唠，让您足不出户，尽知身边大事小事。主播说新闻。

嘴一张新闻万象，这里是主播说新闻，小雪向您问好。崭新的一天从新鲜的新闻资讯开始，每天这时候咱们一起唠唠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又有哪些新鲜事发生，让我们一同开启今日的新闻之旅。央视曝光，你买的儿童化妆品可能儿童禁用。随着消费水平不断的提高，带着孩子进行文娱表演、拍照留影的生活方式不断的增多。很多家长来说呢，儿童化妆品既是一种时髦，也是一种生活当中的新尝试。然而啊，有家长向财经调查栏目反映，孩子在接触使用了这些化妆品后，产生皮肤红肿、过敏等一系列的不良反应，这是怎么回事？一同来看记者调查。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专用，原料配方、成分的含量、生产环境可能不达标。记者按照消费者提供的线索，在电商平台搜索儿童化妆品、儿童表演化妆等关键词，儿童舞台妆专用粉底、儿童舞台专用眼影、小女孩专用正红口红、儿童腮红口红等各类标榜儿童专用的化妆产品种类很多，宣传图、详情页以及售后评价当中也都明显的显示，这类产品的适用人群就是针对儿童。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儿童化妆品应当在销售包装展示面标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儿童化妆品标志，业内将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称为小金盾。也就是说呀，这类商家售卖的儿童化妆品都应符合国家对儿童化妆的监管要求，以儿童化妆品进行备案，并在包装和宣传页面的醒目位置打上小金盾的标志。但记者在搜索到这些产品的包装或宣传中并没有看到小金盾的标志，可当记者询问客服为何没有小金盾标志时，客服避而不谈，转而给产品的化妆品备案和编号，只是表示产品是经过药监部门备案的正规化妆品，让家长放心购买。记者根据这些客服给出的化妆品备案编号，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上进行查询，发现网店商家声称的这些儿童专用化妆品备案的适用人群只是普通人群，并不是儿童，他们的产品就是普通的成人化妆品。北京工商大学轻工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孟红教授从事化妆品相关研究多年，他告诉记者，为了保障儿童健康，国家为儿童化妆品定制的检测标准和管理规定，从原料选择到检测的项目，相较于普通成人化妆品有更高的门槛，禁用现用的原料更多，严谨添加刺激性致敏性的成分，微生物、重金属限制也更加的苛刻，生产环境过程控制、检验检测要求也更加的规范。专家也告诉记者，由于儿童化妆品的生产成本更高，检测更加严格，获批上市难度更大，所以一些商户啊，为了降低成本获取更高的利润，选择用成人化妆品冒充儿童化妆品进行虚假宣传。发现呢，不仅线上的存在普通成人化妆品谎称儿童专用的现象，这类虚假宣传的违规行为同样存在于线下的一些商户。记者在多地多家的化妆品店询问儿童化妆品是否有合规资质时，不少商家均以很安全、销量大等说辞一敷衍了事。部分商户呢，甚至直接抢回记者手中的产品，阻止拍照，并迅速地驱赶记者离店。这些商户啊，对所售的产品的真实属性早已心知肚明，却依旧心存侥幸，公然售卖不能让儿童食用的化妆品。网络上还有不少宣称儿童专用的烫发染发的产品，商家呀毫不避讳地使用婴儿级、温和、无害、不刺激等词汇进行宣传，客服也告诉家长不必担心安全问题。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原则、功效必须原则、配方
极简原则，不允许使用以祛斑美白、祛痘、脱毛、祛屑、防脱发、染发、烫发等为目的地的原料，如因其他目的使用可能具有上述功效的原料时，应当对使用的必要性以及针对儿童使用化妆品的安全性进行评价。国家明文规定，儿童染发、烫发产品不允许生产销售。记者根据页面上的产品信息，来到一款所谓的儿童专用的烫发水的生产厂家，销售经理啊明确告诉记者，自家工厂从来没有生产过儿童专用的烫发水，并且告诉记者，这类产品接触头皮刺激性较大，国家将其纳入国产特殊化妆品进行严格审批管理。出于对儿童安全的考虑，国家尚未批准任何一款儿童专用的染发烫发产品上市销售。这样的造假行径近年来一直存在，一直是化妆品监管领域的痛点。这类被冒用信息的所谓儿童专用的烫发水，会给孩子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同样，最近一款的彩妆套盒儿童玩具风靡市场，梦幻的外观，五颜六色的各种膏体受到很多小女孩的青睐。这类玩具的使用方法与化妆品几乎一致，同样可以涂抹在脸上。为保障儿童使用安全，国家规定这类玩具按照儿童化妆品类别进行生产和监管，同样要求在包装和网络宣传页面标注小金盾标志。记者从网络上买到了几款三无彩妆套盒玩具，根据快递盒上的信息发现，发货地集中在汕头市。在澄海知名的宝澳国际玩具城内，记者在一家万基国际玩具

店内同样见到了没有中文标识的三无产品。记者以进货为由，几经辗转见到了这些三无产品的生产商腾飞玩具厂的销售人员。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市场上这些三无产品都是从自家工厂流出的，一旦被监管部门注意到，就会以只做外销为借口逃脱监管的处罚。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啊，他们工厂销售的这些三无儿童化妆品玩具的核心部件，也就是会接触儿童皮肤的粉蝶膏体，竟然是一些小作坊代工生产的，与国家要求的十万级洁净生产车间相去甚远。腾飞玩具厂的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其他同类的彩妆玩具生产厂家也在小作坊代工生产粉蝶和膏体，随后再在车间组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类生产厂家轻易不愿意让采购商下场验厂，因为所谓的工厂根本经不住查。儿童化妆品市场存在违规产品，威胁儿童健康，亟待监管规范。个别商家利用儿童化妆品虚假宣传，甚至制假售假，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扰乱了消费市场的正常秩序。在此提醒广大消费者，选购儿童化妆品时要严查产品的监管认证，核实产品的小金盾标志，共同守护孩子的健康成长。明明身在办公室，朋友圈定位却在马尔代夫，明明足不出户，游戏账号却在异地打卡领取礼包。当前啊，虚拟定位软件正成为不少人的社交神器，然而这类看似便捷的工具可能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演变为一种非接触式窃密方式，危害国家安全。小心虚拟定位成了情报的导航仪。虚拟定位软件啊，可以通过屏蔽用户手机真实定位信息，并将用户设置的修改位置数据提交给获取定位数据的软件，实现修改手机定位的功能。在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的眼当中，虚拟定位不仅仅是伪装，更可作为窃取我国家机密的隐形利刃。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人员可能通过虚拟定位软件伪造身处我国境内重点设施和关键部位附近等位置信息，并在求职平台、社交软件上主动贴靠我党政机关、国防军工、科研院所等涉密单位的相关人员，以高薪兼职等为诱饵进行渗透诱骗，以达到窃取我国家秘密的目的，危害我国家安全。部分非法虚拟定位软件可能由境外的黑客组织开发，其中内植木马病毒，一旦授权安装，手机的系统底层防御将被攻破，会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远程开启麦克风监听，调用摄像头偷拍静默拷贝通讯录，给个人隐私及数据带来安全威胁。重要军事设施基地地点的精准经纬度、周边环境的特征多次被虚拟定位后与真实网络 IP 热点信息等关联，可能在后台大数据对比的暴露当中，这些碎片化的数据一旦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收集，可能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别让你的位置成为敌人的靶心。虚拟定位暗藏的窃密陷阱看似隐蔽遥远，实则可能就在你我身边。我们要时刻紧绷维护国家安全这根弦，阻断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窃密的链条。切实擦亮双眼，切实警惕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虚拟定位进行线上拉拢、策反等异常行为，在敏感区域遭遇陌生人异常打卡、高薪兼职诱导或无故搭讪时，应该擦亮双眼，不轻信、不透露、不泄密。加强手机、电脑等智能设备的安全防护，不下载、不使用任何未经官方应用商店认证的改机软件，定期更新系统，查杀病毒，非必要不向有关应用开放位置权限，关闭设备允许链接未知设备等功能。
守住涉密底线，不在重要的办公区域、保密单位、军事管理区等涉密。

0: 场所等进行定位打卡，不在社交平台上发布带坐标的动态，不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乘之机。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如发现任何利用虚拟定位软件搜集敏感信息、诱导涉密人员等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请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举报。
1: 主播开启新闻录，
2: 新闻热点不迷路，
1: 紧跟时代新脚步，
2: 社会动态
1: 全抓住。主播说新闻。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好精彩，
6: 生动燎原。
5: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6: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5: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6: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5: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7: 社会万象的说书场，
2: 奇闻趣事的放大镜，
7: 带你听遍世间百态，
2: 感受生活麻辣烫。
7: 在这里，新闻不是生硬的文字，而是鲜活的故事，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身边的百态。
2: 通俗易懂的语言，用最幽默风趣的表述为您拆解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剖析背后的社会深意。
7: 此刻就让我们抛开烦恼，调频到主播说新闻，
2: 共同领略这丰富多彩的社会画卷，
7: 开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盛宴。
2: 主播
7: 说新闻。

欢迎继续关注主播说新闻。五一假期啊，湖北武汉地铁梨园站的一道风景线火出圈了。游客将行李靠墙，整齐摆放，不遮挡通行，背包一卸，轻装出游。这面由各式各样的行李墙组成的墙，无人看管，却安然无恙。这在地铁站里的一隅藏着最细腻的温柔，它不是刻意打造的网红景观，而是陌生人之间自发缔结的信任纽带，是城市治安与市民素养在日常里的自然流露。这份刷屏的城市安全感藏着陌生人之间的双向默契与善意。放心行囊，就地安放，相信路人，恪守分寸，大家自觉的衣柜摆放，绝不遮挡通行，互不相识却彼此体谅。这份刷屏的城市安全感藏着城市治理的担当。节假日客流激增，无人看管的行李箱长龙井然有序，背后离不开地铁工作人员的付出。若有

行李箱拿错、遗失等突发情况，总有工作人员及时的跟进帮忙解决，让游客出门在外少一份顾虑，多一份踏实。三岁男童遭生父女友虐待致死，案一审宣判。2026年4月21日十时，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被告人赵宇蝶犯虐待罪、故意伤害罪一案公开宣判，对被告人赵宇蝶以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经法院审理查明，2024年7月至8月23日，被告人赵宇蝶在与男友黄某礼及黄某礼儿子被侵害黄某某共同生活期间，以黄某某顽皮不听话等为理由，频繁采用殴打背部、臀部、腿部等多处，用牙咬腿部方式及其虐待。同年8月24日傍晚，赵宇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一开放式的公园内，因不满黄某某乱跑等原因，多次用手拍打黄某某的头面部，并用树枝抽打，用脚踢踹黄某某的身体其他部位等。期间赵宇蝶还将黄某某从河道岸堤下斜坡拎甩至堤面，致黄某某侧身倒地后头部撞击地面。当日20时许，黄某某在家中昏迷倒地，赵宇蝶将其送至医院抢救，黄某某因抢救无效于同年的9月4日死亡。经鉴定，被害人黄某某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引起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死亡。黄某某2024年8月24日晚就诊时，体表多处皮肤软组织挫伤已达到轻伤一级，其中背部皮肤软组织挫伤达到轻伤一级，面部、胸部皮肤软组织挫伤分别达到轻微伤，左小腿咬伤致皮肤破损达到轻微伤。2024年8月29日，公安机关在赵宇蝶暂住处将其抓获。赵宇蝶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主要的犯罪事实。法院认为，被告人赵宇蝶虐待年仅3岁的家庭成员黄某某，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虐待罪。被告人赵宇蝶故意伤害黄某某致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数罪并罚。法院根据被告人赵宇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的判决。被害人家属、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记者旁听了宣判。

又到毕业季，给 AI 代写论文提个醒儿。近年来呀，各院校高度重视论文查重和 AI 率，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有学生歧视为学术的加速器，也有人担忧其模糊了独立思考的边界，更有观点指出对其过度的依赖会损害学术的诚信。又到一年毕业季，值此节点啊，有必要给同学们提个醒儿：工具可以赋能，但学术成长的每一步终究要靠自己来书写。平心而论， AI 技术确实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文献的速查、数据的初筛、逻辑校验、语言润色，智能工具正帮助学生从重复性的劳动当中解脱出来，让他们有更多精力从事更具有价值的创造性工作。正是看到善用技术的这种正向作用，多所高校也出台 AI 使用指南，鼓励在合规框架内将 AI 作为研究的助手。然而现实当中，学术生态里的拼凑洗稿、数据美化、灌版模板灌水现象并不罕见，特别是毕业季， AI 论文代写甚至变异成了生意，在网上相关广告是甚嚣尘上。学术之上没有捷径，青年人的成长更无法被替代。撰写论文是知识内化、思维淬炼与学术人格塑造的综合实践，挑灯夜读时的困惑与豁达，反复推演时的取舍与突破，正是青年完成学术成人礼的必经阶段。若以提示词生成代替深耕细作，以算法输出遮蔽真实的体悟，看似高效完美，实则抽空了精神训练的核心价值。教育的深意在于引导学生在慢功夫当中沉淀真本领，于久久为功里练就实才干。学术的尊严从来都是由一步一个脚印的诚实耕耘铸就的。批判滥用 AI 不等于拒绝 AI， 恰恰相反，只有为 AI 的使用立下清晰不违反学术诚信的规范，技术才能真正成为学术进步的动力。面对技术浪潮，与其筑墙设限，不如立规明道，提醒为先。高校亦加快细化 AI 使用的规范，建立透明披露与过程性的评价机制，让技术跑在制度的轨道上。导师需强化方法的引导，通过开题论证、数据核验与答辩追问，让学术训练回归思维碰撞的真本事。学生们需要保持清醒，心存未静，明白 AI 是延伸认知的外脑，而非替代思考的主人。在便利与底线之间，在效率与深耕之间找到属于学术研究的平衡点。时代向前，技术日新，但求真的灯塔始终长明。希望每位学子都能以 AI 为帆，在智能洪流中锚定学术本心，以独立思考丈量知识的疆域，以诚实耕耘书写青春答卷。

0: 福在时光里发酵，故事在旋律中生长。这里是耳朵慢慢沦陷的角落，是让心动悄悄升温的陪伴。每一次按下播放键，都是与更好听的遇见。越听越动听。
1: 当脚步需要力量，当目光渴望方向，总有一段旋律能拨开迷雾，让心跳与勇气同频。这里是为逐梦人加油的声音，励志之声，陪你听见更坚定的自己。

0: 都点亮微弱曙光。
1: 1927年八月一号就拉开了序幕，在这片土地上栽种这风当雨的绿树。听那交响雷鸣催人奋起的战鼓，两不怕的精神牢记在心，不畏险阻穿过沼泽。

0: 开心时，音乐是锦上添花；
1: 低落时，音乐是温柔拥抱。用歌声陪你走过每一个日常。
0: 我们开始了，越听越动听，
1: 让音乐叫醒耳朵。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对我的期待，这么久以来对我的等待，他们不信我的成绩可以变好，但是超过你那是迟早。嘿，你是爸爸妈妈的骄傲，面对困难记得抬起头，一路上有太多的风险，我在做你为你

0: 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现在呢是9点01分，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刚刚过去了母亲节哈，不知道大家就是这个节日是怎么过的。其实这个节日的设立是啥呢，我觉得就是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些仪式感，在一些特定的日子里边能把你心中的那种爱呀，那种感情呢找到一个契机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呢设立了这样的一个节日哈，那可能在节目当中呢星童没来得及祝咱们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啊！今天星童给大家补一句啊，祝所有妈妈们节日快乐。接下来咱们来收听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萱草花》。

天呢是5月12号啊，今天呢也是一个节日，是什么节日呢？是国际护士节。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向每一位白衣天使们致敬，也祝愿我们白衣天使们能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平安顺遂，阖家美满，节日快乐哦。

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真的看到了白衣天使哈，就是看到了医生，看到了大夫，心里边就觉得哎呀，就是特别有安全感。从啥时候开始呢？我觉得就是从有孩子了之后开始，因为孩子一生病啊，你真的不知道我也该咋办。他小的时候小，他不会说，他只会哭，你也不知道他哪儿难受，就是你会手忙脚乱，你心里会非常的烦躁，非常的着急。没有办法，你抱他到医院，你来到了医院之后，看见穿白大褂的，看到了白衣天使，你心里就有底儿了，你觉得哎呀，孩子好了，真是这种感觉的。所以说小的时候吧，小的时候我的梦想很多，比如说我想成为一名警察，后来看电视看到了武警出警特别帅，我就想我能不能成为一名武警，我是不是我也可以这样特别帅气。后来呢再看电视接触到就是消防，哎呦觉得男朋友好帅呀，我能不能也成为男朋友。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也有了我最大的梦想。我最大的梦想是啥呢？就是想骑着我最爱的摩托车，驮上行李，带着地图，然后带着钱，骑行走完进藏的八条路线，去我最想去的彩云之南，然后再穿越中国四大无人区。哎呀，真的，这梦想，就是你们说你谁敢想，谁敢有？后来有一天，我闺蜜问我说：“你实现了吗？”我说经过我多年的努力呀，我终于实现了梦想的三分之一了。他说你实现啥了？我说我拥有了一张地图。

这一天我人儿路过河边的时候啊，就看见好多人围着，走进来一瞅，哎妈，原来是个小孩溺水了，寻思你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去救吧。哎呀，费了不少劲儿啊，终于把这个小孩捞起来了。然后他就问这谁家孩子呀，你就看有一个拿着手机正在拍视频的大妈忽然之间大喊，妈呀，原来我家孩子呀。这心得多大，还在那卖单拍视频呢。

有一天我爸搁那洗碗呢，我妈就撞头跟我说，说你爸今天肯定又去打牌去了，还指定输了。我当时一愣，我说啊，我说妈你咋知道呢？我妈说，说你，哎呀妈呀，你爷俩一模一样，我跟你说，就一干坏事哈，你就变得老勤快了。我说我真的，我就是我啥也不干，我就搁那待着，我都能中枪。我真的，我就是想过来扫个地，我是真心想勤快的，我不是因为考试不及格心虚，就这样式儿的。

现在这天啊是越来越热了，是不是啊？我们进入到夏天了。刚才说到梦想，那我希望在这个夏天大家心中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接下来呢，把一首《如愿》送给大家。

有一天我爸和我妈吵架，我就眼瞅着哈，我就有点劝不住了，我咋整呢？我说这就是，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了哈，我就以前跟杰哥上节目的时候，杰哥跟我说那矛盾转移法啊，就这件事儿，就是你给他转化一下矛盾，不这矛盾他俩吵架吗？你想停止他俩吵架，你拉不住了，你再给他转移化一下矛盾呗。我一想啊，行，我就在一边鼓掌，边鼓掌边喊：“妈，吵得好啊，吵得好，继续，你加油啊！”果然这招好使啊，他俩不吵了。和起伙来商量好，先收拾我。

是在一个亿万富翁的葬礼上啊，来了很多人，其中啊就有一个青年人哭的就是死去活来的，哎呀那家哭的呀然后吧就有一些不知道咋回事的人呢就说想开点吧年轻人啊然后就说的这个故去的是你的父亲吗啊年轻人说不是啊就越说不是他哭的越厉害然后最后年轻人说他为啥不是我父亲呢

我今儿去我姨家玩去哈，就看见我姨跟我姨夫吵架了，我就看我姨夫就开始搁那反省了啊，我姨夫开始给我姨道歉。这个时候你瞅着啊，这是我小姨夫，我大姨夫把菜刀放下了，我爸把铁棍扔了，我三姨呢抓我姨夫的手也松开了，我姥爷打电话了，说的棺材退了吧。西瓦家人不行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哥们儿，就是至今单身啊。然后呢，他说这辈子他就发下非常重的誓言哈，他说这辈子我都不会再相亲了。然后我说为啥呢？我说你自己个儿不会处对象，我说去相亲呗。他说我不的了，我这辈子都不相亲了。我说那拥护啥？你给我讲讲呗。他说原因是他23岁的那年啊，一定要记住他的年龄，他23岁的那年，他爸他妈给他安排了一次相亲，就是那一次相亲让他伤透了心。咋回事呢？说那天吧哈，他就是提前来到了就他们约定好的那个饭店，然后点好菜了，等着女方过来。对，这是不是这不是礼节吗？是不是咱相亲咱男的早点去哈，等着女方过来。然后吧过一会儿呢，门开了，他还没看清是谁呢，接着就又关上了。然后吧就听着外边有人说话，他这么说的，说妈他好像没来呢，里面就一个60岁的老头。我说要记住他的年龄，他23岁那年爸妈给他安排的相亲。那屋里边就他自己一人。所以啊从那以后呢他就再也不相亲了啊，就伤透心了。

我闺蜜跟我说哈，说她儿子小的时候干了一件事儿，给她吓完了。我说啥事儿呢？她说我儿子小的时候有一天哈，特别神气的让我看他手上爬着一条。哎呀，我现在一说，我身上都直拘灵。她说特别神气的让我看着爬着的一条蠕动的毛毛虫。我闺蜜哈就最害怕虫子了。就他一看见那个虫子就害怕完了，但是呢在孩子面前还不能表现出来说我就挺害怕的样子，是不是啊？哎，还得就是我挺勇敢的，还不能表现出来。哎，就以非常轻松的口气对他儿子说，儿子呀，你快把他弄外边去吧，他妈妈一定找他呢，可着急了啊。好儿子，他儿子听完之后呢转身就走出去了。这时候我闺蜜啊就以为就已经达到目的了，她送出去了就不害怕了呗。过了一会儿啊，她儿子回来了，手上爬着两条毛毛虫。她说，妈妈，我把她的妈妈也接回来了。现在求我闺蜜心里边的阴影面积，吓完了都。

我同学跟我说啊，说有天早上他刚出小区，一个小萝莉突然抱住他的大腿就喊说叔叔啊，小萝莉老可爱了，叔叔啊你娶我吧叔叔行不。正当他这个叔叔不知所措的时候，这小萝莉的妈妈在后边说话了，说我告诉你啊，就算你今儿结婚，你就今天你也得乖乖去上学去，我告诉你啊。为了不去上学呀，那不行啊孩子。

哎，说有个小女孩啊，4岁，挺皮实啊。有一天，自己在床上玩的时候，她爸呢在床边上看电视。她在床上玩的时候，一不小心从床上就摔下来了。这个时候她没哭没闹啊，自己爬起来了，来到了她的爸爸面前，上去啪嚓就给她爸一个嘴巴子，说。你咋看孩子呢？我都搁床掉来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十六点二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九六二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在一个教室里边哈，有一个挂钟，那个挂钟有点问题，啥问题呢？就只要被东西敲到，就会越走越快，敲一次呢就快几分钟，敲一次快几分钟。老师上课的时候啊，发现同学们都趁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呢，用这个橡皮呀，去就撇橡皮去敲那个挂钟，但老师呢不吱声啊，咱说姜还是老的辣啊，老师不吱声，依旧按照挂钟上的这个时间来上下课。同学们都挺开心的，哎，这一节课啊就上不一会儿下课了。没过多久啊，就期末考试了，大家都在埋头考试答题的时候啊，老师没啥事儿啊，就默默地抱着粉笔盒在那儿练习敲挂钟，就撇粉笔，你看准不准，我哪下我能打着。要说姜还是老大，别那样式儿，好好上课呗。

放学回家，爸爸问他儿子说，今儿上学老师提问你了没有啊，考你啥问题了？然后他儿子回答说，老师问了，老师问我3×7=多少。完他爸说的是，那你咋回答的呀？他儿子说的，当时我就懵了，但是我不管3×21，我就回答个26。这孩子就是打他揍他有用没有？但是我看你好像是个6。

就小孩哈，就特别好玩儿。就小孩说出的话呢，也特别好玩儿。我闺蜜跟我说哈，说她儿子在她儿子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哈，就是本来是她儿子气她，就是最后她笑了，她乐不行了，咋回事呢？说她儿子四岁那年哈，有一次呢，就儿子就给就他俩就气她，就给我闺蜜整生气了，啊，然后呢，闺蜜生气了，儿子也生气了，她就杠起来了啊。最后他儿子就找他爸准备跟他爸告状，正好那个时候啊，我闺蜜她老公上厕所呢，他儿子到处找不着他爸，就问我闺蜜，我闺蜜也不理他，也不跟他吱声，就不说话了。最后这孩子没办法了，就喊了，在站在屋里边就喊老大声了，说我就问你，你老公上哪儿去了？我告诉你啊，你找不着你老公，我估计他不要你了，他上超市去买新老婆去了。让你欺负他儿子，好玩不？

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爱就一个字》。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大家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欢迎大家跟随小北呢，一起在音乐的海洋里自由遨游，追忆难忘的经典旋律，搜索流行的音乐元素，分享独特的音乐生活。那么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是最快乐、最动感、最单纯的音乐——花儿乐队。当你感觉生活比较郁闷的时候呢，不如听那一首《穷开心》；当你感觉房间比较冷乱的时候呢，那就听一听那首《洗刷刷》；那想要逢考必过，那必须得听一听那首《加油歌》；想要自己生活锦上添花，那必须得听一听那首《大喜咒》。那这些呢，都是花儿乐队的动感旋律。那花儿乐队的动感歌曲和乐观的态度也是陪伴着我们很多人啊，走过高中时期和大学时代。到今天的我呢，毕业好多年以后呢，我依旧在听花儿乐队和大张伟的动感节奏。

滚乐队哈，他们的动感青春、阳光活力的音乐风格是我们青春路上的好伙伴。那通过花儿乐队的动感旋律和青春活力哈，我们听出了生活的简单美好，我们听到了青春的单纯美好，我们听到了生活的乐观态度。

从他们的这一首《喜刷刷》再到《群开心》哈，直接被他们圈粉了。那个时候呢，他们的脸上哈处处洋溢着年轻的色彩，而且呢，他们的歌曲大多数呢会以欢快为主。在他们之后呢，再也没有一个像他们那样摇滚又带有喜感的乐队了哈。那乐队中的每一个人呢都长得特别的帅气，而且呢，他们说话的时候呢也温文尔雅。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歌曲风格呢非常符合大众的审美哈。那有很多人呢就比较喜欢这种特别有喜感的歌。那他们的歌曲呢在当时的传唱程度呢也是非常高的，几乎大街小巷都在洋溢着他们的歌曲。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
2: 多少我们的爱不会整个就会停止。
0: 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那么对于花儿乐队来说哈，2008年呢，无疑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年呢，吉他手石行宇选择了离开乐队，让粉丝们的心都碎了。那兄弟情谊啊，最终呢，还是抵不过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不过呢，能在一起合作那么多年哈，已经很不容易了。毕竟呢，在娱乐圈哈，说散就散的组合呢，也是比比皆是。2009年的时候呢，花儿乐队解散，大张伟开始自己发行动感单曲。

么在解散后呢，大家各奔东西，但是花儿乐队的故事啊并没有就此结束。王文博和郭阳这两位活宝呢，居然还不肯放下这一块金字招牌啊，继续呢以花儿乐队的名义参加各种商演、音乐节和粉丝见面会。后来呢，吉他手朱丽杰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另一方面呢，大张伟选择了单飞，从饱受质疑的摇滚歌手到如今的梗王，他用自己的方式啊诠释着音乐和生活，开创了一个新的流派。他的歌里啊满是梗哈、啊、唱腔独特，走到哪儿呢都能引起一阵骚动。那这种个性十足的风格呢，也是让人不由自主的上瘾。

张伟也在不断开创新的可能哈。奔四的他呢，是仍然保持着20岁的状态，简直呢是逆生长的典范了。青春不死，梦想不灭，那这句话放在花儿乐队和大张伟身上再合适不过了。无论呢是选择重拾旧梦的花儿乐队，还是呢另辟蹊径的大张伟，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那个曾经疯狂的摇滚梦。那大张伟呢在自己的歌中唱到哈，即使岁月在变，我们依旧不变。那这话听着呢是有点忧伤，但是呢又充满了力量。他们经历了太多欢笑与泪水，但始终坚守着对音乐的热爱。

太多的感触。他们从懵懂的少年蜕变成了摇滚明星，经历了欢乐与挫折，但始终呢没有放弃对音乐的梦想。即使呢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前行，他们依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啊在延续着当年的摇滚精神。那或许正如大张伟所说，即使呢岁月在变，但他们的初心依旧不变。那这一支曾经风靡一时的乐队已经成为了整个摇滚乐坛上不可磨灭的一道风景线，无论他们的未来会走向何方，相信他们一定还有更多精彩可期待。那让我们一起期待这支乐队以及大张伟未来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0: 台，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

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的节目带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的心情。

0: 好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此刻交通路面上的情况。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指挥中心的播报，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们，大家好。现在这时段呢，路面通行能力呢还是比较正常的。我们从这个监控画面上看到呢，现在吉春路啊，就吉化招待所这个岔路口处呢，来往的车流量稍显集中一些。再有就是咱们的新康街，现在龙山实验小学后门路段呢，通往这个吉光路这个方向呢，流量稍显频繁。吉光路西小桥路段，还有仙谷胡同东辽药门前路段呢，现在车流量和人流量稍显集中。再有就是咱们这个辽河大路了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新拉桥这个岔路口处，还有这个龙山隧道啊，通行的车流量稍显集中，其他的行驶能力都是非常良好的，大家呢可以放心的选择出行走向。此时的这些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感谢福警官的介绍，和你说声再会了。

0: 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的娱乐资讯。我们还是闲言少叙，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名流力量。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近啊，这个董璇呢带着女儿去探班了杨丽萍，小酒窝看到杨丽萍本人眼里都是崇拜了。看到自称粉丝的董璇，杨丽萍也热情回应，这种圈内社交名场面大家还是得多学学咯。杨丽萍呢还现场指导了一下小酒窝的舞蹈动作，只能说是老师仙气飘飘，学生可爱灵性。一个是舞蹈界的泰斗，一个是舞蹈界的新秀，两个人碰头呢还是有话题可聊的。要知道杨丽萍之前呢这个金靖的接班人小彩旗因为叛逆呢已经确定不走杨丽萍规划好的路了，那急缺一个接班人的杨丽萍会不会和小酒窝有更多的合作呢？小酒窝作为星二代合作过的明星哈，名人真的是不少的。之前呢刚因为合作佟丽娅然后进军了影视圈引起热议，9岁就开始拍戏了哈，已经是一个小明星了。小酒窝最近呢还参加了少年舞蹈的比赛，有了自己的舞蹈舞台，那么被网友夸赞是一个跳舞的料子。小酒窝3岁呢就开始走秀了，已经是秀场的老手，和时尚圈内的设计师张帅关系很好。张帅是谁呢？是圈内啊大花都求着合影的大佬了，但是小酒窝却能够跟着妈妈站在秀场的第一排，谁不得感叹一下董璇的人脉呢？那么除了张帅呢，最近董璇呢还是让小酒窝认了泡泡玛特的创始

人做舅舅，这种急着给女儿铺路的企图心哈，只能说是都写在了脸上了。要知道啊，不少明星呢都把自己的孩子藏得很好了，那不想早早就曝光正脸。但小酒窝呢，不仅频繁参加圈内的活动，还开了社交账号，涨粉200多万。在小酒窝的社交账号上面，还能看到已经退圈的高就是他的爸爸了。所以为了就是帮女儿涨粉，一起来合拍嘛。然后那么董璇为了就是为什么那么着急的让自己的女儿进军娱乐圈呢？仅仅是为了铺路，还是想找一个话题就是绕不开的，那就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也其实不得而知吧。但我觉得这个董璇的前夫哈，因为一些事情哈，就是人设也是翻车了，所以呢我觉得董璇离婚之后还是要共同去担当这个债务的，不得不付出去接一些综艺或者是拍戏了。所以毕竟小酒窝有这个婚姻的纽带吧，也算是后面董璇和这个张唯一再婚了。但是呢就是也没有和前夫反目成仇嘛，是不是？虽然说张唯一作为三线演员赚的不多，甚至没有董璇赚的多，结婚的时候都已经是说好了婚前的一些协议，所以呢也帮不上什么忙了。上综艺的时候董璇呢也直言自己呢债务压力很大，但是你要知道对于女明星来说，脸在江山就在吧，是不是？可惜啊，董璇也是不年轻了，趁着现在还有热度能捧一捧自己的女儿，她肯定是非常愿意的。虽然说有过度消费女儿的质疑哈，董璇现在活得太通透了，哪有就是空闲的时间哈，就是包括呢就是能够让孩子去展示的话，我觉得小酒窝呢也是锻炼的外向开朗落落大方吧。然后他也让孩子在行业当中呢真正出头站稳脚跟，需要给女儿就精准的积攒人气和重要的人脉了。他这是正在用自己的权力力量为小酒窝来这个搭建遮风挡雨的未来。甚至说难听一点，如果说钱真的是无底洞的话，我觉得依然希望女儿哪怕站在舞台上也都是有一些资本来托底吧。所以呢最后大家还是说多多去支持他的作品，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孩子怎么去培养去教育，然后之后怎么样的一个发展哈，我觉得作为妈妈来讲的话，自己可能心里做到会有一些规划吧。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孩子开心快乐是最重要的。

这样，有网友在上海的迪士尼乐园偶遇到了知名的主持人撒贝宁，他带着妻子以及一对七岁的龙凤胎孩子悠闲的游玩着，一家四口同框的画面温馨又吸睛，瞬间也是引来了不少路人的驻足观看。当天的撒贝宁呢，穿搭简约却十分有型，褪去了舞台上的西装革履，私下穿搭尽显随性帅气。让人意外的是，现实当中的他呢，皮肤也是略显比较黑的，身材高挑又清瘦，比起电视上那种端庄的模样，更多了几分生活化的帅气，颜值与气质双双在线，即便在人群当中也是格外的亮眼的。他身旁的妻子呢，颜值与身材还是依旧能打的，这位外籍的美女身穿黑色的紧身裤也勾勒出了她比较瘦的好身材，一头标志性的金发也编成了麻花辫哈，简约又不失时尚感，气质优雅又大方。夫妻两个站在一块儿哈，身高呢却十分的明显。平日当中呢，我觉得气场十足的撒贝宁站在高挑的妻子身旁，竟显得有一些小鸟依人哈，体型呢对比反差十足，画面格外的有趣。那么游玩的过程当中啊，撒贝宁和李白呢也是全程亲自推着婴儿车，细心照顾着一对七岁的龙凤胎的孩子，没有丝毫的明星架子，尽显为人父母的温柔与耐心。两个孩子安静地坐在推车当中，被爸爸妈妈呵护在旁边，那么悠闲享受着乐园里边的欢乐时光，一家四口同行的画面满是平淡又治愈的幸福。撒贝宁素来呢偏爱东北元素，他特意给儿子穿上了一套经典的东北大花碎花的这种衬衫，然后亮眼的这个配色在人群当中一眼就能够看得到了，妥妥的全场焦点。那小家伙呢，完美遗传了妈妈的高颜值，皮肤比较白，身形同样呢也是比较瘦的，侧脸呢我们也看到比较帅气哈。那混血的颜值十分的出众哈，软萌又俊俏。作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妻，撒贝宁和李白一直是低调又恩爱，如今儿女双全，一家四口呢时常这个相伴出游，把小日子过得温馨又美满。那此次迪士尼的偶遇，让大家看到了舞台之外撒贝宁温柔顾家的一面，褪去了主持人的光环，她只是用心陪伴家人、丈夫和爸爸，这样接地气又幸福的明星家庭实在是让人羡慕不已。不得不说啊，幸福的家庭那里就是这样一个模样吧，一家人相伴左右，平淡出行，尽显这个亲子的时光，这样的温馨日常远比舞台上的光鲜更动人，也祝福撒贝宁一家能够一直幸福下去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

0: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岁的张嘉译二婚呢，娶同行的娇妻，定居西安，住在别墅当中，却被抱走路径不齐腰。那我觉得在这个走路的姿势当中啊，很多人都说张嘉译走路的姿势这个腰背从来都不是挺直的哈。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曾经呢他也是连发个就是生日的动态都能够上热搜嘛，如今这个新剧直接被全网夸赞封神了，这老戏骨到底凭什么越老越红呢？在2026年的5月，由张艺谋监制、张嘉译和秦海璐主演的新剧《主角》已经开播呢，这个热度就直接飙升了。张嘉译在剧中所饰演的是脾气火爆的这样一个角色，他呢就是敲出的鼓点哈，精准有力，一句敲鼓就是敲人震耳欲聋。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呢，他带着剧组演员深入陕西的农村，天天跟着当地的人来练习这个方言哈，然后学习一些韵味。眼尖的观众发现演员里面的张嘉译变成了张嘉译这个译字有所变化，早在2020年他就悄悄把名字改了，他最早的名字呢其实叫张晓彤，后来呢改成了张嘉译，最后呢又改成了这个张嘉译，就是只是这个译字改了哈，只为求了一个身体健康吧，生活呢就是曾毅的这种好彩头哈。别看现在张嘉译在剧里演的是大智

作的男主，他39岁才迎来了真正的爆红。2009年，电视剧《蜗居》火遍大江南北，他所饰演的宋思明一角色让他一夜成名。在这之前的10年当中，他一直在演一些没有名的小配角吧，经常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张嘉译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哈，两个人也是在拍戏的时候相识的。那时候他前妻的父亲是演艺圈里的老前辈，当时呢还没有什么名气的张嘉译经常呢去他家吃饭。然后随着张嘉译事业逐渐起步，两个人的生活观念和事业差距越来越大了，最后呢只能是和平分手哈。2004年，他拍摄电视剧《国家使命》的时候，张嘉译呢认识呢比他大2岁的女演员王海燕。当时王海燕的这个名气比张嘉译大多了哈，但是呢没有什么明星架子哈。然后两个人呢经常在片场呢去讨论剧本，而相处久了，两个人也是互生情愫，并在2007年底的时候领证结婚。婚后，王海燕为了照顾家庭，然后也是渐渐减少了拍戏的工作量，把心思都放在了家里。张嘉译的身体一直不好嘛，早在25岁那一年哈，他就经常感到腰部剧烈的疼痛。一开始呢，以为是拍戏太累导致的腰肌劳损，也没有当回事儿嘛。然后直到后来哈，疼得直不起腰，连正常走路都困难。去医院一查啊，被确诊为强直性脊柱炎嘛。然后这种病呢，称为是不死的癌症哈，根本是无法彻底的根治。因为常年呢，就是受病痛的折磨，张嘉译的后背变得有一些微微的驼背，然后走路的时候是略显僵硬。这就是网友所说的这种他的走路的这个姿势这样的一个状态。大家也都看到了，是不是有很多人就是在那个我看就是节目当中也去模仿他走路的姿势哈。就即便身体被这种情况病痛所这个困扰吧，但他在拍戏的时候依旧是我觉得极度的较真儿哈。他从不把自己的病当成什么偷懒的借口，反而呢把这种状态融入到角色的创作当中。现在不拍戏的时候，张嘉译和妻子王海燕住在西安然后我觉得包括呢这样的一栋环境极为优越的这个独栋的大别墅当中，然后院子里呢就是种满了绿树和这个红枫，然后这专门是设计假山流水和这个石桌石凳。他在院子里面种了石榴树和银杏树哈，平时呢就在家里喝茶，然后修剪一些花草啊。虽然说身价呢已经是不菲了，但张嘉译在生活当中还是极其低调的。他经常呢被网友在西安的街头偶遇，有时候呢和妻子呢去散步，有的时候在自家的巷子里去剪个头发呀。那他常去的那家理发店剪一次只要15块钱哈，然后他往那儿一坐啊，就跟一个普通的西安老大爷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我觉得虽然说现在拍戏的时间不怎么太多了，但是我觉得应该每年都会出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留给大家了。

0: 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孙俪呢在社交平台上面发了一句话，她说呢有点扛不住了。这句话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哈，有点意外。大家印象里边的孙俪啊，是那个拍《甄嬛传》能够扛1000多场戏的拼命三娘。这次呢，她扛不住的是新角色。那她在厦门拍这个《原地逃离》，演的是一个找了女儿5年的母亲。路透照片当中呢，她顶着一头比较扎眼的红发，黑眼圈很重，然后脸颊也是凹下去。禁足50天，他说角色的这种悲伤溢出了整个身体，就算是拼尽全力克制，还是会很难过的。这种拼啊，就是一部分呢源于在前一部戏《危险关系》之上，然后那一部剧呢，3月31号在北京、东方、江苏卫视和爱奇艺一起播嘛。然后孙俪演了一个陷入情感操控陷阱的单亲妈妈，播到第7集，全国收视率是0.396%哈，这个数字和收视女王以往的记录不算是理想的。但是这部剧的口碑是另一回事了，豆瓣评分慢慢涨到了 7.9， 然后微博开分是 9.0。 那主流媒体呢说它是国内首部聚焦情感操控的现实题材的网剧。孙俪自己4月9号发文说，他说呢，他对于收视结果呢有心理准备。他说呢，很多人不敢看，是因为呢不想看到我在戏里边受苦。这话听起来轻松哈，压力是实实在在的。他是这部剧的核心主演，观众习惯了孙俪出场，收视就能够稳得住。一旦不稳，质疑的声音先落到他头上，所以到了原地逃离，他只能是更使劲儿了，连情绪都要100%的投入，身体发出警告也不肯停的。孙俪的较真呢，不是一天两天了。15岁进入部队当文艺兵，拿过全军的这个汇演1等奖。2003年凭借《玉观音》《安心意》角色成名，2011年《甄嬛传》封神，成了公认的收视保障。他习惯把每一场戏都做到了极致，这种习惯呢，邓超最清楚。他们2005年拍的《幸福像花一样》认识，孙俪因为父母离异，曾经呢是不婚主义者啊。然后邓超呢那个时候染个头发，然后呢打耳钉，是一个叛逆的青年。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会走到一起哈，结婚16年没有传过绯闻。孙俪呢拍《危险关系》压力大的时候，邓超对他来说呢，不只是妈妈孙俪啊，妻子孙俪，也是演员孙俪。这话呢是鼓励，也是理解。孙俪呢在收官这个长文当中感谢他，说他不只是爱人，更像是职场上面的伙伴了哈。那日常的相处更就是琐碎了。邓超呢被孙俪就是管着零花钱，一个月600块钱哈。孙俪的这个账号啊，淘宝账号绑的是邓超的银行卡，然后邓超的手机密码是孙俪的生日、结婚纪念日。有一次孙俪吃完乌梅，然后很自然的把这个壶吐向了邓超，然后邓超呢张嘴就接住了。网友说啊，这就不像老夫老妻了，像热恋当中的小情侣哈。然后但是这次孙俪扛不住了，邓超呢有回应，也蛮有特别的，有点特别哈。他就是没有接那个沉重的情绪，反而在评论区问西那个螺蛳，广西的那个螺蛳粉哈，就是广西和那个江西谁能赢呢？就网友呢笑他心大，其实啊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吧。邓超呢在用自己的方式把孙俪的角色哈，就是从那个角色当中给拽出来吧。危险关系播完了，豆瓣7.9分，2026年国产都市剧感情当中排名第一，收视率是0.396%。孙俪在厦门街头继续演那个红头发，然后找女儿的那个母亲嘛。她说第一次看到剧本呢就难受，然后还是坚持拍了这个50天，然后相处的不错，以为能好一点，可是拍的时候还是有点控制不住哈。43岁的孙俪脸上有了明显的疲惫，那头红发在阳光之下有些土气，就是为了贴合角色故意做的造型。她不再是《甄嬛传》那个装置金融的娘娘，她是一个被生活捶打过500遍的母亲了。所以我觉得悲伤多的溢出来了，身体确实是有点扛不住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

最近啊，吴京的一条微博直接把全网填到了。当天呢，是他和谢楠结婚14周年的纪念日。他发文特别的幽默，一句谢谢你14年前的今天娶了我，加油，我在家好好带娃，瞬间冲上了热搜，网友们看到都笑疯了，纷纷调侃这对夫妻的相处模式也太特别了吧。谁能想到哈，荧幕上那个铁血硬汉的吴京啊，在婚姻当中居然这么反差萌哈。我觉得他的这一句被娶的口吻可不是随便说说的，刚好呢也是呼应了最近谢楠参加的《乘风2026》的状态。谢楠在舞台上发光发热，吴京的主动把这个工作停下来，在家当起了全职奶爸，辅导孩子写作业，带娃骑马，被网友戏称为“战狼奶爸”，还送了他们一个这个“南哥京妹儿”的外号。想想就特别有画面感哈。其实吴京和谢楠的缘分呢，从一开始充满了那种浪漫吧。早在2010年，吴京去参加谢楠主持的节目，一上场就开启了灵魂三问：你结婚了吗？有男朋友吗？属什么？毫无这个让大家觉得有一点直接的感觉吧，然后就直接表达了心意，就成为了当年那个追妻的名场面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份直白和热烈也成了他们婚姻的底色。他们的婚礼呢也特别让人印象深刻。2014年结婚的时候，吴京呢因为腿伤嘛，只能是拄着拐杖出席，整个婚礼几乎都是谢楠一个人在筹备的。婚礼上两个人许下了你就是冲锋我守护的这个誓言，而这一句话呢也成为了他们14年婚姻的真实写照。那么最让人动容的是他们在事业低谷的时候双向托底哈。然后当年吴京筹备战狼，然后可以说那个资金特别困难嘛，到处碰壁，几乎是陷入到了绝境当中。就在这个时候，谢楠站了出来，不仅安慰他，还直接抵押了两个人的婚房，霸气承诺电影赔了我养你。正是这份责任和支持让吴京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最终呢才有了战狼的爆款传奇。而现在轮到谢楠追逐自己的梦想了，他参加了乘风2026，那吴京呢就主动扛起家庭的重担，化身为后勤部长，把家里的孩子照顾得妥妥帖帖。他们从来没有就是固定的分工，没有说必须谁要赚钱养家谁要在家带娃，而是形成了一种战友式的默契，你打仗的时候我守战壕，我打仗的时候你守战壕，那谁冲刺事业谁就稳住后方。他们的性格其实特别的互补，吴京自称呢是热血就是中二的，就是做事风风火火吧，而谢楠呢就是比较悲观谨慎，刚好能够就是帮他们稳住节奏。谢楠呢也说过，正是吴京的这种热血让他看到了世界需要这样的人哈。日常的相处当中呢更是满是温情和包容。谢楠喜欢养蜥蜴这类的宠物，吴京虽然说害怕，但是还默默地接受了。两个人偶尔呢争执之后，吴京呢也会主动写检讨书来道歉哈。然后一点百亿的这个影帝架子都没有哎，所以他们家庭生活也特别的接地气。吴京带娃的时候会半跪着给孩子换尿布，还会偷偷的带孩子去吃麻辣烫。谢楠呢也是经常调侃金哥带娃比自己还要溺宠，有时候全家呢还会穿那个青蛙人的那个衣服哈，在小区里边溜达。谢楠呢甚至呢会戴着眼罩假装呢用这个辅导孩子作业嘛，就是鲜活有趣的那种感觉来给对方彼此的这种快乐。现在很多人都羡慕吴京和谢楠的婚姻，网友们都说啊，他们的婚姻最好的样子就是彼此托举，而不是相互的束缚。14年的时间，从我觉得追到妻子到拄着拐杖的婚礼，从抵押婚房支持梦想直到如今的分工默契，他们用行动证明好的婚姻从来不是一方的牺牲，而是两个人并肩作战。你在前方追光，我为你守护人间烟火。14周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却足以见证了这一份感情的坚定。吴京和谢楠的战友式婚姻没有轰轰烈烈的狗血剧情，只有
细水长流的温情和默契。希望这对神仙夫妻能用就是这样的方式一直相互的陪伴，彼此成就，未来的每一个14年都能够这么幸福下去了。

药草沙溢用一年的时间让所有人重新认识了白展堂。沙溢呢与这个军艺的舞蹈教师哈也是来飙了一段拉丁舞的视频引爆了网络。镜头当中的沙溢呢西装啊就是包括身姿啊都比较轻盈，棱角分明的五官从圆润大叔变回了当年的清俊小生。评论区是一片惊呼啊，这真的是沙溢吗？瘦到完全认不出来了。连老搭档刘涛此前见面都坦言没有认出来，这句客套话如今成了最真实的注脚。从吃胖十斤到减重36斤，那沙溢的蜕变并非是一时兴起。据知情人士透露呢，此次暴瘦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贴合2026年春节档的电影《飞驰人生三》。那我觉得这个形象哈，导演要求角色呢是具备那种冷峻的气质。沙溢主动提出呢去减重塑形，并且呢也是搭配那种比较完美的视觉冲击力。在视频当中呢坦言初衷就想是穿好衣服更好看、更健康、更有魅力。虽然说呢话是轻描淡写，背后呢却是一整年的严谨自律了。沙溢的瘦身方案却被网友戏称为自虐式的管理，他采用的是16+8的轻断食法，将三餐严格控制在了8小时内完成，通常是12点到这个20点吧。早餐呢仅有2到3个橙子配黑咖啡，基本的不摄入主食。午餐呢选择高蛋白的肉类，如牛肉鱼虾，然后搭配蔬菜沙拉或者是炖菜包括呢玉米等一些粗粮。晚餐呢戒掉碳水，只是吃一些炒青菜和柚子。日常的饮品呢以黑咖啡或者是苏打水来代之，妻子呢更是来配合他用那个小碗控制食量，通过行为呢也是逐渐缩小了他的那个胃的容量，一年下来36斤体重也是慢慢的蒸发掉了。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变化哈，面部轮廓锋利，下颚线清晰，然后呢我觉得身形是精瘦单薄。那网友呢将他瘦身的效果形容为梦回白展堂时期，曾经在那个《武林外传》当中哈那个角色吧，仿佛呢时光又回到了荧幕当中。回望沙溢的演艺生涯，这一副颜值逆袭剧本更是戏剧性。早年凭借着《上错花轿嫁对郎》当中的角色，也是以这个俊朗外形出圈吧，他成为了军艺公认的校草级的人物。那么中年之后，综艺节目日渐发福，被网友调侃为油腻大叔，与同期的军艺校草的沈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次的暴瘦哈，无疑是一场公开的颜值返场了。但是瘦身之后呢，或许也是藏着一个对于演员、对于职业的敬畏吧。《飞驰人生三》的反派角色需要冷硬的气质，沙溢呢选择是最笨拙的有效的方式改变自己，从圆润到锋利，从认不出到认不出，同一句话哈，有不同的时间说出哈，意味着也是截然不同吧。所以呢，这场沙溢热潮哈，就他的瘦身热潮还没有退去吧。社交平台上面无数网友追问沙溢到底怎么瘦的，那么评论区变成了减肥教程的评论区，军艺校草的标签重新挂回了沙溢的身上，这一次不是怀旧，而是重启啊。

0: 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原来天荒地老总会明。
3: 伴着好听的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你的陪伴。节目最后呢，依然以一首张学友的《1000个伤心的理由》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纪实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4: 门缝里有双熟悉的眼。老公的手下潜入家中行窃，正好被女主人撞见，窃贼担心事情败露，顿生杀机，女主人命悬一线。然而女主人并没有惊慌失

0: 这是个中产家庭，胡锡林又会收拾，把家里打扮得整洁而温馨。2018年11月17日这天上午，丈夫去杭州出差了。胡锡林吃完了早饭，感觉家里的空气有点闷，就把卧室的门打开透透风。因为担心门吸吸不住门，他还专门搬过一只皮凳挡在了门前，然后顺路把儿子送到了幼儿园，自己就上班去了。中午的时候，冷空气到了，因为家里窗户没关，而且儿子穿的也不多，自己也需要加点衣服，胡锡林临时决定回家一趟。没想到进了家，他就觉得有点异样，除了沙发上有明显翻动过的痕迹，酒柜的几个抽屉也都被打开了，特别是卧室的门也被关上了。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难道是老公回来了？她喊了两声老公，没人答应，就好奇地走到卧室门前，伸头往里面看，不料透过门缝，有一双眼睛也正在观察她。两双眼睛不期而遇，相距不过三四十厘米，门里门外的两个人都吓了一跳。胡锡林大叫了一声，转身就跑。门里面的那个人猛地跳了出来，伸出胳膊揽住胡锡林的脖子，你现在回来就是找死，因为我不勒死你我就完了。那人用胳膊揽住了胡锡林的脖子，勒得他喘不过气来。胡锡林一边呼救一边拼命的挣扎，但是他既发不出声音也挣扎不脱。情急之中，他张口在窃贼的胳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窃贼痛得失声大叫了一声，给了胡锡林一个耳光，恶狠狠地说，再叫我就对你不客气了，我还没想好让你怎么死，你别逼我啊。胡锡林听出声音有些耳熟，但是在他的后面，他一时也看不到他的脸，也想不起他是谁。因为窃贼松开了胳膊，他呼吸顺畅了一些，又想到了逃脱。窃贼见状，觉得卧室比较隐秘，他一把抓过胡锡林的头发，把他往卧室里拖。胡锡林不是他的对手，没几下就被拖进了卧室。窃贼见床头柜上手机充电器有电线，扯过来就勒住了胡锡林的脖子。胡锡林拼命地拽电线，没两下就把电线拽断了，然后一边叫喊一边往卧室门口跑。胡锡林的叫喊和挣扎激怒了窃贼，他顺手摸过了一把水果刀。我看你是活够了。胡锡林抬头一看，这才看清窃贼的面目。是你？他愣住了。原来此人名叫马军立，是胡锡林的丈夫严寿初手下的一名业务员。胡锡林没敢再挣扎，他的头脑在以最快的速度运转着。竟然是他，我该怎么办呢？关键时刻，他想起不久前央视今日说法介绍说，谁都懂得杀人偿命的道理，所以很多伤害案件都是情急之下发生的。因此万一遇到了伤害案，最重要的是想办法让双方都冷静下来，千万不要火上浇油。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想到这儿，他不再逃跑，而是故作镇静的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哎，小马，怎么会是你呀？这下我不怕了。见胡锡林坐了下来，一副相信他的样子，马觉立反而不安了起来。他说，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可是我也没有办法啊，我快要结婚了，四处都要钱呢。胡锡林的大脑飞快地转着，严寿初待马觉立不错，我们无怨无仇，这说明他主要是想偷东西的，主观上并没有伤害我的想法。既然如此，事情就有挽回的余地，自己得先帮他放松下来再说。胡锡林换了个话题问，你今年多大了？马觉立答，26岁了，怎么了？胡锡林柔声道，我弟呀今年28，你比他小2岁，还是个孩子。

0: 马君立不好意思地看了看胡金玲，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见马君立的情绪比刚才平息了不少，胡金玲继续说：“我想告诉你，我弟的条件可能还不如你。他只是个出租车司机，我父母也没什么积蓄，他完全靠自己的努力结婚成的家。现在虽然工作和生活都比较辛苦，但是小两口为了小家一心一意的工作，日子过得也非常踏实。”没想到马君立听了这话，脸色一变。你的意思是我不如你弟？胡麒麟怕的就是刺激到他，连忙说：“哦，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你想通过这种方式搞钱，就算搞到了一点，你的心里能安吗？幸福还是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去努力才是啊！”你少来这一套！马君立猛地打断胡麒麟的话：“你们有钱人根本不知道没钱的苦。”我知道我这样做贼太丢人了，但是情人节给女朋友买花都要提前买，因为当天太贵，给她买订婚戒指都不敢买带钻的，惹得她看不起我。难道这样我就有尊严了？马君立站起来转了两圈，然后点支香烟抽了起来。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吴心凌见他愿意跟自己交流，这说明他还是有理智的，放心了不少。他索性帮他分析起了形势。拿人家东西当然不光彩，不过后果也并不十分严重，何况你也并没有拿走什么。但是有时候仅仅是一念之差，就会酿成大错，那可就不是光彩不光彩的事儿了。接着，胡锡林给他讲了一个案例：北京房山区有位姓张的司机酒后驾车，把一个老人撞伤了。如果他及时把老人送医院，可能赔点医药费就行了。哪怕把老人撞死了，因为属于意外的交通事故，最多也就判他2-3年的有期徒刑。但是当时他由于害怕，选择了把老人拖到路边的沟里藏起来，自己开车跑了，结果造成老人死亡。最后，张某因此构成了故意杀人罪，被判了死缓。见马君立的脸上有紧张之色，胡锡灵接下来又给他讲了另外一个案例：济南有个窃贼去盗窃，不料遭到了火灾，眼看着有个瘫痪在床的独居老人就要被火烧死了，他忽然良心发现，奋力把老人背下了楼。窃贼的头发和眉毛都被烧光了。见到警察时，他又主动把身上盗窃来的价值8000多元的赃物交给了警察。最后，因为他有立功表现，警察机关没有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胡锡灵每天中午休息的时候都要看电视，这都是他在央视《今日说法》看来的。见马君立把水果刀慢慢地放到了餐桌上，他干脆又给他下了一剂猛药，直奔主题说：“我相信你一定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因为如果你真把我怎么样，事情早晚会败露，到那个时候就不是行窃这样的小事了。你跟严寿初是同事，又是朋友，你比我弟还小，在我的心里，你就是个不太懂事、一时犯浑的小弟弟。我看呢，你现在就走吧，我就当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
2: 那么马丽君真的会放过他吗？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马君立阴沉着脸，什么也不说。他不表态，胡心凌当然不敢走，只好再换个话题。你是怎么进来的？马君立说：“我偷配了严经理的钥匙。”说着，他把一把钥匙递给了胡锡灵。胡锡灵接过钥匙，顺手扔到了床上。见他把钥匙都丢给了自己，略有悔悟的样子，胡锡灵又说：“我们呢，都还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我看我们不如大事化小，你放我走，我也放你走。你给我一个机会，我也给你一个机会。因为给别人机会，就是给自己机会。”马君立有些自言自语的样子说：“不行， 你报警我就完了。”胡心凌说，“你只是一时犯傻，而且并没有伤害我，大家是朋友，我干嘛报警啊？放心吧，我送你出门。”在胡心凌的再三劝说下，冷静下来的马俊立终于崩溃了。他站起身，把水果刀放回了刀架。胡心凌见状，连忙往大门处走。不料马立军把眼一瞪，用手指着他说，“不能放你走，要是你报警了怎么办？”胡心凌趁热打铁，再三向他保证不会报警。接着胡心凌趁机提出，“看你把我的头发抓得乱成了鸡窝，马上送你出去，别人看到你从我家里走出去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让我到卫生间收拾收拾。”此时的马俊立已经彻底崩溃了，加上胡心凌的话合情合理，他没有答应，但是也没有反对。胡心凌大着胆子从马俊立的身旁走了过去，一边走心里一边狂跳，好在他并没有拦他。胡心凌家的卫生间在大门口，大门跟卫生间的门呈90度紧挨在一块。胡心凌在开卫生间的门时就能够够到大门把手。他假装开卫生间的门，实际上牢牢地把大门的把手也抓在了手里。在眼睛的余光里见马俊立还坐在地上，当胡心凌听到楼道里好像有人经过时，他猛地打开了大门跑了出去。正好邻居崔俊打开了自己家的门，胡心凌一头就钻进了崔俊家。在崔俊家，胡心凌拨打了丈夫的电话，严寿初连忙赶了回来。但当崔俊陪着严寿初回到家里时，却不见了马俊立。胡心凌跟丈夫商量后，不知道马俊立是怎么想的，觉得还是应该报警，于是他们到附近的白沙派出所报了案。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进行时。
0: 警方当即展开了抓捕行动，下午3点多将他抓获归案。在人证物证的面前，马俊立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马俊立已经被刑事拘留。死里逃生的胡心凌庆幸之余，觉得马俊立并非十恶不赦之徒，而且自己承诺他不会报警的，这事儿必须给他个交代。考虑到马俊立是外地人，胡心凌让严寿初替马俊立请了律师，并让律师捎口信给马俊立说，“你还年轻，犯错只是一时糊涂，但一个人犯了错就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你并没有伤害我，也没从我家里带走东西，我会把这些情况如实地告诉警察，为你争取从轻处理，你也要配合好警方的调查。”律师替马俊立带话给严寿初和胡心凌说，“我知道我错了，我现在特别后悔，但并不恨你们。我特别感谢胡姐把我从险些激情杀人的悬崖边拉回来，不然的话我可能就万劫不复了。谢谢你们，我一定会配合警方争取宽大处理。”俗话说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就要求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防范之心，特别是女性朋友。在今天的故事中，胡心凌夫妇两个人的风险防范意识都是存在不足的。首先，胡心凌的丈夫交友不慎，轻信他人，将家门钥匙和车钥匙放在一起，随便交给他人，导致引狼入室，这是一大失误。其次，女主人胡心凌回家后发现家里情况异常，仍然好奇地探头深入一看究竟，结果被歹徒抓住，深陷极其危险的境地，这是第二大失误。正确的做法是，发现家中异常应该迅速离开现场，最好将大门反锁，找到安全地点报警。最后，遇到这种事儿一定要冷静，特别是力量悬殊、环境偏僻或处于相对封闭的空间里时，千万不要和歹徒硬碰硬，而应该尽量的稳住对方，不要激怒他，并寻机逃脱。这一点胡心凌做得不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应该具备最基本的风险防范意识，不要轻易相信他人，以免受到不法犯罪分子的直接威胁和侵害。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悲痛只因为得闲》。感情生活不如意的人，如果很快以另一段感情来填补虚伪，如果寄情于事业，如果一爱普及世人，总之如果他忙碌，一定没有时间悲痛。有些人悲痛只因为得闲，闲来无事，把新仇旧恨一再反刍，积怨日深，除非遇上更大的悲伤，方可覆盖了较小的。记得看过一则报道，法国一名21岁的单电车骑士驾车经过一处村落时，被汽车撞倒，肇事车辆不顾而去。这名男子太过于镇静，急急顺风车回家去。母亲来照料，脱下男子外套的时候，赫然发现他整段前臂都不见了。他的前臂断后落在现场路边，而他浑然不知，只因忙于惊慌忘记了痛苦。那么我们如何辨别究竟哪一桩事更重要呢？很容易，你的下意识会决定。当你不肯为他痛苦时，一定有更重要的事必须面对。睚眦必报的人记性那么好，他再没有其他事可做，只好花尽心力去记住一些小眉小眼的不愉快经历了，否则多寂寞，闲来也难以打发时间。在古战场，壮士心甘情愿为更值得的事或人，两害相权取其轻而断臂，这不仅是一种决绝，也是一种气派，或者是以一个伤口去换另一个伤口。揭秘案件真相，洞察内幕细节，爱东故事会带你走进精彩的有声世界。隆胸成富豪的奇葩男。布莱恩·慈姆贝克是加拿大的一名魔术师，他有两大业余爱好，一个是与人打赌，一个是玩双陆棋。一次，布莱恩在回家的火车上结识了个名叫比尔的胖子，布莱恩再次手痒，结果输光了所有的钱。布莱恩不甘心，从手指上退下了价值5000英镑的结婚戒指，要继续赌。比尔坏笑着说：这样吧，我说一件事儿，如果你做到了，我就输给你10万英镑，如果你不敢做，戒指就归我了。并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说的事儿，布莱恩只要愿意一定能够办得到，并且不会危及他的生命。布莱恩犹豫了几秒钟，竟然一咬牙答应了。比尔笑着说出了自己的题目：如果布莱恩把自己的胸部隆成38C，并且能够保持1年的话，自己就算输了。而布莱恩隆胸后没保持1年，自己就额外支付他10000英镑。布莱恩听后顿时傻了眼。比尔大笑着伸手去拿桌上的戒指。就在这时，布莱恩突然一把按住比尔的手，两只眼睛血红地看着他说：好，我答应你。2个小时后，列车到站，两人径直去了公证处，为他们的奇葩赌局做了公证。一回到家，布莱恩就后悔了。妻子多莉听了事情的经过后，又气又怒地告诉布莱恩，这件事儿他自己做决定，如果他拿婚姻当儿戏，就把婚姻戒指输给比尔好了。布莱恩听出妻子话里的怨气，咬牙穿上衣服走出了家门，直奔一家美容诊所。不过布莱恩没有想到隆胸的费用居然要4500英镑，于是和医生商量能不能写张欠条，等自己收到比尔的钱再把手术费缴清。医生问明白事情的经过，笑得直不起腰来。他指着桌上摆放的双陆棋，提出和布莱恩赌一场，如果布莱恩赢了，就可以免掉手术费，如果输

0: 哭了，等拿到比尔的钱，他就要付双倍的手术费给自己。双陆棋可是布莱恩的另一个强项，他心中狂喜，立刻答应了。果然，屡赌屡输的布莱恩赢了双陆棋，这位倒霉的医生只好免费为他植入了两个乳房假体。当布莱恩挺着傲人的胸部来到比尔面前的时候，比尔的脸顿时涨成了猪肝色。不过他仍然心存侥幸地告诉布莱恩，别忘了打赌的条件，布莱恩得带着他的假体生活一年才能拿到钱。布莱恩坚定地告诉比尔，你就等着付钱吧。接下来的日子并不好过，布莱恩为打赌隆胸的事儿传得尽人皆知，每个人见了他都面带诡异的微笑，盯着他的胸部不放。而布莱恩的38西也成了亲友聚会时最热闹的谈资。一开始布莱恩有些承受不住，生出了放弃的念头，可是一想到代价是输掉自己对婚姻承诺的戒指后，他就克制住了自己。日子久了，大家慢慢习惯了布莱恩的新形象，也没有人再拿他开玩笑了。布莱恩的生活恢复了正常，日子过得飞快，转眼一年到了，布莱恩第一时间出现在比尔面前。比尔很不情愿地开了张10万英镑的支票，然后问布莱恩打算什么时候把假体摘掉。布莱恩却笑着摇摇头说，我可没想要摘掉他们，他们以后每年都会为我带来10000英镑的额外收入呢。比尔听了这话差点没晕过去。让比尔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赌注一直持续了下来。十几年过去了，比尔叔父留给他的那笔钱早已经被他花光了，年轻的妻子也跟着别人跑掉了，可自己还要辛苦打工，每年支付给布莱恩10万英镑。2014年，赌局进入了第18个年头，眼看布莱恩从自己这里拿到的钱即将攀升到27万英镑，约合280万人民币，比尔崩溃了，他再也撑不下去了。继续这么下去，这辈子他都得给布莱恩免费打工。他哭丧着脸来找布莱恩，表示愿意出钱为布莱恩摘掉假体，求他放过自己。谁知布莱恩看了自己的胸部一眼，叹着气说，我担心一旦把乳房假体取出来，我的胸部就会变成像一双带有乳头的湿袜子，那样松弛而下垂的情况真令人讨厌。不过看着比尔欲哭无泪的样子，布莱恩还是心软了。他提议，要不我给你个机会，咱们再打个赌吧。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分享音乐，感受着今天的心情。此刻是我们来一起分享音乐的时间。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这一首《不该用情》。

0: 青森林。接下来时间是属于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喜剧电影歌曲呢，算得上是最解压的一部喜剧，更是让我们在看这样一些喜剧电影的时候笑着哭，哭着笑，最终呢心头你会觉得暖洋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电影。那今天呢耳朵听电影，我们听到的第一首电影歌曲呢，奇遇当中的一首歌曲错错错。这样的一场错位撕开了所有人生的困局和可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18岁的你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被困在43岁，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一部奇遇电影的一段剧情。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它不仅非常的好笑，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让我觉得很解压，首先还是挺好笑的，它还是一场非常盛大的情怀杀。这部电影呢，对于千禧年代的一些细节的还原呢，堪称是一封写给了80、90后的情书一样。你还记得在那个年代，就是千禧年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家的发型吗？还有很多就是那个时候的 QQ 的签名，你若动我发型，我必回你天堂。当年呢觉得很帅的这样的一些造型，如今我们再通过电影来看的时候呢，觉得还是喜感满分的啊。看到电影当中的这些造型，这部电影当中网吧的一些那种烟雾缭绕啊，还有这个大头的电脑，劲舞团的一些音效，这些声音和画面呢，不是简单的一个背景板，他们就是对未来充满了盲目自信的，就是每个人都有青春时代，然后青春时代的时候，这样的一些因素呢，也是一个灵魂的注脚吧。这部电影呢，巧妙地运用了视觉的对比，千禧年部分的色彩是非常饱和的，然后跳跃的，看上去之后却是充满了躁动和可能性的。你们有没有观察啊？这部电影它成年的时候，这个年龄世界的部分呢，就偏向偏冷了，非常规整，甚至呢有一点压抑的那种冷色调。然后这种非常强烈的视觉反差呢，本身就像是在叙事一样啊，让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直观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带来的改变，又烘托出了灵魂穿越带来的一个冲击力。那会儿呢，成长的阵痛、和解、暖流才会真正的涌现。这场穿越呢，也让很多年轻的朋友提前尝试到了生活的苦涩和一些无奈吧，会明白了责任和担当的重量，为重生开挂，手握未来的信息赚钱是易如反掌的。他利用信息差呢，玩转了创业。其实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呢，就是看似你占尽了时代的红利，但是很快呢，你的灵魂会很累。用成年人的算计你去对待这样一些非常赤诚的朋友，结果就真的就是渐行渐远了。这部电影在给我们带来开心快乐的同时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了这部电影的时候，难免会想啊，电影也用这种最辛辣的讽刺呢，是揭穿了成年人世界的一些谎言吧。算计得来的人脉风啊，是一吹就散了，而少年时候呢，你用心浇灌的这样的一些情谊呢，才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也是我们在绝境的一个救命的绳索。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这部电影看过之后吧，就带给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的那些感觉。我觉得看了这部电影，让我们学会的是更加的柔软，然后更加的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去爱，去生活。他给18岁的人生带来的是那种宝贵，还有他的一个人生的方向。人生这场奇遇呢，风景好坏全在心境，只要我们重装我们的心境，活好当下，你总能与生命当中那些不期而遇的奇迹相遇。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部电影的推广曲。
1: 错错错，是我的错，怪我还不够努力。
2: 您可别这么说，是我的错，怪我上学的时候没打好底子。

0: 我们的电影时间依然在继续，刚刚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真的是笑中有泪，然后泪过之后呢，回味一下很温暖的一首歌曲啊。虽然唱的是有一些无厘头，但是想想电影的一些剧情，真的还是很暖心的。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要来静一下心了，来听一首电影《七天》当中的片尾曲，这是一首《至少还有你》。这部电影呢，我觉得是最近这么多年来呢，不是很吃香的一部电影。为什么这么说它呢？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非常纯的一部爱情片啊。现在有很多题材的电影也只是应景，然后来了一个短暂的上映。就是这样的一部表示纯爱的影片呢，让你明知道相爱的期限所剩无几的时候，你还会奋不顾身地奔向对方吗？今天我们要聊到的第二部电影《七天》，也是设定了一个恋爱时长的高的概念。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部电影的片尾曲，是一首《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也是好经典的一首歌曲，用作了电影《七天》的片尾曲。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由蒋奇明出演的牙医，他从小就能够看到自己和有缘人相处的一些时长。当他和这个女孩子呢一见钟情的时候，却发现对方头顶的数字仅仅有七天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在命运开了时间限定的玩笑之后，两个人就非常默契地决定将会用七天分段过成一辈子，每隔七年呢才会见一面，用离别来守护这一段感情，永远不过保质期。我真的觉得在现在这个非常快节奏的生活和快餐式的爱情观盛行的时代呢，今天我们在谈到这一部爱情片的时候呢，似乎变得越来越短暂而越来越随意了。这部电影《七天》就没有迎合这样的一个潮流，而是用最简单的情感和最质朴的方式讲述了这样一段关于爱本身的故事。在聊到这部电影要听这部电影的片尾曲的时候，它不是一部非常单纯的爱情片，而是关于两个因爱分别的人，他们如何去度过这段人生。事实上呢，最近这些年的爱情片呢，不是一个特别吃香的电影的类型了。在当下呢，有的时候觉得我很忙，没有时间，过多的时间去谈爱，也不需要去看这样的一些影片。但是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呢，稀缺就是一个关键词了。我们唯有有一颗真诚而又炽热的心，你去静下来就欣赏这样一个很纯粹的片子，然后来听片中的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也许你真的就会悟到吧。爱有的时候说出来很简单，但是我们想一想，你真的要投入心的去爱它，是不是那么简单吗？它是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有时候人生也是很难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坚定自己啊。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部电影的片尾曲，是由影片的主演蒋奇明带来的一首《至少还有你》。
1: 我说的话他相信，不会有其他人相信。

我能在你头顶上看到我们的恋爱时辰，本来是七天，现在只剩下四天，是四个小时，45分，17秒，16秒，15秒，14秒，13，12。

0: 少时间。
1: 我总记得在哪里，
2: 一切都会在时间里破败，我们的爱不会。
3: 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遥远交通文艺广播，
6: 每天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接下来时间我们走进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今天我们走进的这一位，我应该称他作是演员还是歌手呢？

在龙年的春晚上，以一首《枕着光的他》将已被人相濡以沫的浪漫故事是婉婉的到来。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有印象，是否还记得这样的一个女演员、女歌手，很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等到岁月把皱纹缝成一朵花，他们挽着手把生活过成了一幅画。这是一段很唯美的歌词吧，歌如人，平静也很生动，温婉而也很有力。不是歌手，却能够在春晚拥有一个独唱的舞台，很多不认识他的人完全不会质疑他到底是不是歌手，因为在他的歌声当中永远很鲜活，而且听他的歌曲有很大的叙述感在里面，仿佛看完了一部电影，他自己就是导演、主演和剪辑一样。

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因为他从演技到外形的气质上来看，妥妥的是属于那种好率性而又很朴素、大气洒脱的北方姑娘的形象。每一次听他的声音，让我感叹的是，他真的是在演员当中属于会唱的那一类啊。恰恰是每次听到他声音带给我们的这些感动之余呢，之前看过一位网友对他的评价，形容他的声音、他的歌曲，他说听他的歌曲的时候有一种那种秋裤啊扎进我们袜子里的那种踏实感吧。

0: 为什么我们感觉总是能够唱到每个人的心里呢？一部电影啊，或者是一场戏，或者是一个角色，一首歌，所以有的时候讲述需要的不用很多，真和诚，这就可以做到了。
1: 与他叫上一声老伴啊，便有人影。
0: 你们是否了解这样的一个演员？我觉得她真的不算是很漂亮，放在娱乐圈这样的一个主流的审美世界当中，她很容易就被这么的评价。那一部让她最初闻名的电影《驴得水》里面的民国支教教师张一曼，眼睛不够大，嘴巴不够小巧，瘦得像竹竿一样啊。反而我觉得其实过往我们想了一下，她演了很多不是很完美又很真实的角色，比如《亲爱的小孩》里面多次崩溃的这样的一个母亲的形象啊。在现在这个颜值并不稀缺的演艺圈，独特之处呢就在于他演技中啊有很多他人物的魅力在里面吧。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他之前啊演绎给我们的这一些好听的声音，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了解的是他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他带来的这一首《我要你》，这首歌曲也是大家好熟悉的一首歌，很多人认识是在《驴得水》之前，那个时候他并不为很多人所知道。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的就是他念的也是导演系啊，他喜欢把一个东西从没有到有再弄出来的，他很享受的是这种过程。其实生活中很多人就很享受这个过程，对不对？毕业后呢，他成了一名话剧演员，并且呢以体验派的灵性迅速地成长为了话剧女王。而且很少有人知道观众在大荧幕上见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真的是和他共同生活5年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经历吧。电影《驴得水》之前他足足演了200多场《驴得水》，觉得一个人的成功和他背后的这些付出是成很大的一个正比的。所以相比电影的艺术呢，话剧表演不需要那么的克制，而是更需要演员并发出个体深处最强烈直接的感情。你需要实打实的把自己从这个角色当中啊，你去诠释出去吧。很多熟悉他的观众都很熟悉的就是他有一种爆发力在身上啊，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他的本色出演，一般真的是不能更加的熟悉了。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我要你》。

是一瞬。从我们刚刚说的影片《驴得水》里面，再到《我要你》，再到《寻汉记》，再到《故乡别来无恙》，再到《岁岁啊》，很多很多的一些歌曲。我还记得之前听过他的一首歌，是那首《儿时》，让你听完之后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吧。出乎意料的是，他曾经一手包办了词曲合唱的一首《湖广生》，当时这首歌啊一经发布的时候是迅速火爆了全网，很多人觉得他这是一种平凡的生活底色，音乐是比故事更加直接，而且我觉得很高效的那种感染的形式吧。如果你不喜欢这部电影，你很难抵挡的是被这首歌的只言片语所打动，拥有的是最大公约数的情感，这是他的强项。

0: 我觉得每一个唱歌能够唱到很多人心里的歌手，他一定是过往有过很多故事的人。那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就一起来继续听他的这些歌曲，也来听听他过往的这些故事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这首《亲爱的小孩》。其实啊，任素汐从小就有歌唱的天分，很多人对她的过往不是特别的了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说说她的故事。
1: 小小的小孩，今天有
0: 从小她就不是在一条特别舒适的艺术之路上成长起来的大家闺秀的那种类型，生活会不断地给她提出一些考验。出生于1988年的儿童家，当时呢，她用老师给她的400块钱买了一些挂面，就送给当时的邻居，就感到自己捡回了一些自尊心，能够稍微地抬起头来。后来呢，在中央戏剧学院为了赚生活费和学费，那么课余的时间他白天去电视台会扛一些摄像机啊，晚上的时候会熬夜来剪辑，让自己保持过得很充实，也保持了这样的一种安全感吧。
1: 我愿意。
0: 很多人不太熟悉的就是他也参加过很多我们大家熟悉的选秀节目，比如说像超级女声，当时他没有进入决赛，快乐女声没有能进前十，也参加过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歌手等等，都是被擦肩而过或是淘汰下来了。时间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会证明它不缺好歌喉和创作力。机遇对于每个人来说它都是特别平等的，因为他早已经明白用经历的心态会去迎接这每一次挫折吧。2023年的时候，他的一部特别小众的影片《荒原》，不知道你们对于这样的一部影片是否还有一些印象。我是在早几年的时候看过这部影片啊，7天的时间200公里来徒步，仿佛他真的是背负着全人类的生存意识和那种重担吧。这样的一部电影让我看过之后，当时我是觉得他一个人撑起了整部电影，整场冒险啊，在经历了大火还有动物和人这样的一些灾难性的时候，他会给大家渐渐的有一些新的感悟在里面。我们在今天听他的这几首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故事感在里面。

聆听歌曲，感受的是有故事的音乐。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音乐之路，或者说他的演绎之路吧。他曾经自嘲的也说过，每一次发歌的时候，他心里都会不安，说我是一个业余的歌手，是不是又得被笑话了？但是呢，又一想，这也是自己的一种表达，那笑话就笑话吧。后来我记得我看过他曾经的一段采访，在采访里面他说，我每次写歌呢，其实都是因为有了一个特别强烈的我想要表达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啊。也许他并不是一首多么专业多么好听的歌，这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跟我们很多人爱写作啊，写一篇文章，这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演员，他演戏也好，写词曲也好，或者是很多学生我们写作文也好，这都是一种表达吧。一个人可以由心的选择他想要的这种表达方式和内容，真诚的你才会写出这样一些有故事感的东西。

在2023年，他参演了两部豆瓣评分不低于8的一部电视剧啊，《故乡别来无恙》里面的保险经纪人。后者呢，是一个经历了与原生家庭从隔膜到和解过程的一个都市女青年的形象，和生活产生共鸣的一个角色。一个30多岁的北漂，业绩和年龄一样不上不下，也没有出色的容貌和家庭背景，重返故乡之后，在原生家庭当中啊，重新的认识和拥抱了自我。

我们今天在了解他的过往的时候，你会否有一个感觉？我刚刚就在想，真的每个人你经历了那么多普通人的人生之后呢，你会越来越能够体味到其中的一些情感吧，让那些不重要的人物，那些小人物，就像他所诠释的这些角色一样，他能够出彩成自己的人生主角。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他的歌声会伴随着岁月和这些角色的磨练越来越紧密，让我们体会到更多的好的声音啊，还有那些好的他赋予的角色的那一些情感吧。一个没有拥有足够分量生活的人，是唱不出来这样的一种旋律吧。

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我们的心情音乐啊，和大家来聊聊今天的心情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是马伊琍带来的一首歌曲。其实马伊琍的歌曲很少啊，我们的一部热播剧啊，我的阿勒泰当中的一首歌曲苍茫的凝望，也对马伊琍演唱的歌曲网友说也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啊。看了这样的一部剧，看到马伊琍的这个形象的时候呢，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她会把这样的一个母亲的形象会演得这么的出神入化。大家都说呢，她在这部剧的演出是很成功的，但是呢是几乎于毁容式的一个演技，毁容啊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形容词吧哈。我们所要说的永远都是他的演技，不得不说呢，他在这样的一部剧当中啊，是让我们很多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尤其是也是同样在去年开年时候的一部大剧啊，《繁花》当中呢，林子啊两个人这样一个角色做一个对比的时候，真的是判若两人啊，塑造能力真的是堪称一绝，也是少有的啊，我很喜欢的一个演员。然后感谢呢他带给我们这么多鲜活的角色，让我们学会了就像阿勒泰当中学的一样啊，一起去爱去生活吧，去感受一下治愈而又畅快的无限的旷野。那在过往的一年当中啊，因为这样的一部剧的热播呢，阿勒泰呢也成为了很多人所向往的地方啊。有时间的话，我们真的可以给自己来安排一下啊，来送上马伊琍的这一首《苍茫的凝望》。

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里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们感受着心情，品味着今天心底的一首歌。
1: 人如何自欺，放开所有，纵堕入深，
0: 执迷不悔。这首歌曲在过去的日子曾经因为电视剧《繁花》而再次的翻红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收录于王菲《执迷不悔》的这张专辑当中。在早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获得了很多较大的奖项。这样一首歌的曲风呢，我觉得是有那种很灵魂式的演唱的色彩啊。虽然歌曲的曲调就是听起来还是比较平凡的，编曲呢也很普通，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触动了我们太多人的心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执迷不悔》呢，也是王菲的第五张大碟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当时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王菲首次的负责专辑的这样一些封面的概念啊，并且呢，当年她是第一次执笔写下了她发表的第一首歌的歌词，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一首《执迷不悔》的国语版。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最知名的歌曲之一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很喜欢，对不对？也最能代表王菲她当时的爱情观，就是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这是她对感情世界一个真正的领悟吧。王菲呢，一直是给人一种仙气的存在啊，声音呢也非常的空灵纯净，好听穿透人心。她的歌声呢，总会让我感觉到欲罢不能，然后有一点慵懒，有一点悲伤，就这样的一些腔调呢在里面，又多了呢几分洒脱，还有在歌曲当中会有一些勇敢的感觉啊。就像生活中的他一样吧，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啊，心中呢却还是执迷不悔。今天我们在说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不仅仅说的是爱情吧，也许会是你和我心中一直就相信呢自己能够做成的一件事儿一样吧。我们会很坚持很努力，然后去收获，或许呢在坚持过后我们会失败会伤心，但是内心呢却从未有过退却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既然去做了，当然我就不会后悔，我既然去做了，我就要执迷不悔啊。让我想起真的是今天在听这一首王菲的经典老歌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是每个人每一次选择，这都是我们每天成长的机会吧，用自己的力量来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的篇章啊。此刻我们来看看窗外的阳光，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这样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还有属于自己的那种满足感在里面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送上王菲国语版的这一首《执迷不悔》。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的下午一点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
1: 嗯，
0: 哎，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讲述。针对咱们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呢，或者是咨询的问题，我们也会告知您咱们解决的这个方式，或者是需要去办理都得拿什么手续啊。随着咱们现在天气啊，就是越来越暖和，逐渐转暖之后啊，在路面上呢，我们又能看到一种这个交通工具呢，越来越多起来了。
1: 是的，那就是这个电瓶车。
0: 对，这个俩轮的，是不是？
1: 嗯、对，还有自行车。
0: 哎，是的、嗯，现在呢，也是天气越来越暖和以后啊，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可能驾驶员呢，他选择不用说这个机动
1: 车
0: 出行。
1: 嗯，
0: 因为机动车吧，一不好停车，
1: 对。
0: 第二，它没有说电动自行车这种就是轻巧便捷，
1: 嗯。
0: 但是呢，一说到这儿啊，包括说呢，像有很多就是上学的这个孩子们，
1: 嗯、
0: 像高中生，有的恨不得说初中生，
1: 初中生，
0: 对他也会去用这种交通工具去上下学。哎，我就觉得，这个在这一块儿，其实我还真的就是想。有必要跟大家去聊一聊，是不是？
1: 是的，这个真的是啊，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啊，说孩子们在特别是初中生开始吧，自己骑自行车呀、
0: 嗯、
1: 然后有的一些家长心很大，我觉得为什么说他心大、
0: 嗯、
1: 你说骑自行车还好一点，这个速度可能咱们自己
0: 嗯嗯
1: 我蹬得快一点慢一点，很多家长直接让他骑电瓶车上学。
0: 嗯，
1: 然后我经常来回送孩子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很多的孩子男孩居多一点，
0: 嗯，
1: 说这个男孩可能要闯了一点啊，然后呢就是要撒开手啊，
0: 嗯，
1: 说骑自己让他们这个三五好友骑自行车去上学放学，
0: 嗯，
1: 然后呢也会看到很多的孩子，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特别是放学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这路面很乱，
0: 嗯，
1: 真的很乱。我看到过不是一次两次有交通事故的情况，虽然不是什么大的一些事故，
0: 嗯，
1: 什么把自行车给刮了，孩子倒在地下啦，或者是这种各种情况都会看到过。
0: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也有必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说呢，像这种未成年人他骑自行车，或者是说骑电动自行车，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和要求？你说到底是多少多大的孩子我可以骑这个自行车上路？多大的孩子我可以骑电动自行车？是不是？
1: 嗯、对，
0: 这个也是有一个规定的，不是说有一些家长他认为我孩子会骑车了、
1: 嗯、
0: 啊，我把他教会了，他就可以上路了。
1: 嗯，
0: 有很多的家长他会觉得说没事儿，我把他教会了，他会骑了、
1: 嗯、
0: 会骑了不就可以上路上骑了吗？
1: 然后有的时候我家孩子个子高，哎、
0: 嗯、
1: 脚也能够得着，然后呢、
0: 哎、
1: 这不就会骑吗？然后呢什么也是个小大人了，
0: 哎，就觉得没有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呢也这个家长父母也都解放了，他自己骑自行车什么的上学什么的、
1: 嗯、
0: 也不用接送了，是不是？
1: 对，
0: 更方便了。然后呢他可能有的时候跟三五好友都骑自行车，他们一帮人结个伙啥的，
1: 嗯，
0: 一起去上下学什么的。但是要知道啊，其实在对于说这种未成年人去进行骑行的情况下，自行车也好，电动自行车也好，它都是有明文规定的。
1: 对，
0: 未满12周岁，也就是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是禁止骑行自行车的。
1: 嗯，你看是根本就不让，自行车是不让骑的。
0: 对，你可以说我在家里小区里，我在广场上、
1: 嗯这个、
0: 我在封闭的或者是那种有专业的那种就是学的自行车有这种场地、
1: 嗯、
0: 你说我可以让他去学去骑去玩。
1: 嗯，
0: 但你说我上路，我跟就是所有的这种社会车辆一起在路上，它是禁止行驶的，
1: 是不可以的。
0: 对，不能够啊，就是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不能够去骑自行车的。就是有的家长就像刚才我们也说说，感觉孩子好像个子高、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嗯、
0: 现在的这个营养什么的跟的也都跟得上。
1: 嗯，
0: 一般来讲啊，孩子都非常高，反正比我那个年代要高多了啊、
1: 嗯、现在生活好了。
0: 对，然后你上小学门前一看，有很多小学六年级的，一看就感觉哎呀，这孩子好像已经很高了，有的恨不得能长到1.8米左右，是不是、
1: 嗯、对，个子很高。
0: 但是呢他毕竟只是孩子啊，就不要根据他的什么身高胖瘦，不要跟这个说话，
1: 对，
0: 得跟他的年龄说话。
1: 是的，
0: 未满12周岁不能够独自骑自行车去上路行驶啊。有些人说了，那我家长骑自行车，他也骑自行车，我带着他骑可以吗？不可以。
1: 啊，你看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是吗？
0: 对，
1: 你我为什么这么，你说到这儿我想要说一下什么，我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啊，我在道旁边在等人，然后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前面呢一看呢就是夫妻俩骑着电瓶车，哎，慢慢往前走，然后后面就看啊
0: 有个自行车跟着，
1: 是两个自行车，应该前面呢可能稍微大一点，后面他们这个排队真的是按大小个来的啊，然后呢排队这个得打头的第二个呢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第三个呢是稍微小一点的，一直在父母在前面带路，然后他在后面跟着，他这个年龄根本就没达到12周岁，然后因为他一看他的这个一看个子啊什么，一看就像小孩嘛，然后到这条路上的时候啊，这车比较少，那个点比较少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停下来了，这个父母一看就是父母停下来了，回头看了一眼，看完之后呢啊，提醒他们咱们要掉头，哎，掉头再回去再骑一圈
0: 啊，就是还带着他们，好像
1: 是
0: 让他们练一练，
1: 对，就这种可能说我在前面走打头，然后你就跟着我，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他就是这样的，
0: 对，这也是不可以的，家长说我骑自行车然后带着孩子去骑自行车这种也不行，那有一种什么情况行呢，就是你家长骑自行车孩子坐后座上，
1: 对，
0: 这是可以的，
1: 你这个可以带着行，
0: 哎，对，这是可以带着的，你要说你骑个自行车他也骑一个自行车然后我带着他骑，这是不允许的，只要他年龄未满12周岁，他就不允许上道行驶，
1: 对，
0: 这个一定要清楚啊。那我们这个所说的呢是自行车，还有一种是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有些人说了，那首先这肯定12周岁肯定不能骑啊，你自行车骑不了，何况电动自行车呢，是吧，有些人说那电动自行车必须得达到18周岁以上才能骑吗，其实也不完全是，你看啊，电动自行车呢大概率是在咱们孩子是初中这个时期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初中了，
0: 13岁、到16岁这个期间、是不是、
1: 嗯、
0: 很多部分的孩子啊就上了初中了，也觉得自己小大人了，
1: 对，这回呢像刚才说了什么条件都允许了，
0: 对、然后我身高也有了、我这个都可以了，然后呢更多的也是跟好朋友什么的，我们想着骑自行车什么的太累了还得蹬哈，
1: 对，
0: 你给我整个电动自行车
1: 方便，
0: 哎，方便，然后我就骑电动自行车，然后可不可以呢，就这个也是不行啊，未满16周岁是不允许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
1: 这个也是有严格要求的，而不
0: 是
1: 咱们所谓的说按我们的主观意思说孩子能行，然后独立性强，平时在走路的时候呢也知道看车，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家孩子也稳重，不会和别人什么争强好胜，其实你所说的这一面你是你觉得你灌输的一面、孩子的另一面你没有看到，
0: 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清楚啊，就是对于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车速要比自行车快更多，然后呢再加上其实车呢它相对来讲也是稍沉一点的，然后有可能它在真的是操作的过程当中有哪儿失误了或者怎么样了，它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是比较大的，很多人啊他会觉得说一个电动自行车真就是摔了倒了卡了放片了，也就是卡破点皮儿呗，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卡破点皮儿的事、
0: 或者是说顶多了摔严重点哪儿说我骨折了或者咋地了，我就直接的跟大家说啊，就是一个亲、怎么说呢，不能说我亲眼看到的吧，但是是我亲就是我了解的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就是电动自行车一个应该是未成年人，他满16周岁了啊、他还允许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情况下
1: 可以骑，
0: 对，但是呢他是未成年人，然后呢他骑这个电动自行车载着的一个刚刚成年的小女孩、然后呢去这个玩，还没有说在马路上去行驶、他就是说他想骑一骑试一试，在那种就是像小广场上、像这种地方
1: 感受一下，
0: 对，想感受一下，想骑一骑试一试，然后呢自己骑了两圈，骑两圈之后呢就说哎呀我这个可以拉人了，我大概率我也会了、可以拉人了、
1: 对，
0: 你说都是想着能有多快呀，他就是在那种小广场上骑他也骑不了多快，
1: 对，
0: 速度骑不了这个多大、结果就真的是哪一下把没把明白，然后车就放片了、放片之后呢就导致后方就是坐他车的这个女孩啊，就是相当于一下被甩出去了、结果甩出去之后呢就头部撞到了电线杆，
1: 哎，你看这好巧不巧，
0: 就好巧不巧、最后的结局呢就是哎呀反正怎么说呢、一个家庭的这个流泪吧，就可以是这么说啊、所以呢我想说的就是有些时候即使你达到可以去骑行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年龄了，但是呢因为可能你操作上有些失误或者不是太怎么会骑这种车， 还是尽可能的把家长就是你管好你电动自行车的钥匙。
1: 这个真的是因为你说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很多人咱们在骑电瓶车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你的操作也许说操作不当的时候穿出去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情况。你别说孩子了，
0: 对，你像我看到的啊，就是此时此刻我正看到的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几个案例啊，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我给大家来叙述啊。我看到的第一个案例呢，是一个未满16周岁的少年去骑行电动自行车，然后呢，在这条马路上，他是拐弯的方向，可是拐过来之后呢，他行驶到了对方逆行的这条道上来
1: 啊。他拐过来之后就是到另一条道了，
0: 往就是整个这条道到左边去了。他正常拐过来不应该一直是右侧通行，靠右边走吗？
1: 拐大了，
0: 拐大了，拐左边去了。然后呢，可能他后面拉载着也是载着一个同学什么的，有可能是自己在这个拐弯的过程当中啊，他周围没有车，一个车都
1: 没
0: 有，然后呢，把可能是操作失误了，
1: 应该是有点失控了，他拐大了，可能说他有点收不回来了，
0: 有可能是撞到哪儿了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马上到咱们人行横道那儿不都有一些像什么电线杆啊，支起来的
1: 电线杆上了，
0: 对，支起来那种、
1: 路灯架什么的，
0: 对对对，路灯架或者是拍照的那种，就是架子啊，直接撞了上了，然后结果上呢，就是说造成了他自己，他没有戴头盔，没有去戴安全头盔啊，然后造成他自己摔断了两颗门牙。
1: 这个你说你骑也行，头盔也没戴。
0: 对，所以呢，其实对于说骑行来讲，就是电动车呀这种情况来讲，这个头盔非常非常重要。
1: 而且其实电动车有的人说觉得好掌控，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其实它更难掌握。
0: 反正我只会骑自行车，我不会骑电动车，我也不敢去试，我总觉得吧俩手不听使唤。
1: 它这个
0: 我怕就把不明白这个把，
1: 就是它操作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对对，要不然怎么说你会这个你有C片不代表你能开摩托车呢？
1: 对，
0: 这是有一定说法的。然后咱们来看第二个啊，第二个呢是一名15岁的女孩，也是骑电动自行车搭载了一个8岁的弟弟出行。哎呀，他本来就不允许骑电动自行车，他还拉一个更是未成年小小孩然后呢上路行驶了，结果呢就是在经过路口的时候闯红灯。他你想啊，就是有可能他认为我说骑就可以骑，而且他这个对向车道已经正常在放车了，在放行了。
1: 但是这个怎么样呢？可能说我们家长就是这么操作的
0: 啊，就是照葫芦画瓢跟着学了。
1: 对呀、我们家长这么操作的，他们放行了呢，我走这边呢，他能看到我。然后呢，我就这个可能是他不应该是第一回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他就敢这么去操作。
0: 可能是。然后呢，就直接的与一辆正常直行的小轿车发生了碰撞啊，所幸呢就是没有一些受伤的这个情况。
1: 这个还是万幸的。
0: 对，但是你要知道，首先他是未满16周岁，他不允许上路行驶的。其次呢，对于他的这个年龄来讲，我觉得有可能啊，一像刚才我们说的，可能是跟家长学的，
1: 对，
0: 家长有这样的操作。第二呢，有可能是自己不是第一次上路了，之前也有多次这种就是闯红灯的行为，
1: 已经有这个经验了。
0: 对，没有出现过任何事情，这一次呢就直接碰上了。但是你想啊，他如果要是一个成年人，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但他现在是一个未成年人，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这是第二个案例。然后呢，给大家再来看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呢，是一个这个中学生啊，然后骑行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闯红灯逆行。
1: 那他还逆行，闯红灯就闯红灯，还是逆行？
0: 闯红灯就闯红灯了，是吧？
1: 对啊。
0: 然后他还没有按照就是说咱们骑电动自行车骑这种车辆需要靠右侧行驶，他是正常在这条就是马路最中心的位置出来的 C 位出道出来了之后啊，结果呢就是和正常行驶的车就发生了一个碰撞，还逆行，然后导致呢就是这个学生身上是多处的擦伤，哎，有受外伤的这种情况。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你不要认为说有的大人或者是家长说你还是个孩子，是不是？哎，不要认为说这句话好像是说哎我多不认可。其实我觉得在我是小孩的时候，我家长跟我说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不是很认可。
1: 对，
0: 我认为我已经够成熟了。
1: 我这个干什么都可以了。
0: 对，
1: 对吧？平时我也出去和同学出去玩，然后呢，我也是道路参与者。然后各种的交通情况呢，我或多或少我也知道点。
0: 哎，我好像以为我就是个大明白了，我已经就是我觉得我懂得非常。 常多了。
1: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全懂
0: 啊。但其实呢，真的你只是刚刚开始去了解这个世界，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你要知道，有些东西啊，不是你自己这个年龄能处理得了的，所以这个也一定要清楚。
1: 嗯，其实一说到这个哈、啊，你看我在也是在几两年前的时候看到了，在学校边上看到了一个事故。
0: 嗯嗯，
1: 这个事故这个事故其实我怎么发生的，其实现在已经不太重要什么。
0: 嗯。
1: 这个他骑一个是自行车，
0: 嗯，
1: 然后呢是来了一辆车辆，他就给他碰了，
0: 嗯，
1: 碰了这孩子就倒在地上了，
0: 嗯，
1: 其实倒在地上这个很简单，可能说司机也过来下来看一看，但是孩子，我接到孩子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孩子的眼神是无助的，
0: 嗯，
1: 就是他迷茫，
0: 他不知道该咋办。
1: 没有电话，
0: 嗯，
1: 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求助，说我父母，然后可能那个刚好是什么，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士就说、
0: 嗯、
1: 给他们家里打电话，完了说、
0: 嗯嗯、
1: 说那个你家孩子怎么怎么地了，我只是路过帮忙的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0: 嗯嗯，
1: 但是我能看到这个孩子很无助，在那傻傻的站着，不知道该怎么样，虽然说没有受什么大的伤，但是他也是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这一刻他很无助，他很害怕，
0: 而且他很恐惧，
1: 他还是个男孩，
0: 对，他应该是被吓着了，
1: 对
0: 呀、
1: 啊，你像因为。出现的这个情况太突然了，
0: 对。
1: 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说其实他走这个道就不是自行车专用道，
0: 对，
1: 他也是有机动车来走，
0: 嗯，
1: 不管这个是他是这个站的什么样啊，是弱势也好，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是可控不了的，
0: 对，就是因为你认为说我孩子大了，
1: 嗯、
0: 身高也可以了、
1: 嗯，
0: 他可以去骑这个车了，但是实际上就是他还是那句话，他毕竟是个孩子。
1: 对呀、
0: 啊，就是咱都不用说这个发生事故怎么样，他可能都没有办法能够去做出最好的、最完美的，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时候的一些安全措施。
1: 那肯定，
0: 到那时候可能就是懵，不知道该咋整。
1: 对，
0: 而且就是被撞完之后的这种无助和恐惧，其实我觉得也会给孩子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影响，有没有可能说影响到以后他不一定再去敢骑这种自行车，
1: 这个都是有几率的，
0: 是吧？
1: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可能大家说的这个可能说那没有那么夸张，一次小小的事故能受到心理的一个阴影吗？有影响吗？
0: 因人而异啊，
1: 其实真的是每一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如果他是因为这件小小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对他以后的生活可带来很大的痛苦，
0: 对，有的人会因为呛了一次水以后再也不敢下水了、
1: 嗯、
0: 再也不敢游泳了、
1: 啊、这个是肯定的，
0: 这是正常的、
1: 嗯，
0: 所以说啊，就是他还没有到这个年龄，他的心理也没有办法能去承受这个东西。但我敢说，如果换句话来讲，是一个成年人骑自行车被车刮到了，哎，撞了或者怎么样了，他至少知道我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对吧，
1: 我是报警啊还是怎么样啊，怨谁啊，咱们可以来解决，
0: 对，
1: 咱们找个方案，
0: 对，你说那孩子没有电话，就打个比方说是个成年人，他也没带电话，他也会知道自己该怎么解决，
1: 我应该第一步该怎么办，
0: 他不会去那么恐慌那么无助，有可能他会说哎，撞了之后下来的司机有可能就会说你我没拿电话，你帮我报个警吧，或者打个120吧，是不是，
1: 咱们联系一下，
0: 至少他是成年人，他知道该怎么去有后续的应对方式和解决措施，但是孩子他可能真的不懂也不知道。
1: 作为家长啊，很多人因为现在可能是不知道是在去年什么时候悄然就流行骑自行车了，很多孩子都开始骑自行车、
0: 嗯、是
1: 我在广场上一看，然后他们的车技呢也非常好，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大家看没看到过前轱辘都抬起来这种车技、
0: 嗯嗯嗯、
1: 然后真的是很酷啊，然后大家都一起玩，但是呢你在他们都是在行车道上，而不是说、
0: 嗯、
1: 这个地方就是练自行车的，这个地方就是广场、
0: 嗯嗯、
1: 没有特定的地方、
0: 嗯、
1: 只能是在大道上
0: 大马路上，
1: 你说你想在马路上的这个情况的话，车辆也来，然后你也这边这耍酷呢、
0: 嗯、
1: 是不是很容易发生危险，
0: 对对，但是你看啊，成年人他会有这种就是危险意识，孩子不会有，
1: 嗯，
0: 他会觉得我就光顾着我耍酷我帅，
1: 对对 对,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呀，有很多你特别是男孩嘛，
0: 对，
1: 你在那耍酷的时候，我在这我不甘示弱，
0: 嗯，
1: 我肯定也开始这样啊，你说这三五好友都这样的时候，可能他们就真的是啊被这个酷酷的这个动作可能就已经忘了自己是在哪里了，
0: 对，然后呢你看啊，我还看到就是第四个案例呢，是一个学生去骑行电动自行车，然后呢搭载同学，他本来呢也没有达到去可以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年龄、
1: 嗯、
0: 结果呢就是在放学期间嘛，就和另一名就是正在奔跑的学生就发生了这个刮蹭，然后呢他由于说也是年龄小啊，或者是说呢真的就是被撞完或者撞完之后自己也懵了啊，结果呢他没有去及时的拧住这个刹车，
1: 嗯，
0: 他刹车咱们大家都知道电动自行车它是那种把式的那种，就是握住的嘛，
1: 就是得摁的那种， 就刹了、
0: 哎、对，就摁或者是握住那种刹车、哦、然后他没有去这个及时操作，结果呢就是失控了，这辆车失控了，也失去平衡了，撞到了旁边走路的路人。
1: 嗯，
0: 就你想啊，就是他有些时候本身他自己都处理不了一些应对紧急的情况，你再说又给他突然来一个就把他给撞了，或者是他撞着人了，可能更懵了，
1: 他更慌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嗯、都不用说未成年了，咱现在有多少啊，就是司机开车他误把这个油门当刹车踩的有多少个人呢，
1: 这个也是更懵的，
0: 或者是真的就一撞完之后就懵的那种，就是我看到过很多的一些视频，车内的行车记录仪懵完之后直接啊就变成大叫了、
1: 嗯、不知道
0: 有太多了，成年人都是这种就是结果呢，何况是孩子呢，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还看咱们这个第五个交通事故的案例啊，一个学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说骑这种自行车他不是耍车技嘛，
1: 嗯，对，
0: 这个呢更厉害啊、
1: 嗯、
0: 鬼火少年他不骑自行车，他骑电动自行车，
1: 嗯，
0: 耍车技。

0: 怎么耍呢？
1: 一样啊，电自行车不能翘起来这个车头吗？
0: 嗯，
1: 这种车也可以把
0: 车
1: 头翘起来，
0: 就看那个技术呗。
1: 翘起来之后，它再拧着点这个给一点电这种。
0: 我觉得好像你耍过，你说的
1: 我没有，我都不敢骑这个东西，我怎么耍？你看吧，你看我就是给你看的这个案例，你翘起来之后，后轱辘继续行驶，在路上哎一个轱辘翘起来，然后再行驶。哎呀，这种鬼火少年是不是在马路上翘头玩这种就是车技？结果呢，在这个就一个中学生啊，在飙车期间就卡了，摔破头，
0: 卡了。
1: 嗯，他没戴安全头
0: 盔，玩摔了，这个
1: 玩摔了，脑袋还给磕了，还给磕破了。然后最后呢，就是交警也找到这个学生，也找到他家长了。那不用说了，对家长也是一顿严厉批评和教育，
0: 肯定会批评的。
1: 对，所以你看啊，就有些时候。在这个年龄段，在这个年龄阶段，他有可能心智上不成熟。其次呢，觉得我做一些就是更炫酷的行为，
0: 对，
1: 容易吸引很多很多的目光。
0: 对，
1: 我就想去做这样的事儿。
0: 嗯，
1: 但是呢，他忽略了这个安全是重要的。你这个吸引目光能有多重要啊？是不是？
0: 但是他会觉得这个事儿他不会令我有什么危险。
1: 嗯，就是因为他意识不到危险的存在。所以呢，还是就是刚才我说了一句话嘛，家长啊，管好你家电瓶车、电动自行车的钥匙。
0: 还有是什么的？就有的家长什么样呢？就是说孩子说，哎，我试一下吧。家长说，那你就是可能是开玩笑那种方式，但是你就试试吧。哎，试完之后，家长说，哎，你开的还真不错，或者你这骑的挺好。他说啊，那行，那下回有事儿说这样吧，买点什么东西，可能说在小区里嘛。说那你这样
1: 你
0: 去吧。
1: 去吧
0: 他说，那我这骑下电瓶车去啊。他说那也行，你去吧。
1: 也会有这种
0: 可能，这种情况时间长了之后，他就是孩子觉得是正常了，家长也觉得他会骑没事儿。
1: 对对，就是有些时候也确实是，就是可能家长是想夸一夸，想让他做得更好，结果呢就是反而就是助纣为虐了，
0: 对，
1: 是
0: 适得其反了。
1: 对对，然后咱说我看到的最后的这个案例啊，乘坐非法的这个营运车辆啊，三名学生乘坐非法营运的摩的，哎，就是再早以前有这种摩的啊，但是他。超载了，三个人，
0: 不是
1: 再加上
0: 一个人坐就行了，
1: 再加上骑着的那个，整个车上整四个人上去啊，
0: 这个载重量挺大呀，
1: 挺大吧？然后有一个人是处于什么呢？蹲在脚踏板的这个位置上，
0: 还能这样呢？
1: 哎呀，那你看，咱就差、
0: 那个、
1: 就差去效仿印度阿三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呢，这些人包括说骑车的这个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哎，又闯红灯，又走机动车道，直接就是把这个危险系数顶满啊。你想象一下吧，咱这个骑车的这个人家是个成年人，但是你坐着这几个他不是成年人，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哎，所以那句话还是希望大家呢规范行车。其次呢，就是作为说家长，你有必要也有义务去跟孩子说这一些的危害，也不要让他在没有达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就过早的去碰触这样的一些车辆。
0: 是的。
1: 是吧，
0: 这个是从严格上就要求咱们把关好，然后呢不要抱着什么侥幸的心理。
1: 对，
0: 因为发生的这件事啊，你说的这些案例，其实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这个头盔，
1: 是的，
0: 无论是我们是怎么骑也好，如果是逆行也好，闯红灯也好，还是耍酷也好，他都没有戴头盔。那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呢？
1: 对，
0: 可能是说孩子不知道，他不懂，说我骑这个需要戴头盔吗？或者是我需要怎么怎么样，不懂。那你作为家长的话，你家有电瓶车，肯定是你们都骑过，那你平时戴了吗？
1: 是的，这些都是言传身教上来说的，对吧？
0: 嗯，
1: 啊，很多人就说啊，这未满十六周岁青少年不让骑电动自行车，它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因素。就总结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由于他心理生理上发育没有成熟，是吧？在遇到紧急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他的应变能力就来不及，说没有
0: 那么快，
1: 对比成年人他肯定是不足的。
0: 对，
1: 然后呢也不能及时的去采取一些正确的处置方式，就容易导致严重的或者是更严重的事故发生。第二呢，咱大家都知道电动自行车，毕竟它和自行车它还多了俩电动这俩字呢，是吧？
0: 不一样的啊，
1: 它没有一些这个操控的稳定性，包括说一些刹车系统安全性都不是那么好，你车速再快也容易发生你控制不了这个车的情况，然后你孩子没有那么这个没达到十六周岁，可能劲儿都不太够呢，是不是？真发生一些事儿的时候，你也能力较弱，你处理不了这个情况。再其次呢，就像我们所说的，什么把这鬼火少年是吧？你说未成年人年轻气盛的，有可能说骑的速度再快一些，我追求这种就是速度与激情，是吧？

0: 最后呢又搭载人又随意变道又不遵守交通法规，就造成很多很多严重的情况发生。这一些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一句话，我反而认为呢，就是作为家长，一你得言传身教，第二你要家里这个电动车的钥匙啊，
1: 就是不要没事想他，让他去玩一玩啊，
0: 哎，就别让他去碰。
1: 对，你就是不要觉得说我有车了，你来你上来了吧，你开两下啊，就是你不要没事的时候就可能拿这个当一个玩笑话，他会听进去。
0: 还有呢，就是不要认为说我家孩子可以了，我家孩子没问题了，过于相信自己家的这个孩子的能力，是不是？
1: 嗯，
0: 哎，你说他可以独自上路了，这样我也省事了。孩子在小的时候啊，高中之前就上大学之前，我觉得接接送送的，你想能接送几年？也就上完高中，你人家上大学走了，你也不用接送了，是不是？
1: 对，其实然后还有啊，就是说可能是有很多家长不方便去接的话呢，咱们也一定要告诉他该怎么去做，尽量不要让他单独骑自行车和电瓶车。
0: 是的。好的，我们也说了这些啊，咱们看看时间呢，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0: 我是燎原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4: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1: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5: 我是美玲。
1: 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要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来看一下此时段的路况是怎么样的。你好，乐乐。
6: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三子现在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7: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6: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7: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懂礼让，
1: 开快乐车，
0: 行安全路，
1: 快乐方向盘，
0: 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然后啊，咱们继续这个回来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我们再说回来了，说我们上一时段聊的关于说咱们未成年人骑电动自行车啊，有些人说了，哎呀，那你这个未成年人骑电动自行车，我不管，我也不管说是不是他没有达到这个年龄，我就让他骑，你还能把我咋的呀？
0: 不能把你咋的。
1: 就有些人有这种想法是吧？能把你咋的呢？依旧能处罚你。别看说就是有的说未成年人什么的哈，他可以去联系你的看，就是监护人，
0: 这就是家长了。
1: 对，他也是有规定的，咱们有这种规定啊。如果说在道路行驶违反了咱们的一些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关于说这条这个道路或者是现在这种情况，他不允许你这样做的情况下，你还去做处这个警告，或者是5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同时呢，对，同时呢，如果你的情节恶劣严重，有可能呢还要去扣留你的这个非机动车，也都有可能的。你有电瓶车就给你扣它，
0: 对，
1: 是不是？如果你说你鬼火少年，你在大马路上你就无视其他车辆通行，你我就耍酷干嘛的，你容易造成咱们这个危险驾驶罪的。
0: 还是有罪的。
1: 所以啊，就是监护人呢要做到监护人应尽的职责，然后呢作为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咱们也应该知道，就是你即使再是未成年人，你也有一定的关键意识，你也懂这个道理和这个能听得明白话，对不对？
0: 对，其实我们在啊，很多的孩子在，你像刚刚我们以前说什么小学就开始讲这个法规了，说走路要看红绿灯啊，斑马线呐、礼让车辆啊，什么什么，我们都会在灌输这些情况，家长也应该时刻去灌输，然后孩子自身也要有这个意识，你越大啊，越应该懂得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然后呢，也要知道道路上的一些危险因素是哪些。
1: 是的。其次呢，还跟大家来说啊，像现在呢，电动自行车是上路需要挂牌照的，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也都是清楚。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可以呢，在购买这辆电动车的时候，把你的这个发票什么的都留好，然后呢，到车管所去进行落牌照，这些呢，登记完之后，挂好牌照了，咱们

0: 可以正常上道路行驶。其次呢，咱再说回来了啊，就是好多好多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案例当中，有 80% 的案例导致驾驶员造成了重伤或者是死亡或者是这个轻伤什么的，有 80% 是跟头盔有关。
1: 对，因为你看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那些案例当中，没有一个说案例是说我戴头盔了然后还出现的一些情况。
0: 哎，对，就是之前呢，在应该是再早些时候啊，我记得我上这个交警支队和咱们一些交警去进行一个采访的时候，跟他们去聊天聊过，咱们交警呢就直接说啊，就是不用说其他城市，就说在咱们这个辽源市的市区当中，很多的一些机动车和电动自行车发生的碰撞当中，有 80% 的事故是由于驾驶员没有戴安全头盔而导致受伤了。
1: 是的，
0: 一般呢就是有的说戴安全头盔之后啊，反而说好像还没有一些这个伤害。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真的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啊，又触目又惊心又后怕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1: 什么案例？
0: 这个案例呢是一名女士，然后呢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她呢是正常在等红灯期间，结果可能她等红灯的这个位置啊太往前了
1: 啊，就是位置不太好。
0: 然后呢一个大车在正常的一条右转车道上转弯，这个大车是那种就是超级大的那种，后面拉在这个可能是钢铁的那种，就是很大的大车，大挂车啊，后面拉在很长。然后呢他是进行右转弯，结果可能是这名女士呢在等红灯，她的位置太往前，导致大车转弯的时候没有看到她。
1: 她视线盲区位置
0: 应该是在盲区
1: ，
0: 然后再加上她太往前了，
1: 对，
0: 转弯的时候啊，车前半身都过去了，车后半身开始就直接把这名女士给卷倒了。卷倒之后呢，连带着你想啊，车轮不可能再往前了，直接就给卷里头了，
1: 多吓人呢，
0: 非常非常吓人。而且这个大车的轮胎是直接在这名女士头部位置压过去的。
1: 那你想想后果。
0: 后果就是这女士爬起来啥事没有。
1: 真的吗？
0: 真的，我亲眼看的这个视频。
1: 不是这个怎么不可，
0: 她戴安全头盔了
1: 啊，他戴安全头盔了。
0: 而且啊，就是就这一个视频，这个安全头盔的品牌直接就火了。
1: 你说的安全头盔也是啊，现在很多人戴安全头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为了好看
0: 啊，
1: 我不需要买质量，我不用看质量，
0: 我光看这个好不好看。
1: 然后一是呢性价比便宜，好看我买。你的质量好不好，其实安全头盔很有多说的。
0: 对，
1: 它不是简简单单说一个壳子一个帽子套在咱们的戴在咱们的头上，不是的，
0: 他把这个头盔当成就是给交警戴的了，是吧？
1: 对，就是我给你们戴的。我戴了之后交警不会拦下我说头盔呢没有，你看我戴了一个吧，他觉得是这样，可能是有的就是那种安全帽啊当个头盔。那你想想，如果真的遇到危险的话，这个安全帽碎了的话，你想这个碎的这个碎屑它是不是能扎到我们的头里。
0: 对对，而且啊，就是当时这一个视频我看完之后，反正给我吓个老呛。
1: 这我是觉得你说你这个又在头上压了过去，然后什么样呢，我觉得这个画面就不能再想了，
0: 真的。然后呢结果就是这名女士爬起来了，啥事没有，扑了扑了土，自己也吓懵了。
1: 哎，
0: 然后呢就是当时也是啊，就是好多人看完这一起事故之后就都去买他那个牌子头盔去了，就直接就火了。但其实说回来了，在这起事故当中，他的这个头盔真的就是保了他一命。
1: 对啊，头盔就是保命的。
0: 那车多沉呢，那车那轱辘多大呢？你直接从头部碾过去
1: 了。咱就别说大车了，咱就说咱们普通的轿车，真的是在你头部碾过去，你想是什么结果？
0: 对，就是
1: 一样。
0: 大家不要觉得说婉彤，你说这个绝对不是真的，我绝对不相信啊！你可以自己上咱们各大这个视频平台上，你去搜一下，你就都能找得到的。反正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整个人也震惊了。
1: 其实我觉得大家，我和大家说这个事儿，不是让大家你们信和不信，其实只是告诉大家的安全的一个事儿。
0: 对，
1: 你别觉得说都是侥幸的心理，所有的坏的事情不会发生到我身上，是别人身上的事儿。你想一想，我们每一天，咱别说什么啊，全国也好，就咱们市区内的一些发生的小刮小碰的事故，是天天都会有。
0: 对，
1: 那你说我们没看到就没有吗？
0: 对，
1: 那不可能没有，它还是有的。那说是不是我明天就不可能发生，或者是可能发生，这种未知的东西，我们不要去考虑。首先要想到我们自己出行，安全头盔戴好。 驾驶员安全带带好、
0: 嗯、对。然后其次呢再跟大家说，如果你有拉在的后座，坐的是这个孩子也好、
1: 嗯、
0: 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如只要有人坐你的车，你给他也整个头盔啊，
1: 那多麻烦呢，
0: 那可不行。你麻烦与不麻烦和保命哪个重要啊？
1: 当然是保命重要了。
0: 对，而且呢就是之前也是了解过很多，包括看到过很多网上的这个事故啊，对于说这种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来讲，它发生事故之后，它首先撞击的点位，嗯，就是脑袋。
1: 对，它摔了之后就是头部。
0: 对，卡了也是脑袋、
1: 嗯、
0: 好的，这样吧，我们也是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1: 交通

0: 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
1: 快乐
0: 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9: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顽童。那这一时刻呢，也要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1: 顽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车辆大队的张警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车辆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66366和66369。张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嗯，那咱们是这个车辆大队的一个警官哈。我们车辆大队呢，主要是负责咱们有一些这个大厅的一些办理，像这个驾驶证啊，以及考车票啊，以及这些的这个业务是吧？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咱们现在这个交管1223平台啊，现在属于是几乎是每位驾驶人都是下载了咱们这个平台。
2: 对。
1: 而且呢，咱们公安部呢，交管局呢，也是为了优化咱们政务服务以及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这个要求和部署呢，也是结合咱们全省工作实际，依托咱们交管1223这个 APP 的这个平台啊，服务了许多这个便民的一个举措，也是用这个切实的数据呢，也是让咱们群众也是多跑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这个少跑腿儿。那么最近可能是咱们又针对于有一些业务呢，有一些这个更改或者是修正是吧？
2: 对，新增加了几笔新业务在交管1223 APP 上面。
1: 啊，那就借着咱们这个节目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就现在是哪些业务？
2: 这次呢就是那个推出了在交管123有个新车上牌一件事。
1: 嗯，
2: 这个呢主要就是预查验的车辆，就是不用到车管所了，直接那个在手机交管1223在家就可以办理上牌落籍。这样的话他提交相应的数据，然后咱们在后台做完之后直接邮政或者是顺丰就能把那个他的牌照啊证件给他邮到手。就
1: 那可能是这个车辆可能是也不是说所有车辆都是有这种预查验的这种服务的，是吧？
2: 对对，
1: 可能是分这个车型，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这种新能源车辆啊，
2: 对，像理想啊这种，
1: 对，像这种绿牌车啊，可能有一些车辆会有这种预查验的一个服务。那么咱们可以买车的时候呢，就问一嘴哈，像这种车辆呢，咱们就可以在这个交管1223 APP 上，可以全程的线上办理这种新车上牌儿，而且这种流程呢更简便，而办事也非常快啊。
2: 对，
1: 我们知道这个，你要是买这个油车或者是这种不是这种大品牌的这种新能源车辆，现在可能还是需要到咱们车管所去进行这种拓号，是吧？
2: 对，他那个需要一个外检查验，
1: 对，
2: 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办理。
1: 但是呢，有一些车辆可能可以现在进行一个免检的一个这个服务了啊。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2: 第二个在网上就开通那个办理那个解除抵押业务。这个抵押业务呢，咱现在买车呢一般都是那个贷款抵押买车，所以呢它就是办抵押，在落籍的时候它可以直接一起就办了，但是过一年两年呢解除抵押它需要到窗口。这回咱们开通这个解除抵押在网上办，但是这个呢像你说也不是说全有的，就是有的你抵押的那个金融公机构它是跟那个咱们公安有联网的这种，他就可以不用来车管所了。
1: 像大型的，比如说四大行，像这种哈，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已经跟咱们车管所这个联网的一些业，就是单位，就是这种是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哈。但是小的地方，比如说你在网上自己联系的这种，好像是不可以。
2: 对。
1: 得是大型的这种机构，然后呢，可能以前我记得这个解除抵押还需要这个你去这个金融机构还需要携带你这些车辆的信息，然后还需要你本人到咱们大厅到咱们窗口来进行这个解除很麻烦哈。
2: 手续挺繁琐挺多的。
1: 对。那么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交管1223 APP 上，咱们 但是你首先你得绑定你是实名啊，
2: 对，
1: 你是实名认证，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 APP 上来进行像这种短信等方式啊，比如说给这个机动车所有人推送信息呀、啊、全程的这种线上的核验、线上的确认，直接的办理解除抵押登记，也无需咱们群众往返窗口提交这种材料。像有的金融机构、
2: 嗯、
1: 比如说在后期审核的时候，可能你解除之后呢，哎，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哈，就是导致你这个有一半会儿也解除不了这个抵押信息，所以现在呢非常方便了啊，
2: 嗯，
1: 直接在线上就可以操作了。那么第三个是、
2: 嗯、
1: 是什么？
2: 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开通了网上不换领机动车登记事务业务。
1: 嗯。
2: 登记事务业务也就是咱们总，就是大家常说那个大绿本。那个登记书呢，有很多，就是平时咱可能是不会太用的太多。
1: 嗯。
2: 但是呢，当车辆过户的时候，
1: 嗯、
2: 这个就是一凭据，他所以他呢就是一般。录完记了可能就搁在家里了，等到时候就找不到了。所以呢这个补办呢，它就是一个车辆的户口必须到窗口本人，必须本人，这不允许代办，不像其他业务都可以有代办、
1: 这个我知道啊，这个、因为这个我以前陪我女朋友去补换过证啊，就是他也是比较马虎嘛，就是买完车之后这个大本儿就不一定撇哪儿去了，
2: 对，
1: 没意识到。但是当有一天他想卖车的时候呢，他说哎我这个证找不到了，然后我也是，以前咱们是必须要到咱们大厅去的，你本人亲自，我说我，他说他没有时间，我说不行，我说这个我替你代办不了，
2: 对，这个、
1: 必须到车辆、咱们大厅哈，拿着身份证、
2: 嗯，
1: 拿着这个，当时我记得好像还要提供这个，很多的东西，好像、现在呢非常方便了啊，这项业务呢也可以在咱们交管1213 APP 上来进行操作了哈，在线的申请。比如说你丢失了，或者是你想要有卖车打算的，你现在你抓紧啊，找一下咱们这个大绿本。如果绿本不在车里或者也不在家里，咱们呢也不要着急，不要慌，不像以前、哎，到咱们大厅去了，你补换证还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也耽误你卖车。
2: 对。
1: 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可以直接在线申请啊，然后呢，完成这种证件的这个补换领。既省时呢又便捷，是吧？
2: 对。
1: 还有最后一点吗？
2: 还有一项就是咱们大家特别关注的驾驶证考试，网上那个办理的一项业务。驾驶证呢，出考的呢有考试预约这项业务。因为这个整个全程下来要考那个三科，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所以呢，就是有些那个同学呢或者是学员，他考试的过程中可能是我约到了哪天，但是呢可能身体原因呢，家庭人有些什么事情呢来不了，以前是需要到窗口来办理取消考试，现在呢咱们得开通那个网上这个，可以那个通过交管1213 APP， 他提前一天可以自己在手机上就取消了。
1: 那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哈，这个人呢都有这个你的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没有会生病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夏季啊考票或者是冬天考票的时候，很容易感冒或者夏天容易中暑哈，这时候呢哎你不要着急，以前确实是需要到咱们大厅去办理这种取消的业务，那么现在呢咱们就可以通过交管1213这个平台，咱们提前一天取消考试，然后咱重新预约就可以了啊，重新预约在也是可以在手机上操作的。像以前呢，像现在啊，比如说你现在考西医，我们知道是这个手动挡，
2: 手动挡，
1: 西医咱们假如说科目一考过去了，科目二你迟迟考不过去，那么你可以在网上办理西医降西二的这种业务，
2: 对，
1: 是不是？
2: 对，现在开通
1: 一下
2: 这个。
1: 西二呢，现在是这种全自动挡，是吧？
2: 自动挡。
1: 而且考试呢也非常方便，这样呢你也不用到你的这个驾校去，你直接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受理学员这种报考后呢申请这种变更这个准驾车型，就是咱们讲的西一变西二啊，还有就是这种报名后申请流水退办等业务，就是咱们这个学员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这个手机上自主的办理，而且灵活的安排这种考试的时间啊， 这四点还是非常便民的，
2: 嗯，
1: 是不是？
2: 对，
1: 以前的这四项呢都是需要到咱们大厅去操作的，那么现在呢更改之后呢，咱们可以在手机上就是一键操作了，也非常的方便哈。嗯，而且呢今天正好是咱们张警官啊利用咱们这个警官在线的这时间给我们讲解了四项咱们这个优化政务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这种这个要求吧，结合咱们工作实际啊有四项的改动，也不知道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听不听清，如果涉及到咱们个人的咱们可以到这个手机上来操作一番哈。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和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伊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0: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就是电影里边都看过那种超级英雄不？
1: 看过呀，
0: 就是那些个超人能飞天遁地的，
1: 老厉害，
0: 无所不能的样子
1: 啊！对对对，
0: 我们有的时候会特别的羡慕，
1: 是
0: 有的时候可能会幻想、人类是否真的有一天也能像那些超人一样，进化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一些超能力。
1: 你别告诉我，今天我就有这项能力了。
0: 你不一定有、但是有人，你别说，他有可能还就真有。
1: 我天哪，潜在的这个蜘蛛侠、潜在的钢铁侠，
0: 就是咱们可以说他是基因突变。
1: 哟呵，
0: 对吧？哎，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这样的人存在了
1: 啊。
0: 哎，
1: 谁呀？
0: 基因突变进化出了这种假的超能力
1: 啊。比如呢，
0: 就是指定比咱们要厉害的多啊，
1: 就是吞火了，吐水了，
0: 那葫芦娃呀
1: 啊，隐身了，
0: 进化成葫芦娃呀，
1: 隐身了，通电了，放电了，夸夸，
0: 就是那种飞檐走壁，
1: 飞檐走壁，这我见过，
0: 对吧？这唰飞起来，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1: 哎呀，这我见过。
0: 然后能一个大跳跳出去，就是半个地球，对吧？你这都见过是不是？
1: 我天，牛顿说真厉害。
0: 哎，就在我们印象当中，这基因突变往往是一个负面的这种代名词哈，尤其是放在咱们人类身上，就让我们觉得好像是那些个诡异的都市传说一样哈。
1: 对，
0: 和那些个长得奇形怪状的就人类婴儿啥的有点相似啊，这四个字是不是？
1: 对，
0: 但其实啊，什么事儿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基因突变在我们印象当中，大部分觉得好像基因突变就变成这个就是负面的了，不好的了，造成我们人体的缺陷了。但是还有少数的情况实际上是促进人类的正常进化的，让人类比如说变得更强，变成小说里边那种就是变种人的基因突变
1: Super Star。
0: 对呀、厉不厉害？
1: 厉害。
0: 哎，就是说到这个基因突变，咱来看看就是现存的一些人类当中有哪些个基因突变了与我们有什么区别，好吧？
1: 好，
0: 首先第一个叫做超级视觉。
1: 怎么的呢？
0: 就是色盲实际上对于就是普遍存在于我们人类的体内的一种叫做基因缺陷的一个病症。
1: 对，
0: 对吧？哎，人类分辨颜色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眼睛当中的一种，这个眼睛当中有三种视维细胞。
1: 是。
0: 哎，然后呢，这三种细胞呢会将摄入到眼睛当中的光线，然后这种信息制作成表达颜色的一些信号传到大脑当中。
1: 嗯。
0: 然后让我们人类能够准确的分辨出这是啥色，是吧？比如红色。
1: 嗯。
0: 绿色，
1: 绿的，
0: 黄的，
1: 哎，
0: 蓝的，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你认识几种颜色？
1: 我好多种。
0: 你能认识好多种？
1: 赤橙黄绿青蓝紫都认识
0: 啊。
1: 嗯，不认识的你可以这个拿出来让我认识认识
0: 啊。但是呢，这三种这个细胞所观察到的颜色，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红、黄、蓝，
1: 嗯，
0: 而是感知红光、绿光和蓝光。
1: 嗯，
0: 人类之所以会有色盲症，就是因为基因缺陷导致的这个细胞缺少了某一个，或者是丧失了某个功能，就导致他们不能够完整的感知这三类光，因此就有了这个色盲的产生。但是这种基因突变这是负面的，对吧？
1: 对。
0: 哎，那么咱们说了什么事两方面看，那你有负面的就指定有正面的。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就是超级视觉，也就是色盲基因突变的一个正向表现。
1: 嗯，
0: 它不光能够完整的看到我们上面说的这三种光，甚至还可以就是多感知一种颜色的光。
1: 嗯，
0: 大家可能就会认为说正常人拥有这个三种视觉细胞就足已经感，就是你会感知到很多的颜色了，对吧？
1: 嗯，
0: 那么多一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吧。
1: 嗯嗯嗯。
0: 但是根据数据的统计啊，普通人能感知的颜色大概是在100万种左右。
1: 哦，
0: 就是你这个缤纷的世界，多彩的世界，
1: 花里胡哨的世界，
0: 哎，你能感受到这个颜色大概是在100万种左右。
1: 嗯，
0: 如果你多一种这个细胞的话，就意味着你观察到的颜色是寻常人的100倍。就是你可以感知出的颜色出现这种指数级的增长，你觉得可不可不？
1: 可不，不可不。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问他可不可怕。
0: 恐怖不？
1: 一般。
0: 可怕恐怖不？
1: 有点其实。
0: 就是你觉得你能比常人你能翻他100倍认识颜色这些个颜色。
1: 有啥用啊？我又不是美术生。
0: 是这个。
1: 我要是个学美术的。
0: 对呀、啊、那如果你要是有这种视觉的就是基因突变的话。
1: 我就可以去学美术了。
0: 对呀、啊、那为啥不从事一些艺术行业呀、啊、
1: 开辟了一项新的功能。
0: 所以说你这时候你要从事一些艺术行业那不有优势吗？
1: 对
0: 吧，你能够更加准确地分辨出颜色的一些变化，能够以不同的角度去创作一些艺术作品。
1: 是的。
0: 而且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视觉的基因的突变主要体现在X 染色体上
1: 啊，
0: 哎，而且必须是拥有2条 X 染色体，那就意味着四色视觉的持有者一定是女性，
1: 哦，
0: 一定得是女的。
1: 你说你会不会是那个幸运鹅？
0: 我不会，因为我的眼睛里面没有那么多的颜色，
1: 眼里没光啊。
0: 拥有四色视觉基因突变的女性比这个她的比例是高达12%。
1: 嗯，
0: 所以说原来每次自己的老婆询问说红两件红色的衣服哪个红色更好看，是因为她拥有了四个视觉。对吧、
1: 嗯、
0: 她拥有的是四色视觉。哎，可能你可能会这么想啊，但是我跟你讲，你要知道他可能眼里的这个颜色和你眼里的颜色还真就不一样啊。虽然女性拥有的四色的视觉，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四色视觉者。
1: 嗯，
0: 因为四色视觉将色彩缤纷的这些个颜色收集到眼球当中再反馈给大脑，但是大脑根本没有能力处理。哎，因此你眼球再强，大脑这个处理器它转不过来。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他们并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四色视觉者。
1: 嗯，
0: 这个概念出来以后，截止到2010年，只有一位女性是真正的四色视觉者，她能够感知到1亿种色彩。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她是变种人一点都不为过。
1: 那她是不是就是未来在她的这个领域可以大放异彩？
0: 那咱不说异不异彩，她指定是区别于我们常人了。
1: 是是是，
0: 哎，而且还被发现了。哎，第二个我们要说说这个黄金血液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一共有四种血型，大家都知道 A 型 B 型 AB 型
1: C 型。
0: 你是 C
1: 型
0: 啊？
1: 我不是，我是 A 型
0: 还 B 型。你告诉我就是四种血型都有啥？
1: ABO 和 AB。
0: 哎，吓死我了！我以为他不知道呢，还 C 型，
1: 没 C，
0: 还 D 型，
1: 自创的。
0: 哎，可是拥有一种极为罕见的血液，整个世界，就咱们全球只有43个人拥有它。
1: 嗯，
0: 被称之为叫做黄金血型，
1: 是 Rh 什么阴性血？
0: 不是，不
1: 是。我还真认识一个 I 是阴性血，
0: 所以你这个确实是稀有的一个血型。
1: 对，
0: 但是呢不是那么的稀有了，现在已经。
1: 哎呦呵、嗯、
0: 但是这个黄金血液呢就是非常稀有。你知道 A 型 B 型 AB 型 O 型这四种就是血型为什么叫这个名吗？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哈。
1: 嗯，
0: 人类之所以不能输入其他的血型，是因为他们四个之间叫相互排斥，是吧？
1: 是 是。
0: 以 A 型血为例 ，A 型血的这个就是血型当中带有叫做 A 型的抗原，他们的血清当中会产生与 B 型这个血型抗原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抗体。
1: 嗯，
0: 所以说就导致他们之间没有办法输血。
1: 嗯，
0: 哎，而我们经常提到的熊猫血，其实它就是你刚才说的，比如说 Rh 血型，对吧？
1: 嗯。
0: 什么 Rh 阴性
1: 血，
0: 对、
1: 嗯、
0: 那它其实是基于另一种血型系统的一个分类，而这种血型分类系统当中有47种不同的抗原分类、
1: 哦、
0: 而这47种抗原也有主次之分，其中你比如说像 D、C、C、 E 这五种抗原是为主的，在这47种里面，有点太深奥了，是不？
1: 是
0: 有关于血型的哈。
1: 对对对。
0: 而这个熊猫血，则是在这种红血球当中检测不到 D 抗原的一种血型。
1: 嗯。
0: 而比熊猫血更加稀有的，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叫做黄金血型。
1: 嗯。
0: 哎，在它的这个血红细胞当中检测不到任何的 2H 抗原。
1: 嗯。
0: 这种血型可以供给给全世界所有熊猫血持有者去使用
1: 哦，
0: 就这个血型，
1: 就是
0: 你正常、那个、
1: 很通用呗。
0: 对呀、啊，很通用啊。
1: 这个人你一定很随和，你看他连他的血型都那么随和。
0: 而且在近50年的历史当中，全世界也仅发现了43人拥有这样的黄金血液。
1: 嗯，
0: 而如果你要是 O 型血的话，那么你就是黄金中的黄金。
1: 嗯，
0: 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拥有黄金血液的这个人他是 O 型血的话、
1: 嗯、
0: 那就是黄金中的黄金、
1: 嗯、
0: 全世界仅仅有9人拥有这样的全能血型。
1: 我的天哪，
0: 神不神奇？
1: 神奇。
0: 其实对于这种这个就是血液的持有者，其实这没啥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这个就是与其说是祝福，更像是一种诅咒。
1: 怎么的呢？
0: 因为你一生之中只接受就是一次的输血。
1: 哦，
0: 因为你这个血液量实在是太稀少了，
1: 反正也是哈、啊，
0: 对吧？你
1: 像那种满大街跑的都是 A B A B O 的，
0: 关键是你就想想，你可以给别人输血，别人给你输不了，
1: 也是哈、啊，
0: 对不对？哎，你这，而且他这个就这个血型呢，只能给别人输一次，一旦输入其他就是血液了之后，这个人的身体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在第二次输血的时候就会容易引发一些疾病，甚至是危及生命。
1: 哎呀，你知道我突然想起啥来了吗？
0: 啊，
1: 就是看那个小说，霸道总裁说你
0: 咋的了？
1: 因为你的血型特殊，
0: 啊，
1: 所以说你我要跟你结婚。
0: 哎呦天！
1: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耐上了他。
0: 你看，这也是一种人类基因的，就是变形。
1: 人跟你说小说，你在这跟我说变形。
0: 没有，我对你这个小说不太感兴趣，
1: 确实不看这类型。
0: 就是你那个，这个不是《杉杉来了》里边的情节吗？
1: 哎，还真是哎，
0: 是不是？
1: 哎，
0: 这都多少年前的。
1: 不火了是吧？现在、
0: 咱说完血液，咱再说说，就是有一些基因突变，比如说金刚骨骼。
1: 呀、
0: 嗯。
1: 怎么的？
0: 向往
1: 金钟罩铁布衫。
0: 哎，你看啊，就是咱们一些向往的超能力，比如说记忆的超能力，对吧？
1: 嗯。
0: 哎，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记忆的超能力好像也不够劲儿，
1: 过目不忘。
0: 因为你这个想象中的一些超级英雄什么的，超级人类，就是能那种飞天遁地的，是不是？你光拥有个超级记忆啥的，你也做不到飞天遁地啊。
1: 实在不行，你当后勤吧，你记性好。
0: 哎，
1: 你
0: 就只能
1: 搬裤衩。
0: 哎，就只能就是当后勤了啊。那咱接下来说的这种基因突变就和咱们想象中的超人能够沾上一点边儿了。
1: 嗯，
0: 因为他们的身体可以达到某种意义上的金刚不坏。
1: 呀哈，
0: 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1: 金钟罩铁布衫
0: 啊。就我们印象当中那个骨质叫疏松是不是不太好治啊？
1: 哎呀
0: 啊，随着年龄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就导致我们的骨骼变得极其的脆弱。
1: 是。
0: 那么决定这个骨质它要是疏松的这个基因就被称作为叫做 LIP5 基因。
1: 嗯。
0: 这种基因的负面变化就会导致你骨头就酥了。
1: 嗯。
0: 啊，而它的正向变化就会让你的骨头变得坚硬无比。
1: 我天。
0: 就在外国就有这样一个家庭，都有这种基因突变，他们甚至连皮肤都难以老化。我的天哪，省多
1: 长生不老，
0: 这省多少保养品呢？这是啊，
1: 长生不老，
0: 而且他们的骨密度是寻常人的数倍，老结实了那骨头。
1: 我做梦我都不敢这么做，
0: 哎，是吧？
1: 对，
0: 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的骨密度没有一个概念啊。就据科学家的推测，这一家庭啊，就这一户人家，就算是遭遇到车祸了，他们的骨头都不会骨折。
1: 我天哪，来
0: 什么神奇？
1: 什么意思？就来你再撞下来。
0: 所以说你就可以想象到他们的骨头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了，对吧？
1: 是。
0: 但是超能力也是有一些负面的症状的，你比如说就是由于他们的骨密度实在太大，就会压迫到大脑，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失聪。
1: 嗯，
0: 而且由于他们的骨头太过于坚硬，一旦有什么有关于骨头的手术都没办法进行。
1: 这有一利还是有一弊的。
0: 对呀、啊，你这个就是神不神奇啊？所以说你还向往那种能够变成超人的，
1: 真是有一利有一弊啊。
0: 对，所以说基因突变呢，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人类身上发生着。未来的你会变成什么样？未来的我们的这个基因又变成什么样？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1: 没错，
0: 哎，有很多数量繁多的基因突变，让我们人类一直处于一个进化的一个状态。说不定哈，在未来的这个某一天，咱人类还真就可以变成超人，比如说飞天遁地。
1: 你选，你要是你选，你想要啥样的超能？
0: 我想要记忆力。
1: 看得出来了，记性特别不好，是不是？
0: 哎，就是想要记忆力稍微好一点。
1: 要是我的话，我想要花不完的米儿。
0: 你这不是能力，
1: 就是能变钱出来，点石成金。这不是能力，这是魔法。
0: 就是啊，你这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呀、啊！这是。
1: 那就是看色儿的
0: 这个。你这基因突变，你不能，你只能变你自己，你不能把石头都给变了呀。你这不是有点扯吗？
1: 商量商量，你下次你跟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
0: 你跟石头商量吧。你跟他商量吧。
1: 石头说：“这现在不是你变异，你现在是指望着我变异呀、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眼里，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平时哈，你只要一打开手机啥玩意儿的，看看微信公众号啊，刷刷小微博啊，看看新闻 APP 啊，像那些系统设置的菜单啊，几乎清一色的它都是黑体字啊。但是奇怪的是呢，你翻开纸质书，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纸质书采用的是宋体字儿，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1: 没有注意。
0: 是没怎么太看过纸质书是吗？
1: 主要是不太了解宋体字
0: 啊。看一看你平时就不做表，不打字儿，不
1: 写。你平时做表是吗？
0: 平时不做表，但是一般来讲的话，电脑打字啊，就写一篇论文啥玩意儿的，确实是要求我们经常用宋体字。
1: 然后呢？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为什么纸质书用黑体字比较多，而这些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纸质书说法了，纸质书用宋体比较多，或然后呢，咱们在这个手机上看到的黑体比较多，难道是因为电子和纸质水火不容吗？还是说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今天咱们就来唠一唠这个事儿啊，
1: 就是为啥手。

0: 手机和书上的字体不一样，是不是？
1: 哎，对对对，
0: 哎，你就简单的说，明了点说，
1: 不能玄乎点说，
0: 让大家能听懂了说。
1: 哎，那么在大部分的这个电子产品的环境下，其实黑体是更容易辨认的啊。在我们目前使用的这个电子产品的环境下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黑体是比较容易辨认的，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字体是唯一的变量啊。像黑体的特征呢，它的笔划基础就是粗细一致啊，那么宋体呢则是这个横细竖粗啊。如果要是电子屏分辨率比较低的话呢，这个横看起来就有点糊，笔划就容易看不清，字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稍微有那么点看不清了，
0: 这丑的有点模糊了。
1: 哎，如果多多少少这个眼睛可能说有点近视远视啥的，就更难看清了啊。那么呢，有研究者啊就实验测试了这个黑体、宋体、楷体、隶书这四种字体的这个辨认的这个阀值啊，也就是说呢，字缩到多小才能够认出来。结果发现呢，可辨识度由高到低依次是黑体、宋体、楷体，还有就是隶书啊，黑体赢的是干净利落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平时刷这个手机的时候经常用黑体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在另外一项测试汉字辨认速度的实验当中呢，被测字体中最容易辨认的黑体比最难辨认的宋体啊，这个快了将近33%，差距呢也是尤其显著的啊。要是单论认字这件事呢，黑体的优势也是真实存在的，绝非是刚才咱们说的玄学啊。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个黑体字有点难读呢？
0: 啊
1: 对呀，就觉得怎么看就怎么不得劲儿啊。
0: 那看哪个能得劲儿呢？
1: 就不看，看看图刷视频。咱们
0: 说的特别有道理，
1: 还少看字儿啊。这个但是问题是啊，我们日常当中做任务可不只是认字儿啊，而是阅读嘛，对不对？这两件事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阅读的时候呢，你的大脑是完全集中的，是那种片区式的读，而不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揪着字儿去读啊。如果大脑呢真的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扫描的话，那么读一段500字的文章呢，眼睛就要精准的停顿500次，这效率就特别低了啊。
0: 哦，
1: 实际上呢，眼球在阅读的时候是在做一连串的短促的跳跃和停顿啊，每次停顿呢约持续200到250毫秒，而每次停顿时呢，眼睛在中间视野里能够看清这个细节的范围其实很小，只有2到3个汉字，但是视野周边区域呢也会同步去提取周围的信息，为下一步跳跃去做一个预判啊。那么大脑处理这些信息的方式不是逐字解码，而是把就是很多很多的字符打包成信息块去处理啊。那么这个说一个比较文绉绉学究究啊，
0: 学
1: 究究学究比较学术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0: 哦，
1: 那么在认知学当中呢，这个机制啊被称为分块啊。研究者呢就是这个曾经通过眼动实验测试了这个中文读者的一个感知广度啊，发现简体中文读者呢每次注视大约能看4个汉字啊。因此研究表明呢，汉字的序顺并不一定能够影响阅读啊，比如说当你这个看完一段话了以后呢，你可能才会发现里面的字是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给你发的这一段话呢，你仔细看可能就是不太正确啊，或者语序都是乱的，但是你的大脑能够自动把它编辑成一段你能够读懂的汉字。
0: 这个在网上有啊，有很多这样的图片啊，就是这些个字儿什么的，有的还会把一些字儿给它拆开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就是别字儿，它不加个立刀，
1: 哎，
0: 然后呢，再和别的字儿什么的都组在一起，然后你大脑就会自动分辨出这是一句什么话。
1: 是啊，这个样子呢其实就是咱们大脑它本身都带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别是有一些人，比如说打字的时候总愿意丢字落字，但是咱们通过它的表述，咱们也能够看出来它究竟表述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能给它完整化。
1: 哎，对啊，那么呢，在排版当中啊，可辨认度和可读性也是两码事儿啊。可辨认度呢，指的是字体能不能被识别，比如说手写体是可辨认度里面相对最低的，而可读性呢指的是连续读一大段文字整体是否流畅省力，不容易疲劳啊。一个字体的可辨认度高呢，排出来的文章却不一样好读，不一定好读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假如说行距太窄，眼球从行末跳到下一行开头的时候就容易读寸行。我小的时候读那些就是那种巨厚巨厚的那种小说，但是字儿巨小巨小的那种小说，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
0: 我小的时候就学习不看小说，
1: 我就看过那种啊。上

0: 么如果要是说像出现了我刚才上述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你的分块节奏就会被打断啊，这样可读性就不是很高。但是假如说字间距过松呢，本该整体识别的字组呢就会被视觉拆开，大脑需要额外步骤来拼合，这样也不行。此外呢，每行字数太多也会导致换行的时候呢，这个视线回归距离太长，精确度太低，容易重读同一行或者跳行。这个具体的情况呢，参考我刚才说的。上学的时候看小说看串行。那么这些排版啊，是影响权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高于字体和黑体，是黑体还是宋体的，会让你头昏眼花，阅读困难啊。以上这些情况都需要去参考啊。所以说，为什么这回我知道了，有些人说我看书啊或者看手机的时候容易头昏眼花。最后我知道了，不是手机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是写文章那个人的排版的事儿。我就不适合看这些什么文字啊，这个就是文字啊，咬文嚼字这些东西，我就适合多刷点短视频，我就适合看图。
1: 行吧，
0: 太方便了，有点儿。那么另外呢，这个电子阅读材料呢，往往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没有做自适性呢，很多原本的网页或者电脑端的内容在手机上打开的时候并没有做相对应的这个排版适配啊，会导致字极小密密麻麻，在这种情况下呢，阅读体验感也是很不好的。这又跟字体是黑和宋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是在物理上你就是看不清啊。这也是这个比如说你在电脑上，有很多人说我在电脑上去这个看文字会稍微清晰一点，但是在手机上因为屏太小了，可能看着就不是特别舒服啊，这也是这个有一定关系的啊。这个所以说啊，这综上所述，白话了这么一大堆，
1: 总结一下吧。
0: 总结一下就是，咱以后还是刷视频吧，别看小说。
1: 仅代表你个人的想法。
0: 你平时的话看小说吗？
1: 我现在不咋看了，
0: 现在不咋看，以前
1: 毕竟已经把眼睛快看瞎了。我想保护保护我的眼睛。
0: 以前这个安琪是一个小说的狂热爱好者，
1: 但没出短剧之前，
0: 哎，但是现在
1: 就是因为我爱看书，我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是小说。
0: 就是历史方面的呀，
1: 历史我看不了，容易睡着。
0: 物理方面，
1: 物理
0: 学方面，
1: 你就是跟学习这一块别搭边儿。
0: 行，但是现在的一些看书软件的话，它很贴心的，它会给你设计很多，就是比如说那种这个就是有点发黄的那种页面的质感啊。
1: 对，
0: 然后字体呢你也可以随意调节，
1: 是
0: 甚至贴心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可以去给它选中某一个段落，你喜欢它你可以给它积累下来啊，比如说某一个霸道总裁说了某句话，你觉得说的特别的霸道，
1: 这个积累它干啥呢？
0: 你觉得说的特别的霸道、啊、
1: 我觉得积累的特别鸡肋。
0: 你可以用在未来你的女朋友的身上。
1: 算了，我不会有女朋友的。
0: 男朋友的身上，
1: 毕竟我又不能给我的男朋友来个壁咚，对吧？
0: 你给他来一个腿咚。
1: 我那是基因突变，要练点啥了？
0: 所以说现在的这些 APP 其实还都蛮贴心的，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我真的是很
1: 没有用。
0: 我真的特别讨厌看小说，你知道吗？
1: 是吧？
0: 哎，我不太喜欢看小说。
1: 你没有啥特别喜欢的东西，你自己现在让你说，你说你喜欢啥？
0: 躺着。
1: 哎，就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爱好。我和一文我们两个也接触两年多的时间了，他没有爱好。
0: 我很无聊的一个人。
1: 很无聊啊。
0: 对，有点无聊。
1: 是吗？
0: 就是我这个活了这么多年
1: 啊，
0: 活了80多岁了，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确实是一
1: 个很无聊的人。你这个年纪应该这样了。你这个年纪确实是应该就是多躺着了，
0: 挺无聊的。你说那个
1: 确实应该无聊的，毕竟这身体也不允许你有聊了。
0: 不是，80岁去小公园逛逛不行吗？
1: 尽量别多走，就是你走太多了也不太好。
0: 跳跳什么广场舞了？
1: 锻炼身体这一块可以有。
0: 交际舞啥经验？
1: 但是我知道你不喜欢，
0: 不喜欢就没事找事干。
1: 啊，
0: 哎，像你的话，你就有很多的这个爱好，
1: 对，
0: 很广泛，
1: 特别的宽，平时管的也宽。
0: 这个
1: 爱好
0: 也
1: 比较
0: 宽
1: 泛、
0: 这种就很好，我就很羡慕，所以我应该多向你去学习学习。
1: 你学习没有用，你学不来的。
0: 怎么的呢？不是，我就不能后天培养一个爱好吗？
1: 你天生就没有我这么欠儿，你指定是学不来。
0: 就是。

0: 是怎么的，做人得多动是吗？
1: 不只是多动，
0: 然后行为也得翘起来。
1: 就是我从小就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尝试，乐此不疲，
0: 秉持一颗好奇心。
1: 嗯，你指定不行，因为你得躺着，你嫌累。
0: 这家伙一下给我暴露本性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眼。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1: 众人齐把智慧烧，
2: 别怕挑战吓一跳，
1: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起来玩海龟汤啊！鱿鱼跟猪汤面，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的呀，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来吧，这个精彩的故事，我觉得可以哦。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小美呀，看了四遍哪吒，小明接了她五次，小明死在了车里。
1: 不是，他看了四遍，但是有人却接了他五次，那数字对不上啊，是吧？
0: 嗯、
1: 请问这个小美是个女孩子吗？
0: 是的呀。
1: 小明是个男孩子吗？
0: 是的呀。
1: 他们两个都是人喽？
0: 是的呀。
1: 这个小美去看的这个电影叫哪吒？
0: 对，
1: 确实是我们一起，就是我们也看的那个哪吒吗？
0: 就是那哪吒呀，
1: 就是那哪吒哈。
0: 对对对，
1: 他看了四次，
0: 对
1: 吧？对，那头四次是不是小明都去接他了？
0: 对呀、啊。
1: 然后小明一共接了五次。
0: 对。
1: 那第五次小美去了吗？
0: 去了。
1: 那也就是小美看了五次嘛。对吧？是不是看了五次？
0: 其实看四次看五次都不重要，我觉得。
1: 哎呀，
0: 小明去接了他五次。第五次可能这电影没看、我觉得是
1: 啊、电影没看上，完了后来结果怎么的了？小明怎么的了？
0: 死了。
1: 小明是意外身亡吗？
0: 不是。
1: 妈呀，小美蓄意谋杀？
0: 不是。
1: 他杀不？
0: 他杀。
1: 这里边还有第三个人，
0: 怎么算的数呢？
1: 因为这不小美和小帅，不是
0: 小明
1: 吗？
0: 哎，
1: 然后就你不说是他杀吗？
0: 对，他杀。
1: 他杀不是小美杀的吗？
0: 这故事里可不止三个人啊。
1: 四个。
0: 不是，不止。
1: 五个。
0: 我算算啊，对，
1: 葫芦娃七个。有哪吒没？
0: 没哪吒。
1: 嗯，
0: 不算哪吒。
1: 哎呦我天哪！
0: 这故事里你刚才说几个来着？
1: 七，葫芦娃。
0: 没，七个多了。
1: 六个，
0: 对，六个人，
1: 这么庞大的人群，我上哪猜？另外还有四个，跟他俩都啥关系？这四个人和小美是朋友吗？
0: 不算吧。
1: 和那个小明是朋友吗？
0: 嗯，不是。
1: 啊，就和他俩都不认识呗，陌生人呗。
0: 跟小美有点关系，不算完全没有关系。
1: 哎呀，你这认识又不认识的，就整这个模棱两可，认识就是认识，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0: 很暧昧。
1: 那不就还是认识吗？都暧昧了那还能不认识？我咋这么不信呢？
0: 跟小美认识，但是跟小明估计也有点啥太大关系，但他们的关系呢也并不是你所谓的那么明朗，没有确定的那种男女
1: 朋友，就是他关系也不太重要是吗？
0: 重要。
1: 对呀，那是暧昧了都指定了，那让小明发现了
0: 没有？小明他不是发现，小明他知道。小明说我造啊，
1: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女朋友跟人挺暧昧的啊
0: 啊，
1: 真大度。这恋爱观这个不中学啊、这可不是什么这个正经八本的这个三观啊。哎呀，那这四个人合伙杀害的小明吗？
0: 嗯，
1: 合伙，四个人合伙
0: 啊？不是。
1: 你到底咋的？一会儿帮一会儿不是的。
0: 没有合伙杀害这个小明。
1: 里边其中这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凶手。
0: 是的。
1: 这一个人是和小美搞暧昧的这个人。
0: 是
1: 吧？
0: 嗯。
1: 是制造的意外杀害，还就是直接的杀害？
0: 很直接。
1: 你就是和小美俩搞暧昧，让小明知道去接小美，完了他不乐意了，你咋来接的呢？
0: 不止这么简单。
1: 完就打起来了，就
0: 不止这么简单。其实你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一下。
1: 我不想关注
0: 你，关注一下，
1: 你公布汤底吧。
0: 其实真的这个问题你真的应该关注一下，
1: 你公布一下
0: 为什么。为什么小明和小美他们两个明明是情侣，但是小明却允许小美
1: 我不想关注这个问题，你公布汤底儿吧。
0: 来啊，小美啊，她是个婚托。巧的是呢，和她相亲的人都邀请她去看哪吒，可能那时候哪吒火了。哎，然后小美啊有一个男朋友，
1: 看了四遍五遍是吧？
0: 看了四五遍。然后小美有个男朋友，他俩是同伙。结果呢，他们的事儿就被这个四个人其中一个人发现了。第五个跟那小明小美去相亲的这个人，其实就是之前四个人中的其中一个。然后小明去接小美的时候，不知道小美已经呜呼了。完那个人呢也锁定了小明，然后直接就把小明在车里边杀害了啊！此故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4: 108种绳结中有一种结叫麦西结，绑上之后十分牢靠，但用一种套路可使它解开，可又有谁真的能将它打开呢？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夕阳余晖下的海边渐渐恢复了宁静，海天相接的天空中升起一片火烧云，映照在海平面上，远远望去像一群火烈鸟在空中飞翔，沙滩上的一串串脚印被海水冲刷的只留下浅浅的痕迹。我在海边开了一间咖啡馆，它有个好听的名字，不了情。虽然咖啡馆比起隔壁的海鲜馆酒吧要冷清很多，但却是我一直梦想的生活。来这里只为逃避曾经的一种生活，往事不堪回首。自从十年前和孟涵相识以后，我的人生轨迹好像改变了方向，莫名其妙地和他交往、结婚，甚至提干。每个和我不相识的首长见了我，警卫员都会在其耳边耳语一番，内容我早已根深蒂固。这是孟军长的乘龙快婿，卫生部干部孟涵的爱人。我顶着这样的光环，十年如一日。突然一天清晨，当我醒来的时候，竟然开始厌烦这种让我疲惫不堪的生活。当时我发现了孟涵的出轨，当我把他们堵在房间时，才发现我认识的孟涵是这样的陌生。从民政局出来，孟涵就成了我的前妻。不过那一刻我竟有一丝轻松的感觉。在所有的惊讶声中，我提交了我的转业报告，来到了这片海边。

第一次见到那个女孩是在我的咖啡馆里，和其他客人不同，她点了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后，安静地坐在靠窗的位置，眼睛始终望向窗外，好像是在等人，可又不像。等她离开后，我也尝试着喝了一杯不加糖的黑咖啡，那味道没法形容，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她了。她每晚都准时来到咖啡馆，坐在固定的位置上，点一杯黑咖啡。她始终默默地望着星空闪烁的窗外，或者不停地写。透过咖啡的热气，我看到她脸上写满了忧伤。一个下雨的午后，店里的客人都已经离开，店里只有他一个人坐在窗前，望着窗外奔跑的路人。雨水顺着雨洒慢慢流向玻璃，他伸出手指在玻璃上胡乱地画着，他小小的动作让我不禁望向他。他抬起头迎向我的目光，然后放下手中的咖啡勺走过来。老板，能留下我做小时工吗？其实每天店里的客人不是很多，我一个人足够忙得过来，可我也不知自己为何特别想留下他。此时雨已经停了，空中架起了一座彩虹。我对他说，好，今晚开始工作吧。从他递给我的身份证上得知，他叫暖北，一个很温暖的名字。暖北不爱讲话，大多数时间他一直微笑着面对每一位客人，客人们都很喜欢喝暖北调制的不加糖的黑咖啡。他做事的时候认真而淡然，为了能吸引更多的客人，暖北执意让前来喝咖啡的客人免费点一支歌曲由他来唱。我拗不过他，索性由着他。暖北的歌同他这个人一样充满忧伤的感觉，坐在高脚椅上的他浑身透着慵懒。久了，很多喝咖啡的客人大都是冲着暖北的歌来的。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都会躺在床上回味着暖北唱歌时的样子，他迷离的眼神让我很想将他拥入怀中，可后来我又笑着摇头，或许我是寂寞太久了的缘故吧。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让我想不到的是，暖北买下了这间咖啡馆，但老板还是我。他拿着那一纸合约给我看时，我不解地望着他，陪我去海边走走吧。这是暖北第一次主动约我出去。我陪暖北来到沙滩上，海水已经退潮，原本藏在海水中的礁石显现出来。暖北坐在礁石上望着海那边，可此时的大海像暖北的心一样深不可测。暖北说他的故事很长，担心我没耐心听下去。我摇了摇头。读高中的时候，暖北随父母搬到一个南方小城，他站在长满爬山虎的阳台上就能看到对面的部队大院。暖北喜欢上一个站门岗的新兵，那个年纪正好是情窦初开的年纪。暖北的梦中常常出现那个男生的影子。一次，学校和部队组织了一场联谊活动，暖北准备了一首三毛写给荷西的情诗，可站在大礼堂上的时候，面对着他，暖北紧张的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当暖北把那首小诗朗诵出来的时候，却发现他离去的背影。要知道，那首情诗是送给他的，可他却走了，即使赢得再多的掌声也没有用。高中三年，暖北心中竟然有了牵挂。暖北不知道这是不是爱情的开始，他每晚习惯性地趴在阳台上看对面部队的灯光。虽然不知道他是哪个寝室，但暖北心里也是快乐的。直到对面所有的灯一盏一盏地熄灭后，暖北才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在日记本上写下对他的思念。所有人都知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是暖北没想到会这样的快。当暖北再次躲在阳台上寻找门岗前熟悉的身影时，他却再也没有出现。暖北再次遇到他时已经是大二的暑假，此时他肩上多了一颗星，身边也多了一个美丽的女孩。暖北悄悄地跟在他身后，发现他原来就在学校附近的部队里。暖北觉得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自己。他的存在让暖北变了一个人，在校园里不再是那个安静的女孩，笑容常常挂在脸上。同学笑他恋爱了，只有暖北自己知道是因为有他。鞭炮声在部队大院内响起，同学拉着暖北去看热闹。当暖北看着他接过新娘的手后，笑容凝固在脸上，心钻心的疼。暖北不想让同学看到自己的眼泪，转身跑回学校。爱一个人，只要他幸福快乐就好。没想到暖北又在海边遇到了他。看他经常孤单地站在窗前发呆时，暖北知道他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幸福。暖北以为自己早已忘记了他，可爱他的心早已根深蒂固地扎在心里。听完暖北的故事，我不知自己再该说些什么。握住他的手放在手心里，暖北的手好冷，不停地颤抖着。我一把将他揽入怀中，亲吻他的长发，他的泪慢慢地落下。那晚我们用最原始的方式解决我们的激情，暖北的温柔，他的泪激起了我内心的一切。事后暖北紧紧地抓着我的手臂，我知道他是怕我离开。

0: 和暖北在一起的日子，我是快乐的。他的淡然和甜美的笑容，让我漂浮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可能是被梦涵弄疲惫了，我不敢同暖北许诺。暖北知道我的心，从来也不向我索取什么，他一直淡淡地跟着我。暖北说，这样他就满足了。我陷入了这份宁静中，又沉浸在昨日的疲惫里不能自拔。这时梦涵出现在我身边，他还是那副居高临下的样子跟我说，咱们复婚吧，我爸那儿不好交代。梦涵见我不说话，他的小姐脾气就爆发了，指着咖啡馆里的一切，好好的军官不干，跑来开什么咖啡馆，让我爸在老战友面前怎么抬得起头来。走，跟我回去，我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你有没有在乎他的感受？好像错误都在我身上。我刚想反驳时，突然听到暖北的吼声，啪的一声巴掌响，梦涵指着暖北，我说他怎么不回去呢？原来是你。啪，这是我打在梦涵脸上的巴掌。你走吧，这是我的生活，不需要你指指点点。别忘记，我们已经离婚了。梦涵捂着脸离开，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流泪。临走时，他说会让我后悔的。我说，那我等着。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跌坐在椅子上。曾经的回忆，一点点回到我脑海中，可我怎么都找不到梦涵最初时的样子。我转头望向暖北时，他的脸红红的，我将他揽在怀里，轻揉着他的长发。当我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暖北的存在，暖北竟然不辞而别，只留下一封简短的信。他说，我走了，我本不应该出现，可我控制不了自己的心。知道我为什么喝不加糖的黑咖啡吗？因为它有爱情的味道。回家吧。我抓着信跑到海边，冲着海中央大喊，
1: 暖北，我爱你，你不该用这样的方式惩罚我，我要找到你，不管你在哪里都会找到你。
0: 泪顺着我的眼眶慢慢落下。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影，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9: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

0: 深入百姓生活，关注民生热点，
1: 走进千家万户，了解生活百态。
0: 我们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在行动。
1: 走进百姓生活，
0: 关注民生热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
0: 调频99.2兆赫辽源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节目《记者在行动》。
1: 我是记者白杨，
0: 我是记者傅柔。
1: 今天是2026年5月12日，星期二。我们来关注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0: 来关注一下辽源气象台在下午3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南风3级，气温是-13度到-26度。
1: 好的，那也是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也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记者在行动节目的直播。我们的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04376161999，现在也是全线为您开通着。您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
0: 没错，我们的线上直播平台抖音直播间呢，也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线上平台打字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1: 好，那这时间呢，我们来关注打进我们这个66线手机位号是7533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喂，
3: 喂，
1: 哎，你好，张女士。
3: 那个，我打听一下子。
1: 嗯，您说。
3: 那个就是太安花园那个啥叫消防的？
1: 太安花园啊。
3: 啊，
1: 太阳花园不是才回迁不长时间吗？
3: 对呀、啊，去年回那个去年回的迁。
1: 去年回的迁，你这样，你现在你要是现在让我直接给你个回复，我现在回复不了，我明天给你问一下，然后呢，你明天听回复，好吧？
3: 哦。
1: 嗯，因为这个的话，因为就是说整体回迁呢，但是现在呢，是不是说现在马上就能办房照，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手续没有办完，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我们得需要问咱们相关部门，才能得到一个准确的答复。啊，
3: 那怎么回事儿？
1: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是我给你问问吗？
3: 我家有个亲戚要在那家买房，完还没买呢。
1: 啊，
3: 我寻思就怕就是那有罗烂嘛，寻思啥天下房照完再买，这么回事儿。
1: 啊，行，那就还是说问房照的事儿呗。行，我帮你问一下啊，太阳花园。然后呢，你或者是你家亲属明天来听我们节目，好吧？
3: 行，哎，
1: 那好了，再见啊！
3: 谢谢了啊，
1: 嗯、不客气，
3: 哎、
1: 嗯嗯，
3: 谢谢。
1: 好的啊，那我们还是提醒咱们的听众啊，如果像咱们的老年朋友呢，也是非常习惯有问题给我们打电话的，那你可以来给我们打热线电话。你像这样的事情，我没有办法直接来回复你呢，我们就会和相关部门来去联系一下，然后呢得到一个回复，是说近期就有些现在正在筹集、正在办理，或者说还需要等一段时间，还有什么或者有中间有什么样的问题，只要是我们能够回复您的，我们一定是在节目当中会给您一个回答的啊。
0: 哎，对，当然了，就像咱们有听众打电话了，这个也我们也承诺帮您问，那您第二天呢一定要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哎，对，
0: 还是这个时间点儿，
1: 对、
0: 啊、
1: 或者是什么呢，咱们有听众可能记不住哎、是什么时间领丁呢，就是说可能是忘了、那你可以呢再打电话来问问我们，
0: 哎，这也行，
1: 是不是、
0: 啊、
1: 你错过的话你就再打电话来问一下，然后呢、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不要拖的时间太久、因为我记性不是很好你要是说这个事儿，你都问我半年以上了，你半年之后了，你再来问我，那我可能忘了。
0: 对，这急事儿，相信也不会忘，是吧？
1: 我一般拿咱们所有听众的事情都当个急事儿办，但是你当不当急事儿，我可真不知道啊。
0: 这就第二天就是收听节目啊，基本都会给您带来回复，哪怕说我们没问到，也会在节目当中给您说怎么回事儿。
1: 对、
0: 啊，
1: 就是说呢，现在呢，相关部门给我们的回复呢是暂时还没有明确消息啊，
0: 嗯、
1: 还是说呢需要您再多等后一段时间呢、啊、等通知啊、
0: 哎、
1: 是怎么样的，我都一定会给你一个回复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当然现在就是有听众习惯听广播、还有听众说想要手机上能收听广播怎么办啊、这刚才看有听众问这个事儿的、
1: 对、
0: 啊、
1: 再给咱们听众好好介绍一下怎么个下载方式、
0: 哎，对，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当中啊下载我们的掌上辽源 APP。

0: 啊，下这个软件，这个软件打开之后啊，会有一些新闻呢、啊，或者说咱们市里边的一些热点信息呀、啊，在大家也都可以了解。然后呢，在屏幕的下方就有直播这一栏，
1: 对，
0: 您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啊。
1: 对，就是里边直播
0: 一样的、啊，
1: 直播每一栏它都有一个时间段，就是说呢、
0: 哎，
1: 这个时间段正在播出的是什么节目啊？
0: 哎、
1: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你现在手机的话也是可以下载的，但是呢，有的听众可能会觉得说，
0: 嗯、
1: 哎，我们的下载呢，他们曾经有人问过我，然后。下了之后呢，他说：“哎，我不会弄啊。”他呢，他可能他呢，就是说呢，是这个是需要一个安装的一个 APP、
0: 啊。
1: 然后呢，你去搜索了之后了，它是需要在浏览器当中呢，还需要有几个步骤的。
0: 对，这可能是跟手机的系统不一样，它可能是操作也不太一样哈。总之呢，找到手机的应用商店来进行下载啊，搜索呢就搜索“掌上燎原”，掌是手掌的
1: 掌，手
0: 掌
1: 的掌 啊，
0: 啊，
1: 不是长大的掌啊。
0: 这样下载到手机当中就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啊！
1: 嗯，对，嗯，看咱们听众也说，在手机快手上就能收的，
0: 嗯、
1: 快手
0: 快手
1: 不能吧？
0: 哦，
1: 啊，下载了，下载了，现在我也没试过呀，
0: 这还真就没试过
1: 啊。对，就不骗中国人说我下载了，你下载的话，你现在试一下看看好不好使，还有什么问题？
0: 嗯嗯、
1: 反正我们俩现在在线啊，
0: 哎、
1: 是吧？
0: 我们每天也看掌上燎原，有好多的我们市里边的全国的一些信息，省内的一些信息都可以了解了解啊。
1: 嗯，对。好吧，那我们呢也是提醒听众，有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在线上跟我们打字来进行沟通啊、线下的听众呢可以打热线电话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啊。你看啊，那我们呢也是来跟大家今天跟大家带来的这个，我觉得啊这样的一个办理的流程或者说这样的一个程序，可能是有很多人容易忽略的。
0: 嗯，
1: 包括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去说过遗嘱。就是说咱们遗嘱分为几种，那你拿着公证处的遗嘱去不动产中心办理过户的时候为什么办不了、
0: 哎、
1: 可能有些人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咱今天就跟大家来讲明白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出现啊。
0: 哎、对，我们平常人理解就是说这个遗嘱应该是最大的，
1: 你认为
0: 是
1: 公证遗嘱，但是说呢、你要知道啊，虽然是说咱们在老人啊提前做好了公证遗嘱，明确就是名下房产离世后留给子女，但是呢、你继承人拿着公证遗嘱去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却被直接告知你只凭这一个公证遗嘱不能直接办理房产过户。
0: 哦，
1: 这里边呢，就是说一定是会有一些疑问的，或者说还会有一些有一些争议啊。就是明确跟大家说，从法律效力上来讲啊，一定要搞懂公证遗嘱不等于房产过户凭证。它不是说划等号的。
0: 嗯，
1: 咱们理清一个核心误区，公证遗嘱只是老人生前财产意愿的证明，并不是直接办理过户的合法凭证。遗嘱公证呢，是老人在世的时候到公证处订立遗嘱，由公证处见证确认遗嘱是老人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胁迫、欺诈等情形，保障遗嘱本身合法有效。而房产局办理继承过户，它只认可两类有效文书。第一，所有继承人协商遗之后公证处出具的继承权公证书。你要知道这个叫继承权公证书，你可能会有人把这个就是公证遗嘱啊跟咱们的继承权公证书弄混了。为什么说呢？即使你有遗嘱的话呢，咱们的这个也会要求你到公证处来去办理说放弃啊，或者是说呢啊就是继承啊，然后呢这些到最后呢公证处会给你出具一个继承权公证书。
0: 哎，拿这个去过户房，
1: 对，这个是有用的。第二个就是法院做出的生效判决书、调解书。所以你单单凭一份公证遗嘱只能证明老人立过遗嘱，却达不到不动产登记过户的审核要求，你自然是无法去办理过户的。
0: 就是中间还是差一道程序。
1: 对、
0: 啊、
1: 就是说呢这个呢可能说都觉得老人生前都已经上公证处去了、
0: 哎、这遗嘱不是最大的吗？
1: 对，或者说他已经到公证处去了，那我们还跑一趟公证处干什么呢？就是说呢凭证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就是说呢这个来讲啊，也不是说咱们民法典成立之后了就是说有的这个新规，其实以前来讲就是在无论是在民法典实施前后，仅凭一份公证遗嘱从来都是不能直接办理房产继承过户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呢只是行政登记机构，没有司法审判权限，他也没有能力去深入核查家庭内部的继承细节、
0: 哎、
1: 既无法确认老人晚年是否另行订立新的遗嘱，也无法逐一核实全部法定继承人身份是否存在遗漏继承人、继承人对遗嘱是否有异议的这样情况、
0: 哎、
1: 同时呢他也无法自主界定房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否存在其他共有份额，而老人的遗嘱只 能处分属于自己的个人财产份额，无权处置。

0: 其他共有人的部分。
1: 嗯，
0: 所以出于登记严谨性和责任的规避，多年来呢，就是不动产登记部门一直是有统一要求，继承房产过户不能只依靠遗嘱，必须补充继承权公证文书或者是法院生效裁决文书。
1: 嗯，其实这个已经很好理解，白杨已经说得很明白很清楚了，就像我们之前讲过一些民法典案例，遗嘱有好几份，那所有人都拿着这个其中一份的遗嘱去办理房产过户，那肯定是不行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一定要严谨一些。
0: 对，其实傅饶说这个就是我下边想说的话，就是说包括之前咱说了，说就是说现在咱们的遗嘱啊，是你自书遗嘱啊，或者录像遗嘱、公证遗嘱，它都是公平的。
1: 哎，
0: 但是在民法典做出台之前，没有做出调整的时候，它呢公证遗嘱是有特殊效力的。
1: 嗯 嗯， 嗯，
0: 哎，所以就是说，咱们民法典真正做出的一个调整是取消了公证遗嘱的这个效力特权。
1: 哎，它就是没有啥特权，但这个所有的遗嘱都是平等待遇的，是吧？
0: 对对，嗯，你像以前的这个就旧的继承法是规定什么，
1: 嗯，
0: 公证遗嘱效力优先，
1: 哎，
0: 后续订立的其他形式遗嘱不能推翻公证遗嘱，但是现在就不是了。
1: 嗯，哪个最新的遗嘱呢？就是按哪个算？
0: 对对对，所以说呢，就是说咱们的就是多份遗嘱内容相互抵触时，以最后订立的合法遗嘱为准。
1: 嗯，
0: 所以就是不要再老拿着以前的老眼光来去看了。
1: 对，
0: 就是哎，我这边我手里有公证遗嘱，然后呢虽然他手里边有最后就是老人最后定的，那我这边是公证的，现在是平等的。
1: 哎，法律效力都是一样的啊。
0: 对，也正因为公证遗嘱不再具备最高效力，不动产登记中心审核也会更加严谨，更不会仅凭一份老旧的公证遗嘱直接办理过户，避免出现登记错误啊，引发家庭纠纷。
1: 没错啊，所以说这是更加严谨一些哈。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呢，这些有很多人他是有这样的思想误区的啊。今天就跟大家来说明白，为什么老人过世之后了啊，我手里有遗嘱，我这个当着直接去办房产证了，人说办不了，那你还有其他继承人没？有没有父母？有没有说这个其他的子女？有没有说配偶？
1: 对，有没有其他的遗嘱？
0: 对对对，
1: 就是，
0: 对这些呢，你都拿不出来，你都无法确定。我记得之前好像有人打电话就说了，那我拿户口本不行吗？你拿户口本的话，你只能证明你是他孩子。
1: 嗯嗯嗯。
0: 你没有就是说咱们要求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这样的东西，比如说咱们的就是公证的这个继承权的这个，
1: 哎，法院的判决书，
0: 对，
1: 是吧？
0: 只有这两个才能说人家去给你把这个房照办了，
1: 对对对啊。
0: 那另外呢，根据咱们这个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14条明确规定，因继承受遗赠取得不动产，申请登记时应当提交死亡证明材料、遗嘱或者全部法定继承人关于不动产分配的协议以及与被继承人的亲属关系材料等，也可以提交经公证的材料或者生效的法律文书。简单来说呢，公证遗嘱只是办理过户其中一份辅助材料，不能单独作为过户依据，必须搭配其他合规材料或文书才能办理。
1: 嗯，
0: 那我们呢说了这么多了，相信懂的也都懂了啊。那就是说有的是不懂的，你哪儿不懂，你尽快问，对不对？我们再跟大家来说说房产继承正确的过户流程啊。
1: 好，
0: 因为呢我们现在也是在我们周围可能老龄化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
1: 过户的事儿这几乎天天都在发生。
0: 对，就是这些呢，我觉得不管我们现在身边有没有，我们也应该去了解一下，以免说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该往哪儿跑，可能多跑路了。或者说这个有些事情就是说，哎，明明到那就能办的没做成，是不是？
1: 哎，了解一下具体流程。
0: 对，首先第一点很明确，很明确，所有继承人无争议。
1: 嗯嗯，
0: 一定是这一点啊，在前提所有继承人无争议的情况下，然后咱们去准备什么？第一，准备老人死亡证明、房产证、继承人身份证、户口本、亲属关系证明、公证遗嘱原件等材料。第二，所有法定继承人一同前往公证处，无异议者现场签署放弃继承权声明，办理继承权公证。第三，携带继承权公证书、房产证、身份证件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过户手续。这是这样的一个完整流程。如果继承人有分歧，有人不配合的，就是像这种情况，对于遗嘱啊、房产分配存在争议，无法共同办理公证，可向房产所在地法院提起继承纠纷诉讼。待法院出具生效判决书或调解书后，继承人可单独携带法律文书、房产证、身份证直接到房产局办理过户，无需其他继承人到场配合了。那就是说咱们走法律程序了，法院已经判完了，那就明确了，你到那之后了，你谁也不用找了。 你法院判完了，
1: 房子已经是判给你了，
0: 对，
1: 是吧？这得是前提。
0: 对对，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前面都说没有争议的时候咱们怎么去办，
1: 嗯嗯，
0: 有争议的情况下咱们怎么去办啊？
1: 嗯，
0: 那就是说最后也跟大家总结了一下啊，公证遗嘱只能证明老人生前意愿，不等于房产过户凭证。第二呢，就是单凭公证遗嘱不能过户是长期规则，并不是民法典实施以后才新增的要求。不要老说哎，这民法典新增了这么多要求，那么多要求，其实一直以来就有啊。还有呢，继承过户只有两条正规途径，全员无异议办理继承权公证，有争议直接走法院诉讼。最后呢，也是提醒大家，立好公证遗嘱其实并非一劳永逸，因为老人去世后务必按正规流程去办理继承手续。所以说千万呢记住，不要说手里我觉得我掐着一个遗嘱，哎，我就可以说啊，这个就是勇往直前了，一往无前，就我就可以就是去了，然后到那之后了，人家告诉你说办不了，你可能还挺生气。嗯，
1: 其实不是啊，不是说故意为难你不给你办啊，你这首先手续你得合规啊。
0: 对呀，就包括说呢，刚才俺俩就是提到说遗嘱的时候，就是说在之前啊，傅饶给大家讲民法典的时候，也在说咱们的这个民法典中关于遗嘱的。就是这几项，
1: 有六种遗嘱，
0: 对，这六种，而且它是现在呢，只要你在六种遗嘱的咱们的合理的状态格式当中，它都是平等的，不包括说
1: 法律效力一样，
0: 对，不像说以前呢，公证遗嘱啊，就是说在前，
1: 哎，
0: 你就是不要太盲目去相信了，我到公证处立一个遗嘱了，这个就是别的就都不好使了，
1: 嗯嗯，
0: 那你后期来讲你反悔了，你还没去撤，我就想又再重给他写一个，那人后期写的就好使了，现以现在来讲啊，
1: 以最新的为准啊，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呢，我在去了解到这个的时候啊，我就特别想把这个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了解到周围很多人他都有这样一个误区
1: 啊，就说这个属于我拿遗嘱就可以办过户了，
0: 哎，对，是这个呢，就是说他只是认为说办过户，还有的呢说拿遗嘱的话可以说去提取老人的财产，
1: 嗯嗯嗯，
0: 有很多的情况都是这种的，
1: 可能大多数人都是有这个认知的哈，
0: 对，这个呢我觉得跟咱们是办理什么不太一样啊，如果说是老人过世之后了，你去办理他的这个社保的丧葬费呀，
1: 嗯，
0: 或者说还有一些账户余额呀，这个其实呢他这个并不一样，人家当时只是要求说你能出具咱们的火化证明、死亡证明，还有说呢，这个户口、这个已注销的这个迁出页以及身份证，还有你代办人的这个身份证就可以了。它是这样一个程序。但是作为房产，或者是说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车辆什么的啊，它这些东西的话，它这个继承起来跟你所就是咱们单纯去帮助、去辅助办理，它就是不一样。
1: 对。这回了解了，给大家说明白说清楚了哈，遇到类似的一些事情也知道该怎么去做了哈，
0: 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只能说不知者不怪吧，那既然知道了咱就别盲目去做一些有的没的了啊，因为曾经呢就是说我之前就是有一个听众也跟我来说，他说我年纪大了，然后之后吧我想要去公证处立个遗嘱，我说你这个遗嘱是为什么，他说我就寻立这个遗嘱就以后放别人那，然后省得孩子以后吵架，我说那因为这个事情大概是好几年前了，大概都好几都有将近小十年了，然后呢我去公证处帮他问了一下，然后当时呢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说了，其实吧他不用非得到我们这儿来做公证遗嘱，只要是说他呢就是说按照那个时候虽然民法典还没有颁布呢，但是说呢也有咱们像自书遗嘱的这样的这种形式啊，
1: 哎，对
0: 他只要是说符合这个标准的都是可以的，然后当时我跟老人说了，我说的那你按照他这个要求，就是说咱们国家对于遗嘱的一个要求，你自己在家找两个跟你没有直系亲属直接利益关系的人员来做见证人，并且在你是完全清醒的状态下，是你自己写还是由他们来代笔写的话，那你这个的话按照他要求的书面格式啊，还有时间日期啊，你都写好了之后了，你这个遗嘱就是生效的，
1: 这就是有法律效力的哈，
0: 对，另外呢就是其实之前咱俩曾经去谈过啊，关于说老人的房产，到底是说过世之后了再继承合适，还是说呢我这个在世的时候我这个房就想给谁
1: 啊，提前赠与
0: 啊，对，哪个合适，
1: 其
0: 实就是说我还是觉得是什么呢，如果咱们在世的时候在清醒状态的时候能把这些都做好了，或者说能够就是孩子啊平均分配啊咱们都能够就是保证一个公平的一个状态下吧，我觉得在清醒状态下做这个事情应该比要过后之后了会好一些，因为在你过世之后了，你可能是说哎我都已经告他们了，但是说呢你的这个遗嘱 并没有让所有的孩子当时都看得到，
1: 嗯，
0: 对吧？那等
1: 很有这种可能、啊、
0: 对，等到你过世之后了，那遗嘱一拿出来了，你要是说分配的很公平，我可能争议还能小一点，但凡有一些偏颇的话，
1: 嗯，

0: 但凡有一些偏颇的话，那难免人家兄弟姐妹或者是说配偶之间就会有争议出现，
1: 哎，这也很正常，
0: 对吧？
1: 怎么就是很难去做到一碗水端平，
0: 嗯，
1: 是不是？那你这个切苹果还得说有一点，
0: 对
1: 啊，哪多哪少的，
0: 所以说呢，所以说呢，我说如果是咱们就是说，尤其咱们升级前的这个老年听众啊，家里边要是子女啊，就是说多的这种状态下，你在世的时候，你还有这个威望，可以能够去把这个事情跟他们都说清楚。哎，我这个，比如说我现在手里边有多少钱，咱家房子是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怎么样，我一个分配啊，然后呢，说明白了，那咱们当场，咱们现在可以去立
1: 字据，
0: 对。
1: 啊，
0: 按就是也是相当于一个遗嘱，对吧？
1: 对，
0: 对，当着所有人的面，这些你们是不是都同意了？都同意，我现在就写了。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应该啊，还能够尽量的去平息，就是老人过世之后了这种家庭纠纷。
1: 红口白牙说的肯定不算数啊，这些事儿呢，都得有相应的一些证据。
0: 对呀，
1: 啊，
0: 你就是说说完了之后了，你是我现在跟你说了，哎，我今天给你的给老大3万，给老二3万，给老三也3万，老四我给4万，你们同意不同意？当你面说同意，完了之后了，你也不写上，等到说你真的过世了之后了，完凭啥你给你4万呢？
1: 凭啥？
0: 对呀，是不是？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多子女家庭都会有这种情况，当然也会有这种兄友弟恭的，是不是说姐妹和睦的，是就是不去争也不去计较的，只为说老人呢，就是说生前或者过世之后啊，就是这一家还都是说和和睦睦团团圆圆的这种。
1: 这个我们还讲过一个案例，就是孩子跟父母去争遗产的，这也有。
0: 有啊
1: 啊，这真是挺奇葩的一个案例哈。
0: 啊，有啊，因为是这个，因为咱们之前跟大家也讲了嘛，那法定继承人父母。
1: 哎，
0: 子女配偶，
1: 对，
0: 那你要是说这个中间的，中间就是父母健在，子女健在，配偶也在，中间过世了，这也很正常啊。那你说这一些人的话，他也都会有继承权的呀。
1: 对，因为之前看到的一种情况就属于啥呢？比如说夫妻共有财产，是不是有一方已经去世了，然后孩子就想着说，哎呀，这个父母去世了，他的财产应该是有我一份的，是不是？但是
0: 确实是有他一份的呀。
1: 但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可能母亲还在世的，
0: 嗯，
1: 那边还在。
0: 对，
1: 他就认为这个我的爱人走了，但是剩下的东西都应该是我的夫妻共有的呀，是吧？之前看到一个这个案例，
0: 夫妻共有的，其实这个点，其实我们之前跟大家来讲过，夫妻共有，比如说这一个房子，咱们是一个整体啊，你俩是夫妻共有的，这房子你俩一家一半，然后呢，一方去世的话呢，他那一半当中还有你的一部分，就是有你一部分，有子女一部分，还有他的父母一部分。
1: 正常来说都应该是所有的继承人平均分配的，
0: 对，
1: 是吧？
0: 可能是说呢，像这个房子来讲的话呢，作为说另一方配偶，他占的份额就会大，本身来讲他有一半，再就是另一方当中呢，他还会再有一份份额。但是你占的份额再大，也不代表所有的房子都是你的。
1: 哎，对啊，有的父母可能就有类似的一些想法，是吧？
0: 嗯，
1: 爱人去世了，那剩下的就都是我的了呗。
0: 嗯，
1: 其实这不是这样。
0: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父母想的这个事儿可能会少，但是往往会有一些孩子可能会这么想。
1: 哎，孩子想的
0: 啊，对，
1: 这个，
0: 啊 ，no， 这本质来
1: 有我一份，
0: 不是说应该有我一份。我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案例。也是跟你说差不多，但是是反过来的。反过来的是什么呢？也是家里边这个顶梁柱啊，男的这个先走了。然后呢，这个就是还可能是说两三年之内吧，儿子把母亲告了。说什么呢？说这个房子，因为我是这家的独生子。我父亲去世了，这个房子就应该我全部继承。要给他自己的母亲撵出去。
1: 就他母亲本来那一半也给占有了
0: 啊，对
1: 啊，
0: 对，
1: 这
0: 奇怪，啊，就是说挺奇葩，
1: 啊，
0: 真的就是要我说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哎，就是他的理直气壮的认为我爸所有的东西都应该
1: 我
0: 来继承，
1: 我独生子嘛，
0: 哎，对。就是说呢，然后是当时我当时看了一个，就是他那个案例当中写的，就是说的挺难听的啊，就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母亲呢，就是说几年之后，就是说老伴过世了，有人在给他母亲介绍了其他别的人，可能说他担心，
1: 这是一个导火索是吧？
0: 对对，他担心说他母亲如果再婚了之后了啊，财产落到别人手里，
1: 哎呦。我这考虑的真就挺多的。
0: 对，然后呢，当时就说了，你现在丝毫没有顾及母亲的颜面啊，也没有顾及说母亲是他自己的亲生的母亲啊，就说这个这就觉得说你们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我的，我父亲过世了，你要改嫁可以。
1: 但是把东西给我
0: 留下，所有东西都得是我的。
1: 哎呦，你这说一说啊，我倒有点弄明白他的想法了。
0: 啊，
1: 因为母亲要改嫁了
0: 啊，
1: 那肯定是要带着这些财产嫁过去的，是不是？
0: 对，当时是，
1: 他就想这些东西本来应该是我的。
0: 对对，然后就我，然后当时是当时他这个母亲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改嫁，但是说呢，作为说我们之间的财产的话呢，我不可能是说不做婚前财产公证。
1: 哦，有这一层，
0: 对
1: 啊，有一个，
0: 但是他的儿子不相信，
1: 这属于上了一个保险呗，但是儿子还是不信的。
0: 对，
1: 啊，
0: 儿子就要求他母亲必须把，就是说这个房子，就是他的份额，还有说呢，就是他父亲所有剩的份额都给他，这个房子，还有说之前的财产都给到他的手里。然后你就属于那种叫什么呢？叫给母亲净身出户了。
1: 哦，对，你要嫁走了嘛，什么都别带。东西全留在我家啊，是吧？
0: 当时说那一句话的话，我真的觉得挺心寒的啊。我跟我父亲是一个姓的，哎呦，真的，就是当时真的让我有一种感觉。
1: 母亲改嫁了，啊，他是这么个想法，
0: 就是还没有改嫁，就是说正好正是有人在给介绍的时候，他就开始出现了这种情况。但是真的就是我觉得，真正的就是孝顺的孩子，你应该不会去这么考虑，你应该不会这么来去对待自己的这个就是亲生父母的。
1: 对，只能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各种奇葩事儿，听我们节目都能听得到，
0: 因为我们俩是很八卦的。
1: 对对，有类似的案例就想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0: 对，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不能光我们生气，是吧？我们得让大家伙一起生气。就是共同来体会一下我们心情的这个焦虑，共同来谴责一下这样的一些不道德的行为，或者是说这些就是不孝顺的孩子们，是吧？
1: 我们说民法典也有一阵了，得好几年了，是吧？
0: 这好几年了，我记得是咱们从这个民法典，就是咱们开始实施的，
1: 还没实施就开始给大家宣传，
0: 对，就要开始实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跟大家来去宣传，来去预热了嘛。
1: 哎。所以说有一些奇葩案例，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看到之后啊，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0: 而且呢，在实施这几年出现了，也出现了很多新型的案例。
1: 哎，
0: 啊，各种各样的事例也是有的。
1: 就像你说的这个关于遗嘱的这个事儿、继承的这个事儿，确实有好多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案例都感觉奇怪的这样的案例哈。
0: 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
1: 哎、就是人怎么会这么想，就这么做？
0: 可能说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点啊，那这个就很正常的呀，
1: 就是、很简单一个事儿是吧、
0: 啊？
1: 简单明了
0: 啊，就
1: 是
0: 即使是父母的财产，那也是人家挣的，也不是说你挣的，那就是说父母愿意给你，你就是、
1: 你
0: 可以接受，
1: 欣然接受。
0: 对，父母不给你的话，
1: 啊、
0: 咋地还上兜里掏去啊？
1: 对对，强要肯定是不对啊。
0: 但是就是那种理直气壮的，就得是我的，不是我的不行，你不给我都不行的这种观念，我真的觉得很受不了。
1: 对对对啊，所以说我们给大家讲案例呢，有一些可能我们能学到一些办事的一些程序啊，包括说需要准备的一些材料，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帮助，还有一些就是给我们警示作用的。
0: 就是不管说你身边有没有这样奇葩的这个。有行为的这样的人啊，我希望呢是听我们节目的，或者是说呢能在线上看我们直播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保持一个很正的一个三观。
1: 哎，需要正能量啊。
0: 对，无论是说呢对待身边的这个亲戚啊、朋友啊，还是说呢对待一些咱们不认识的人，那咱们呢就是说始终你要知道我们以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去为人。
1: 对对对啊，就是做事也一样，都要合法合规啊，这是我们。其实节目当中宣传最多的、哪样你是属于违法行为不能做，
0: 啥样你是违规的，
1: 违规行为也不要去做、
0: 对、就是比如说这花我瞅挺好看，
1: 哎，我就摘了吧，
0: 我薅两根我瞅这个、
1: 你分啥花是不是，
0: 不是基本上咱们到就这花
1: 薅两边
0: 那也都薅、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之前咱们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是草坪里边，咱们现在不都开始、已经开始这个种植了嘛，是吧、人家头一天刚种上的小树
1: 啊、
0: 晚上就挖走一片，
1: 哎呦，
0: 回家栽园子去了，
1: 这真是违法行为了啊！
0: 就让我都觉得有点就是啼笑皆非的，你是咋的，你家那个你就是花个3块2块你买点花籽不行吗、
1: 现在我们感觉吧，就有一些事儿就是做出来之后让我们感觉都不可思议哈，像今天上班的路上，就是我开车来的，后边有一个车跟着，就一直在按喇叭
0: 咋的？你后备箱开了？
1: 这不太清楚啊。
0: 据我所知，如果是你后边车一直很喇叭，要不然就是你后备箱开，要不然就你车门没关严，
1: 没有
0: 开没劲了，
1: 什么都没有。
0: 啊、
1: 然后他就是这一路从。

0: 从幺岭一直到咱们南环，啊，就是一直在按，一直在按。
1: 啊，他始终你也没给他让道。
0: 我不是离我还有一段距离
1: 啊
0: 啊。然后呢，就是我就其实就挺纳闷的哈。其实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像这个鸣笛这个事儿，你说违法吧，我们也是有的地方有规定说市区内禁止鸣笛，但是呢，往往就是也没有人去深究这个事儿。
1: 嗯，
0: 你鸣笛也就鸣笛了，可能起到这种
1: 警示作用。你按两下得了呗，
0: 按两下
1: 得了。
0: 对呀，我就想这个事儿，按起来没完。我估计他可能是就是提醒路人啊，这是我这是个空车啊，我估计
1: 出租车啊，
0: 出租车啊，就是一路都在按喇叭。
1: 哎呦，我说当时我都想说了，怎么的？他谁给他车上那个方向盘那儿磨502了，
0: 啊，
1: 手粘上了？
0: 这可能也是一种开车的习惯哈。就如果说你真要是想拉活，那你是不是应该靠着这个人行道那边去走，那边的车道去走
1: 啊？
0: 啊，他靠的还不是
1: 啊，就在道中间。你道中间，
0: 啊，
1: 道中间
0: 的
1: 话，
0: 最靠左。
1: 不是，我在想啊，我是打车的人，因为我不会开车嘛，我是打车的人。那我作为说我要打车，我也不可能在路中间我去拦车呀。
0: 啊，你空车，你是不是应该靠边，离行人近？一点是吧？有行人想打车的，你立马你就能靠边停，啊，是这样，啊。
1: 就是你像这种情况，我在哪儿遇到过呢？
0: 嗯，
1: 就是说，每天上下班会途经咱们的这个龙源新城高层，
0: 嗯，
1: 往咱们单位走，中间有一个斑马线，有一段，
0: 哦，
1: 这段斑马线，我从这一边走过来之后了，然后呢，我还没有到对道的时候，然后我遇到过出租车。开过来之后空车，可能以为我要到对面来去坐这个出租车，
0: 嗯，
1: 然后就给我按一下喇叭，
0: 哎，提醒你呗，我这空车，
1: 对，
0: 坐不坐？
1: 对，
0: 啊，
1: 其实只要是说呢，因为他就按两下，然后就看我没有反应，那就证明说我没有想打车的意思，
0: 哎，人就走了，
1: 对不对？
0: 啊，
1: 我要但凡有反应，那我就招呼你了，而且我是一个就是说打车永远都是我招手的人，我不会让等车来摁我，
0: 嗯，
1: 就是按喇叭摁我。
0: 你打车？
1: 对呀，啊，我就怕什么？我就怕说你空车，你看不着我，你知道。
0: 是啊，这样其实我们都感觉都可以，是吧？你就起到提醒的作用，摁下喇叭，
1: 对，
0: 你不至于说这一路你都在提醒别人吧？
1: 然后
0: 有点讨厌了，
1: 啊，我有点讨厌什么啊，
0: 嗯？
1: 就是说，比如说我在前面走，
0: 嗯，
1: 你像我从这个人行道走过来之后了，我不还得过一个道嘛，还得过一个道口嘛。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在过这个道口的时候，就是遇到好几次了。
0: 嗯，
1: 我在前面走，后边出租车摁我，摁喇叭摁我。
0: 然后让你快点走嘛，是
1: 不是？他也是问我是坐不坐车，然后这个时候就经常性会给我吓一跳，你知道吗？
0: 嗯嗯，确实，
1: 因为我在很专心致志的过马路，因为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啊，
0: 嗯，
1: 本身来讲我是近视的，我上节目的时候是戴眼镜，大家都能看得到，平时的时候我是不戴眼镜的，
0: 嗯，
1: 所以说我走路是非常非常专注的，
0: 嗯，
1: 因为我怕卡。
0: 嗯，
1: 然后我还怕掉下人井盖里，所以就是我走路真的是一门心思就是去走路，你是什么人呢？什么我都不看，就是
0: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你正常你走路你应该看点车。
1: 我是都避开车我走的，我走的正常人行道。
0: 嗯嗯嗯，不应该看车，就低头，就只能看到自己身前一米左右的距离。
1: 不是，我是在我保证自己安全，我在走人行道的时候，然后呢，你在我后边，你来摁喇叭。
0: 哎，这就是有点这个。
1: 那你有没有考虑说，我万一我心脏不是很好呢？
0: 嗯
1: 啊，你给我吓一会儿，吓一跳。
0: 那有可能啥？看你年轻，嗯，他摁。如果你上岁数了，他估计他不敢，呵呵，真怕给吓个好歹的。
1: 明天我在我后背写上，言过半百。
0: 那估计他不敢了。
1: 热度掌控者问说：“地上有钱看得到？放心，看不着。我只看
0: 没戴眼镜，啥也看不着。
1: 我只看路。
0: 嗯”十米之内能分清是不是人是物就已经很厉害了。
1: 对，3-5米之内分不清男女。不走近贴脸看我都看不出来是不是我家里人。
0: 这是属于啥呢？明知道近视眼，但是就不戴眼镜。你知道，爱美的人就都这样啊。
1: 怎么地吧？
0: 嗯，不能怎么地，不能把你怎么地。
1: 你不服气吗？
0: 服气，服气。我不行，我必须得戴。虽然我度数不是特别高，但是我得戴。
1: 其实实话啊，你的近视眼的度数真的没我近视眼度数高。
0: 嗯，但是我也必须得戴。
1: 哎，因为你开车。
0: 开不开车？那你
1: 看不见东西，啊，我给你找个借口，因为你开车。
0: 行吧。
1: 就是也是经常性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去聊一些，包括说法律法规条款，以及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日常啊。还是觉得呢，就是我们就是 遵守法律条款规定，这个是很正常的，
0: 嗯，
1: 这个都不用别人说，我们自己就应该说，哎，有这个意识，有这个观念，是不是，
0: 嗯嗯嗯，
1: 然后呢，但是平时生活当中也会有遇到说你触犯法律红线吗？没有，你也触犯到一些条款规定也没有，但这个事儿吧就挺让人讨厌，
0: 哎，这属于啥呢？就小时候父母都教育我们，你别讨人嫌啊！
1: 哎，对，哎，就这种讨人嫌的事儿就总有。尤其现在天热了啊，这两天天热了，我也看到了，就是说有一些这个烧烤摊儿啊，或者说饭店什么的，
0: 嗯，
1: 也开始外边有点这个空地的，
0: 哎，
1: 开始摆摊了，啊。摆
0: 档也快了，
1: 啊，
0: 是吧？
1: 对对，该除的也除了，嗯。我昨天呢就去了咱们辽源市非常非常有烟火气的一个地方。
0: 哦，哪一块？
1: 抚镇的。咱们这个高架桥下面，
0: 哦，啊，这是比较著名的一个夏天打卡地啊。
1: 我知道好久了，但是我一次都没去过。哦，昨天晚上，
0: 这是还得说是傍晚的时候去
1: 啊，
0: 是是。
1: 对，昨天晚上的时候跟我女朋友呢，然后我们俩就去了一下啊。
0: 嗯，
1: 然后他就是问我想吃什么，东西很多。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看起来也真的是很有烟火气，
0: 哦，
1: 但是走了一趟之后又走了一趟，回来之后了，最后我俩选择买了一穗烤苞米
0: 啊，就买这一种吗？
1: 就一个，我们俩也一半吃的。
0: 你俩这食量确实也不太行。
1: 不是，稳饱了。然后呢，就是，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说，他那边来讲的话，现在是把就是属于说立交桥的这一侧都是可以。
0: 这是哪？
1: 我想一下啊，我想一下啊，
0: 东边西边？
1: 西边。
0: 啊，
1: 西边，
0: 西边。
1: 然后呢，东边的这个道上呢，就是也咱们交警也不太去给，就是说去约束和要求，这个道上你就可以停车，只要说你按这个，
0: 哦哦哦，
1: 你给
0: 就那时间段，
1: 对，
0: 是吧？
1: 你给人正常留出来能车行的道就可以了，
0: 合理，啊，
1: 对
0: 合理。
1: 但是我昨天看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人为占停车位，
0: 人为占啊，就是。人肉占车位啊，
1: 对，
0: 啊，
1: 车没到呢，
0: 人先站着。
1: 对，本来我们开车到那儿嘛，开车到那儿就看到一个停车位，
0: 嗯，
1: 然后刚要停那儿，你看你老头儿，
0: 哎，有人站了，
1: 就坐在那儿了，
0: 哦，
1: 啊，因为我们车比较大嘛，在拐过去的时候啊，开始没看到那个，就是后边前他都有车，没看到那个老人在那儿坐，我说这有停车位，这有停车位，咱往那儿停，我们刚往那儿一拐。
0: 嗯嗯
1: 啊，你老头儿搬马扎在那儿坐着呢。
0: 嗯 嗯, 嗯。
1: 完，我跟他说：“我说大爷，我说我要停这儿，那你挪一下呗。”我本来我还以为说他在那儿乘个凉。
0: 嗯嗯嗯。
1: 俺家车马上就来了。
0: 哦。
1: 我就在这儿等着呢。
0: 这情况怎么办呢？其实也没太大毛病。
1: 不是，
0: 嗯，
1: 不是，你说没毛病，但是你说他也没有说什么法律条款规定，
0: 哎，
1: 但这事儿吧，实话。他挺讨厌，
0: 嗯嗯，
1: 正常来讲是停车位，
0: 嗯，
1: 你家车要是马上到了，或者说，哎，就是说你可能前后到的时候，你怕有那啥，
0: 嗯，
1: 你人在那儿挡一下，我都，
0: 哎，
1: 这都可以，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但是你家车可能现在还在道上跑呢，你在这块一坐半个多小时，
0: 嗯，
1: 那你别人不能停车吗？
0: 哎，我看到过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这视频哈，就是说就是开车硬往里插。
1: 嗯，那给老头撞出去
0: 啊？那倒不能，就是把这个车位就给他挡上，你家车来了你也进不去了。
1: 那不行啊，那你旁边是道啊，旁边是人家得行车的道
0: 啊。
1: 啊，
0: 对呀，所以说如果有交警在的话，交警就会说了，这让老头儿，哎，你先让开，让他进。
1: 没有，昨天的那个路上是没有的啊，
0: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行为的话，就像我刚才说了，他也没触犯法律，也没有说有什么规定来就说的，
0: 嗯，
1: 但是确实挺让人讨厌的。
0: 对，
1: 你就像我刚才说了，比如说，哎，像我跟我朋友，我们两个人，我们俩要是看到这有一个车位，然后我们车可能比较大，可能那道有点费劲，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下去帮他看着点，我站停车位这里边，这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0: 哎，合情合理。
1: 对，然后但是呢，你这。我们都到走了，
0: 嗯，
1: 人他家车还没来呢，
0: 啊，那还没来呢，
1: 对，
0: 啊，这是有点过了哈。
1: 所以说呢，我今天就想说说这个事儿吧。
0: 其实按理说哈，就是不积极的人，一看有这情况就开车就走了。
1: 对，
0: 我估计你们最后也
1: 是
0: 也就走了。
1: 然后人家一说，嗯，我说行了嘛，咱一看就
0: 不
1: 能让了，那我们
0: 再
1: 找吧，
0: 嗯，
1: 就往
0: 也不愿意跟他去仗仗这些事儿，到底谁对谁错。
1: 对，
0: 是是，
1: 但是你也会有较劲的，是不是？
0: 嗯，
1: 如果有那个地方真的是就没有地方停车，就剩他那一个地方，我相信一定会有跟他来较劲的。
0: 对呀，就像我说，我看到的那视频，就是车就往里插，就往里挤，
1: 嗯
0: 啊。
1: 嗯
0: 你不让我停，你家车也别想往这儿停了，谁都别停呗，
1: 对，
0: 是吧？嗯，
1: 所以这就是我们还是希望什么呢？就是说， 你是老人也好啊，还是说年轻人也好呢，咱们呢就是说在社会上的话，你从你家里出来，你就面临着不只是你家庭成员了，
0: 嗯，
1: 你是面对着我们社会大众的，
0: 嗯，
1: 那你面对社会大众的时候有公德心，我觉得呢你还是能够赢得大家的尊重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啊，当然这个刚才说的看视频的各种情况啊，有犟的人怎么样的，最后的结局肯定都不太好。
1: 对，你
0: 说可能会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哎，而且我们现在都知道，嗯，咱们尤其东北的老年人的话，
0: 嗯，
1: 脾气都不是很好。
0: 哎，对
1: 啊，你再操这两句，
0: 啊，
1: 身体也不是很好。
0: 啊，对对对，
1: 再气坏了，
0: 一躺。
1: 哎，不是你，你要真气坏了呢？
0: 对，一般也都是不愿意跟他们计较这事儿哈。
1: 嗯，对。哎，任队长就说说啥人办啥事，那你咱也不能说说的，你也挑不出来，你人家有啥对或者不对，就只能说是从一个就是说
0: 不太好评价，
1: 对咱们的一个道德角度上来讲嘛，那只能这么来说了。因为法律条款当中并没有说人不可以占车位。
0: 嗯，对，其实这也给你提个醒，下回再去这种地方
1: 别开车是吧？我们俩昨天呢，就是，
0: 确实不好停，啊，
1: 就是说是挺无意的，然后说上那儿去逛一逛，
0: 嗯，
1: 但是本身来讲这是我没有去过，
0: 哎，
1: 啊，然后说等我开车领你去逛一逛，去看一看有什么想吃的，然后呢，
0: 嗯，
1: 你去吃点。
0: 对，就像咱们市里边挺多的，有那这种夜市啊，大排档啥的，你这个开车都不允许往里进的，是吧？
1: 嗯，
0: 只能徒步。其实你开车也走，也坐不了多久，哦，你到地方也都是找地方停车，然后下车，这一趟你来回走，是不是？
1: 嗯，但是我看他那是有吃东西的地方的，就是说，比如说有桌，
0: 嗯，
1: 然后人家也在那儿还是就是有可能会在那儿待的时间长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我记得有一次啊，这当时是有点事儿，然后去早上去找事儿了。
1: 哦，
0: 大哥很厉害，车门一关锁车
1: 啊，
0: 逛
1: 走
0: 字儿去了
1: 啊，
0: 他没走
1: 啊，
0: 就在那儿逛，
1: 等你们都完事儿了
0: 啊，对，他就想着都走了，我再开车。
1: 四合院早市我去的时候，相信很多去四合院早市逛的时候也会发现，也经常会有人开车往里边走。
0: 哎，这什么想法呢？嗯，
1: 你明知道
0: 都是人怎么走啊？
1: 你明知道在早上，就是说从这个四点多开始，一直到上午这个咱们十点多之前，十点多之后，
0: 哎，
1: 人逐渐就散了啊。
0: 嗯嗯嗯，
1: 然后呢，这个时间段人都是很多的，你要就是我就必须得要说开车要往里边走的话，那你也得想一下我能停到哪儿，你就得考虑你得堵到哪儿了，
0: 嗯，这不理解这是什么心理啊，有可能是豪车在炫耀啊，让大家看到他的豪车
1: 有多豪
0: 具体多豪
1: 给我形容一下有多豪，嗯，
0: 可能在他心中是挺豪的
1: 自己挺豪是吧，挺豪爽
0: 这种情况就不要开车了嘛，是吧？逛早市、逛夜市啊，包括说我们吃大排档啊，人多的地方，那就走着去呗，也累不到哪去。是不
1: 是？就
0: 是
1: 远一点可以打车去，然后打车去，
0: 嗯，
1: 然后吃完了之后呢，咱们可以说走着，就是逛一逛啊，溜达溜达。你像我们来讲的话，基本上
0: 把车停远点也行。
1: 我想好几年没有去吃过夜市了。
0: 哦，
1: 嗯，
0: 就是相当于啥呢？就是。大排档呗，也差不多就那意思啊。
1: 嗯，也没吃过，所以说就是昨天的时候，我女朋友就跟我说嘛，说那你都打过这地方好几次了，我领你去看一看嘛。
0: 嗯，
1: 就是要不然的话，很多人可能说，尤其咱们听众不了解我，可能会觉得说，哎呀，临安市有啥白羊没吃过？临安市有啥白羊没去过？
0: 嗯，
1: 我先跟你说，我哪儿都没去过，我去过的地方很少。嗯，所以你们要说想在哪儿偶遇我的话，
0: 嗯，
1: 不太容易。
0: 嗯
1: 啊，除非说你就在我家附近，你守着我，
0: 嗯，
1: 要不然的话，就是说你说的啊，上什么这个公园，上那个什么早市、夜市啥，我不是不去，我可能一两年我能去一次，
0: 嗯，
1: 那你这个时候你要能偶遇到我的话，那你可真挺厉害了，
0: 嗯，没到那个年龄呢，
1: 嗯，
0: 等到这个就是退休了之后了，时间多了，估计偶遇的机会就多了。啊，现在没办法，得工作嘛，是不是？
1: 那我跟上早市也不发生关系，
0: 紧着给你找补的，懒就是懒。
1: 但是我就觉得你这个找补也不是找补，你其实就是在变相的说我懒。
0: 有机会，
1: 你当别人听不出来吗？
0: 有时间，有机会是吧？你就可以多去了。
1: 我现在其实上早市时间也有，我就是不爱动，而且我不一定什么时候想起来，可能说心血来潮了，有可能是说九点多、十点多，一般的咱们听说，
0: 估计也没想遇你，人家早就回家了。
1: 有说的想要说偶遇的，我说那你可听咱，我说我都不知道啥时候偶遇我自己。
0: 约个时间啊，
1: 那就不是偶遇了，那就是约。行吧啊，就是也是看到一些现象，看到一些情况，反正是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别说我们看到，相信的所有的 就是生活当中呢都会遇到这样的这种情况的。
0: 对啊，这个其实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
1: 对、
0: 啊、
1: 有些人可能觉得见怪不怪了，
0: 嗯，
1: 但是呢你仔细想想他这个事情啊他并不对。
0: 哎，
1: 是不是？就是说呢，他并不是说他存在，不是说存在即合，

0: 合理，有的存在它并不合理，是强词夺理。
1: 嗯
0: 我觉得，你觉得我说这话有没有道理？
1: 那肯定有道理，
0: 对吧？
1: 啊，
0: 我也觉得很有道理。
1: 对，就是存在即合理这个词儿，我就不认为这是真理啊。
0: 那我也不觉得说存在即合理，
1: 啊，有些东西
0: 它就是对的，
1: 有些东西它也存在，但是它是不好的，或者说是有一些更重的、更严重的这个不好。
0: 咱还说从规矩角度上来讲的话，像我们之前说这个翻栏杆。那有很多
1: 说那也存在呀，
0: 啊，
1: 为什么这肯定是不合理，
0: 啊，太翻呢？愿意你比如说就是举个例子啊，我跟富饶我俩一起翻栏杆，富饶先过去了，然后我翻栏杆就让交警抓着了。
1: 那我肯定是先过那个，
0: 对，
1: 我得快跑。
0: 对，然后之后呢，交警抓我的时候，我说那你凭啥抓我呀？我说他也那么过的呀，我说所有人都这么过的呀。
1: 嗯，
0: 然后
1: 那你这说的就不合理
0: 啊。然后再说那交警那说的，谁都那么过，你就可以那么过吗？那别人那么过是我没抓着，你这么过的话，我抓着你了，那你就得受处罚。那我当然我可能会说，那存在不既合理吗？有存在这种现象，凭什么来去罚我？我相信
1: 你跟法官说吧，
0: 哎，
1: 你去跟法官
0: 讲吧。真的，我相信就这种情况啊，在很多人身上都会发生。
1: 嗯，
0: 哎，包括什么呢？咱们的骑电动车不戴头盔的，
1: 哎，
0: 咱们一直也是在这个，就是说去来制止啊，来去抓这样的一些事情嘛。有的抓到了，很认可啊，我知道我错了，
1: 哎，
0: 啊，然后我是接受这个罚款呢，啊，我还是说这个接受学习啊，
1: 教育，
0: 对不对，
1: 啊？
0: 然后之后了，我明天指定马上就戴上。有的就是什么呢？他没戴，你凭啥找我啊？你凭啥说我呀？
1: 嗯
0: 啊，那我看别人都没戴呀，啊。那别人没戴的话，为什么非得我就戴，啊？
1: 嗯，
0: 这个你说这合理吗？
1: 这个就不是理由。
0: 哎
1: 啊，不管别人
0: 怎么样，
1: 你就是管你自己就行了。你犯错，那你就得接受惩罚。
0: 嗯，
1: 是吧？
0: 对。人说了啊，这都掌管者说了，翻过几次，后来珍惜生命了，咋的？你挂上了，挂栏杆了，
1: 这肯定有教训了。这
0: 要不然不能说这后来珍惜生命了。就是我特别想听一听，你翻那几次是最后一次挂栏杆上了吗？还是最后一次让交警抓上了？
1: 肯定产生一些后果了，是吧？这以后是
0: 或者是说有没有这种可能，从栏杆上下来的时候啊，然后感觉有个车过来了，吓一跳。
1: 嗯，这如果说你是小孩子，我们总说哎，这孩子小是吧？这个不懂事儿，
0: 孩子小，家长不管，
1: 啊，
0: 也是家长的问题。
1: 对呀，啊，这小孩可能贪玩，偶尔犯错，咱们会给他机会。
0: 这个是教训，像说差点让车撞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几种，要不然你就是挂栏杆上，要不然是交警抓了，要不然就差点让车撞了。
1: 嗯，
0: 只有这几种，然后呢才会觉得说以后不能再犯了。
1: 嗯，
0: 哎，珍惜生命嘛，是不是？
1: 哎。有教训了，
0: 嗯，这个真的只有这几点，要不然不可能说我良心发现了，我就不想翻了。那另外还有一点，岁数大了翻不动。
1: 这成年人你就得做成年人该做的事儿，是不是？小孩子做的事儿你就不要去学了，是吧？
0: 小孩子都跟大人学的，
1: 嗯，
0: 没发现吗？有些
1: 小孩
0: 子他都是跟大人学的吗？
1: 嗯，
0: 大人。先看大人这么翻的，行，我也学。然后呢，翻不过去，我先钻过去。等我能翻过去的时候，我再翻过去。真的，走地下通道过通道了。你走的是啊，你大，咱们的大世界啊，
1: 他是吃了教训之后，以后就走地下通道了。
0: 嗯，对。
1: 啊，
0: 哎呀，行。
1: 嗯。
0: 那希望说，希望啊，咱们呢，所有的是在我们直播间里的，还是说呢，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啊，我们刚才在说的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线上的听众，热度掌控者说的差点让翻栏杆让车撞了，这是他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他说他知道珍惜生命了。我希望大家呢，听到这个事儿之后了，大家都引以为戒，不管你是年龄老，还是年龄少，还是年龄小，
1: 嗯，
0: 就是走咱们应该走的路。那个
1: 正道，
0: 对，
1: 哎呦，这扣上题了，
0: 咱们俩多正能量啊，
1: 扣上题了，
0: 是吧？所以就是不要觉得说我腿脚还挺好的，
1: 哎，
0: 我或者说我身手敏捷，你身手敏捷，你跨栏去吧，那个
1: 危险的事儿就不要去
0: 做。你真的跨的好了，你还能为国争光。
1: 对，我觉得这一点白羊做的最好，就是保护好自己，有危险的事儿绝对不会去做。
0: 我惜命啊！
1: 我觉得这很好啊。
0: 热度掌控者说我说的外援，有时候坐公交看了过来了着急，后来也不差那一趟车。哎，
1: 对，
0: 凡事吧，我记得以前有人说。什么呢？遇到事情不要急，先发个朋友圈。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啊，就是电影不就是让子弹飞一会儿吗？
0: 哎，对，
1: 不要急是吧？
0: 对，
1: 嗯，
0: 你欲速则不达。
1: 哎，
0: 你着急，有可能你也撵不上那趟车，你还有可能撞着点啥，或者有可能崴脚，还气够呛。
1: 你现在，
0: 与其看这个车过来了，那我就坐不上了，那我就走过去，我慢悠走过去，反正下一趟车过来，我这时间都够用了，我还不累。嗯，
1: 对，
0: 我还安全，对吧？

0: 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心态，乐观积极向上啊、
1: 嗯、
0: 好吧。哎，我们今天特别正能量，特别
1: 没错
0: 啊。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再见吧。
1: 再见。
0: 嗯，拜。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愿愿交通为你广播。
4: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5: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好的，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来关注路面情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6: 你好，白杨。听众朋友，在这网上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况信息。从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联贸大厦的后道啊，这个路段呢，现在是车辆出行的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包括我们喜寿路，咱们政协的上坡老干部的方向，还有呢，就是咱们龙神大街通往一实验小学的方向。以及这个位置是咱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啊，我们中医大厦的门前呢，此时此刻呢，整条中医大厦门前的道路呢是非常拥堵的，千林小学门前，咱们现在是车辆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极光路的胡同，以及咱们龙神实验小学主路啊，咱们现在小学周边的路段呢车辆比较多，而且呢，停放呢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提醒咱们所有的驾驶员师傅啊，经过学校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从监控画面上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晚高峰的路况信息，加油。
0: 好的，感谢乐乐，我们再见。
6: 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幽默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现在呢是9:0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刚刚过去了母亲节哈，不知道大家就是这个节日是怎么过的。其实这个节日的设立是啥呢？我觉得就是给我们的生活增添一些仪式感，在一些特定的日子里边能把你心中的那种爱呀，那种感情呢找到一个契机能够表达出来。所以呢设立了这样的一个节日哈，那可能在节目当中呢星童没来得及祝咱们全天下的母亲节日快乐啊！今天星童给大家补一句啊，祝所有妈妈们节日快乐。接下来咱们来收听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萱草花》。

天呢是5月12号啊，今天呢也是一个节日，是什么节日呢？是国际护士节。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向每一位白衣天使致敬，也祝愿我们白衣天使们能够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平安顺遂，阖家美满，节日快乐哦。

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哈、啊，真的看到了白衣天使哈、啊，就是看到了医生，看到了大夫，心里边就觉得哎呀，就是特别有安全感。从啥时候开始呢？我觉得就是从有孩子了之后开始，因为孩子一生病的话，你真的不知道我也该咋办。他小的时候小，他不会说，他只会哭，你也不知道他哪儿难受，就是你会手忙脚乱，你心里会非常的烦躁，非常的着急。没有办法，你抱他到医院，你来到了医院之后

时候看见穿白大褂的，看到了白衣天使，你心里就有底儿了，你觉得哎呀，孩子好了，真是这种感觉的。所以说小的时候吧，小的时候我的梦想很多，比如说我想成为一名警察，后来看电视看到了武警，出警特别帅，我就想我能不能成为一名武警，我是不是我也可以这样，就特别帅气。后来呢再看电视接触到就是消防，哎呦觉得男朋友好帅呀，我能不能也成为男朋友。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我也有了我最大的梦想。我最大的梦想是啥呢，就是想骑着我最爱的摩托车，驮上行李，带着地图，然后带着钱，骑行走完进藏的八条路线，去我最想去的彩云之南，然后再穿越中国四大无人区。哎呀，真的，这梦想，就是你们说你谁敢想，谁敢有。后来有一天我闺蜜问我说你实现了吗，我说经过我多年的努力呀，我终于实现了梦想的三分之一了。她说你实现啥了，我说我拥有了一张地图。

一天我人儿路过河边的时候吧，就看见好多人围着，走进来一瞅，哎妈，原来是个小孩溺水了。寻思你不管三七二十一，跳下去救吧。哎呀，费了不少劲儿啊，终于把这个小孩捞起来了。然后他就问，这谁家孩子呀？你就看有一个拿着手机正在拍视频的大妈忽然之间大喊，妈呀，原来我家孩子呀。这心得多大，还搁那卖单拍视频呢。

有一天我爸搁那洗碗呢，我妈就撞头跟我说，说你爸今天肯定又去打牌去了，还指定输了。我当时一愣，我说啊，我说妈你咋知道呢？我妈说，说你，哎呀妈呀，你爷俩一模一样，我跟你说，就一干坏事哈，你就变得老勤快了。我说我真的，我就是我啥也不干，我就搁那待着，我都能中枪。我真的，我就是想过来扫个地，我是真心想勤快的，我不是因为考试不及格心虚，就这样式儿的。

现在这天啊是越来越热了，是不是啊？我们进入到夏天了。刚才说到梦想，那我希望在这个夏天，大家心中所有的梦想都能够实现。接下来呢，把一首《如愿》

有一天我爸和我妈吵架，我就眼瞅着哈，我就有点劝不住了，我咋整呢？我说这就是，我突然之间想起来了哈，我就以前跟杰哥上节目的时候，杰哥跟我说，说那矛盾转移法啊，就这件事儿，就是你给他转化一下矛盾，不这矛盾他俩吵架吗？你想停止他俩吵架，你拉不住了，你再给他转移化一下矛盾呗。你想啊，行，我就在一边鼓掌，边鼓掌边喊，妈吵得好啊，吵得好，继续你加油啊。果然这招好使啊，他俩不吵了。合起伙来商量好，先收拾我。

是在一个亿万富翁的葬礼上啊，来了很多人，其中啊就有一个青年人哭的就是死去活来的，哎呀那家哭的呀然后吧就有一些不知道咋回事的人呢，就说想开点吧年轻人啊然后就说的这个故去的是你的父亲吗？啊，年轻人说不是啊，就越说不是他哭得越厉害，然后最后年轻人说他为啥不是我父亲呢？

我今儿去我姨家玩去哈，就看见我姨跟我姨夫吵架了，我就看我姨夫就开始搁那反省了啊，我姨夫开始给我姨道歉。这个时候你瞅着啊，这是我小姨夫，我大姨夫把菜刀放下了，我爸把铁棍扔了，我三姨呢抓我姨夫的手也松开了，我姥爷打电话了，说的棺材退了吧。洗碗家人不行啊。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

0: 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2: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5: 燎原交通为你我。
6: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7: 是啊。
6: 那我考考你呗。
7: 啊。
6: 三乘八得多少？
7: 96.2啊。
6: 15×7呢？
7: 96.2啊。
6: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7: 你就说快不快吧。
8: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哥们儿，就是至今单身啊。然后呢，他说这辈子他就扒下非常重的誓言哈、啊，他说这辈子我都不会再相亲了。然后我说为啥呢？我说你自己个儿不会处对象，我就去相亲呗。他说我不的了，我这辈子都不相亲了。我说那拥护啥？你给我讲讲呗。他说原因是他23岁的那年啊，一定要记住他的年龄，他23岁的那年，他爸他妈给他安排了一次相亲，就是那一次相亲让他伤透了心。咋回事呢？说那天吧哈，他就是提前来到了。就他们约定好的那个饭店，然后点好菜了，等着女方过来。对，这是不是，这不是礼节吗？是不是咱相亲咱男的早点去哈，等着女方过来。然后吧，过一会儿呢门开了，他还没看清是谁呢，接着就又关上了。然后吧，就听着外边有人说话，他这么说的，说妈，他好像没来呢，里面就一个60岁的老头。

我闺蜜跟我说哈，说她儿子小的时候干了一件事儿，给她吓完了。我说啥事儿呢？她说我儿子小的时候有一天哈，特别神气的让我看他手上爬着一条。哎呀！我现在一说，我身上都直拘灵。他说特别神气的让我看着爬着的一条蠕动的毛毛虫。我闺蜜哈就最害怕虫子了，就她一看见那个虫子就害怕完了。但是呢，在孩子面前还不能表现出来说我就挺害怕的样子，是不是啊？哎，还得就是我挺勇敢的，还不能表现出来。哎，就以非常轻松的口气对她儿子说：“儿子呀，你快把他弄外边去吧，他妈妈一定找他呢，可着急了啊。”儿子，他儿子听完之后呢，转身就走出去了。这时候我闺蜜啊，就以为就已经达到目的了，他送出去了就不害怕了呗。过了一会儿啊，他儿子回来了，手上爬着两条毛毛虫。他说：“妈妈，我把他的妈妈也接回来了。”现在求我闺蜜心里边的阴影面积，吓完了都。

同学跟我说，说有天早上他刚出小区，一个小萝莉突然抱住他的大腿就喊说叔叔啊，小萝莉老可爱了，叔叔啊你娶我吧叔叔行不？正当他这个叔叔不知所措的时候，这小萝莉的妈妈在后边说话了，说我告诉你啊，就算你今儿结婚，你就今天你也得乖乖去上学去，我告诉你。啊，为了不去上学呀？那不行啊，孩子。

哎，说有个小女孩啊，4岁，挺皮实啊。有一天，自己在床上玩的时候，她爸呢在床边上看电视。她在床上玩的时候，一不小心从床上就摔下来了。这个时候她没哭没闹啊，自己爬起来了，来到了她的爸爸面前，上去啪嚓就给她爸一个嘴巴子，说：“你咋看孩子呢？”我都搁床掉来了。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怕。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

在一个教室里边哈，有一个挂钟，那个挂钟有点问题，啥问题呢？就只要被东西敲到，就会越走越快，敲一次呢就快几分钟，敲一次快几分钟。老师上课的时候啊，发现同学们都趁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时候呢，用这个橡皮呀、啊，去就撇橡皮去敲那个挂钟，但老师呢不吱声啊，咱说姜还是老的辣啊，老师不吱声，依旧按照挂钟上的这个时间来上下课。同学们都挺开心的，哎，这一节课啊就上不一会儿下课了。没过多久啊，就期末考试了，大家都在埋头考试答题的时候啊，老师没啥事儿啊，就默默地抱着粉笔盒在那儿练习敲挂钟，就撇粉笔，你看准不准，我哪下我能打着。要说姜还是老大，别那样事儿，好好上课呗。

放学回家，爸爸问他儿子说，今儿上学老师提问你了没有啊，考你啥问题了？然后他儿子回答说，老师问了，老师问我3×7=多少。完他爸说的是，那你咋回答的呀？他儿子说的，当时我就懵了，但是我不管3×21，我就回答个26。这孩子就是打他揍他有用没有，但是我看你好像是个6。

得小孩哈就特别好玩，就小孩说出的话呢也特别好玩。我闺蜜跟我说哈，说她儿子在她儿子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哈，就是本来是她儿子气她，就是最后她笑了，她乐不行了，咋回事呢？说她儿子四岁那年哈，有一次呢，就儿子就给就他俩就气她，就给我闺蜜整生气了啊，然后呢，闺蜜生气了，儿子也生气了，她就杠起来了啊。最后他儿子就找他爸准备跟他爸告状，正好那个时候啊，我闺蜜她老公上厕所呢，他儿子到处找不着他爸，问我闺蜜，我闺蜜也不理

跟他吱声，就不说话了。最后这孩子没办法了，就喊了，在站在屋里边就喊，老大声的说，说我就问你，你老公上哪儿去了？我告诉你啊，你找不着你老公，我估计他不要你了，他上超市去买新老婆去了。让你欺负他儿子。好玩不？

了，看一眼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爱就一个字》。那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声再见，咱们明天见。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分享音乐，感受着今天的心情。此刻是我们来一起分享音乐的时间。我们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选择了这一首《不该用情》。

0: 森林。接下来时间是属于我们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首先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部喜剧电影歌曲呢，算得上是最解压的一部喜剧，更是让我们在看这样一些喜剧电影的时候笑着哭，哭着笑，最终呢心头你会觉得暖洋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电影。那今天呢耳朵听电影，我们听到的第一首电影歌曲呢，奇遇当中的一首歌曲错错错。
1: 有快乐也有
0: 这样的一场错位，撕开了所有人生的困局和可能。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18岁的你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被困在43岁，那个时候你会怎么样呢？这也是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一部奇遇电影的一段剧情。这部电影呢，我觉得它不仅非常的好笑，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让我觉得很解压，首先还是挺好笑的，它还是一场非常盛大的情怀杀。这部电影呢，对于千禧年代的一些细节的还原呢，堪称是一封写给了80、90后的情书一样。你还记得在那个年代，就是千禧年代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大家的发型吗？还有很多就是那个时候的 QQ 的签名，你若动我发型，我必回你天堂。当年呢觉得很帅的这样的一些造型，如今我们再通过电影来看的时候呢，觉得还是喜感满分的啊。看到电影当中的这些造型，这部电影当中网吧的一些那种烟雾缭绕啊，还有这个大头的电脑，劲舞团的一些音效，这些声音和画面呢，不是简单的一个背景板，他们就是对未来充满了盲目自信的，就是每个人都有青春时代，然后青春时代的时候，这样的一些因素呢，也是一个灵魂的注脚吧。这部电影呢，巧妙地运用了视觉的对比，千禧年部分的色彩是非常饱和的，然后跳跃的，看上去之后却是充满了躁动和可能性的。你们有没有观察啊？这部电影它成年的时候，这个年龄世界的部分呢，就偏向偏冷了，非常规整，甚至呢有一点压抑的那种冷色调。然后这种非常强烈的视觉反差呢，本身就像是在叙事一样啊，让我们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直观地感受到了时间的流逝带来的改变，又烘托出了灵魂穿越带来的一个冲击力。那会儿呢，成长的阵痛、和解、暖流才会真正的涌现。这场穿越呢，也让很多年轻的朋友提前尝试到了生活的苦涩和一些无奈吧，会明白了责任和担当的重量，为重生开挂，手握未来的信息赚钱是易如反掌的。他利用信息差呢，玩转了创业。其实我在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段呢，就是看似你占尽了时代的红利，但是很快呢，你的灵魂会很累。用成年人的算计你去对待这样一些非常赤诚的朋友，结果就真的就是渐行渐远了。这部电影在给我们带来

0: 开心快乐的同时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看了这部电影的时候，难免会想啊，电影也用这种最辛辣的讽刺呢，是揭穿了成年人世界的一些谎言吧。算计得来的人脉风啊，是一吹就散了。而少年时候呢，你用心浇灌的这样的一些情谊呢，才是我们每个人人生，也是我们在绝境的一个救命的绳索。刚刚我们聊了很多这部电影，看过之后吧，就带给我们每个人不一样的那些感觉。我觉得看了这部电影，让我们学会的是更加的柔软，然后更加的智慧，用智慧的方式去爱，去生活。他给18岁的人生带来的是那种宝贵，还有他的一个人生的方向。人生这场奇遇呢，风景好坏全在心境，只要我们重装我们的心境，活好当下，你总能与生命当中那些不期而遇的奇迹相遇。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部电影的推广曲。
1: 错错错，是我的错，怪我还不够努力。
2: 您可别这么说，是我的错，怪我上学的时候没打好底子。

我们的电影时间依然在继续，刚刚的一首歌曲送给你们，真的是笑中有泪，然后泪过之后呢，回味一下很温暖的一首歌曲啊。虽然唱的是有一些无厘头，但是想想电影的一些剧情，真的还是很暖心的。接下来时间啊，我们就要来静一下心了，来听一首电影《七天》当中的片尾曲，这是一首《至少还有你》。这部电影呢，我觉得是最近这么多年来呢，不是很吃香的一部电影。为什么这么说它呢？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非常纯的一部爱情片啊。现在有很多题材的电影也只是应景，然后来。

0: 一个短暂的上映。就是这样的一部表示纯爱的影片呢，让你明知道相爱的期限所剩无几的时候，你还会奋不顾身地奔向对方吗？今天我们要聊到的第二部电影《七天》，也是设定了一个恋爱时长的高的概念。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这部电影的片尾曲，是一首《至少还有你》。这首歌曲也是好经典的一首歌曲，用作了电影《七天》的片尾曲。这部电影讲述的是由蒋奇明出演的牙医，他从小就能够看到自己和有缘人相处的一些时长。当他和这个女孩子呢一见钟情的时候，却发现对方头顶的数字仅仅有七天的时间。这个时候呢，在命运开了时间限定的玩笑之后，两个人就非常默契地决定将会用七天分段过成一辈子，每隔七年呢才会见一面，用离别来守护这一段感情，永远不过保质期。我真的觉得在现在这个非常快节奏的生活和快餐式的爱情观盛行的时代呢，今天我们在谈到这一部爱情片的时候呢，似乎变得越来越短暂而越来越随意了。这部电影《七天》就没有迎合这样的一个潮流，而是用最简单的情感和最质朴的方式讲述了这样一段关于爱本身的故事。在聊到这部电影要听这部电影的片尾曲的时候，它不是一部非常单纯的爱情片，而是关于两个因爱分别的人，他们如何去度过这段人生。事实上呢，最近这些年的爱情片呢，不是一个啊特别吃香的电影的类型了。在当下呢，有的时候觉得我很忙，没有时间，过多的时间去谈爱，也不需要去看这样的一些影片。但是我觉得正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呢，稀缺就是一个关键词了。我们唯有有一颗真诚而又炽热的心，你去静下来就欣赏这样一个很纯粹的片子，然后来听片中的这一首歌曲的时候，也许你真的就会悟到吧。爱有的时候说出来很简单，但是我们想一想，你真的要投入心的去爱它，是不是那么简单吗？它是不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有时候人生也是很难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要坚定自己啊。今天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部电影的片尾曲，是由影片的主演蒋奇明带来的一首《至少还有你》。
1: 我说的话他相信，不会有其他人相信。

我能在你头顶上看到我们的恋爱时长，本来是七天，现在只剩下四天，是四个小时，四十五分，十七秒，十六秒，十五秒。

0: 一切都会在时间里破败，我们的爱不会。
1: 垃圾要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我们的身边都会发生很多的故事，有开心的，或是难过的，又或是感动的。不同的人在用不同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音乐人用音乐讲故事，他们把内心深处的伤感、喜悦、无奈写成词，谱上曲，唱给我们听。我们在感动着，在唏嘘着，在故事里寻找自己的影子。你的故事，我的歌，用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接下来时间我们走进的是今天的时光音乐人。今天我们走进的这一位，我应该称他作是演员还是歌手呢？

在龙年的春晚上，以一首《枕着光的他》将已被人相濡以沫的浪漫故事是婉婉的到来。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还有印象，是否还记得这样的一个女演员、女歌手，很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等到岁月把皱纹缝成一朵花，他们挽着手把生活过成了一幅画。这是一段很唯美的歌词吧，歌如人，平静也很生动，温婉而也很有力。不是歌手，却能够在春晚拥有一个独唱的舞台，很多不认识他的人完全不会质疑他到底是不是歌手，因为在他的歌声当中永远很鲜活，而且听他的歌曲有很大的叙述感在里面，仿佛看完了一部电影，他自己就是导演、主演和剪辑一样。他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因为他从演技到外形的气质上来看，妥妥的是属于那种好率性而又很朴素、大气洒脱的北方姑娘的形象。每一次听他的声音让我感叹的是，他真的是在演员当中属于会唱的那一类啊。恰恰是每次听到他声音带给我们的这些感动之余呢，之前看过一位网友对他的评价，形容他的声音、他的歌曲，他说听他的歌曲的时候有一种那种秋裤啊扎进我们袜子里的那种踏实感吧。

0: 为什么我们感觉总是能够唱到每个人的心里呢？一部电影啊，或者是一场戏，或者是一个角色，一首歌，所以有的时候讲述需要的不用很多，真和诚，这就可以做到了。
1: 叫上一声老伴啊，便有人。
0: 你们是否了解这样的一个演员？我觉得她真的不算是很漂亮，放在娱乐圈这样的一个主流的审美世界当中，她很容易就被这么的评价。那一部让她最初闻名的电影《驴得水》里面的民国支教教师张一曼，眼睛不够大，嘴巴不够小巧，瘦得像竹竿一样啊。反而我觉得其实过往我们想了一下，她演了很多不是很完美又很真实的角色，比如《亲爱的小孩》里面多次崩溃的这样的一个母亲的形象啊。在现在这个颜值并不稀缺的演艺圈，独特之处呢就在于他演技中啊有很多他人物的魅力在里面吧。所以今天我们来听听他之前啊演绎给我们的这一些好听的声音，我们一边听歌一边来了解的是他的这样的一些故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送上的这首歌是来自于他带来的这一首《我要你》。这首歌曲也是大家好熟悉的一首歌，很多人认识是在《驴得水》之前，那个时候他并不为很多人所知道。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的就是他念的也是导演系啊，他喜欢把一个东西从没有到有再弄出来的，他很享受的是这种过程。其实生活中很多人就很享受这个过程，对不对？毕业后呢，他成了一名话剧演员，并且呢以体验派的灵性迅速的成长为了话剧女王。而且很少有人知道观众在大荧幕上见到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真的是和他

共同生活5年的这样的一种生活的经历吧。电影《驴得水》之前，他足足演了200多场《驴得水》，觉得一个人的成功和他背后的这些付出是成很大的一个正比的。所以相比电影的艺术呢，话剧表演不需要那么的克制，而是更需要演员并发出个体深处最强烈直接的感情。你需要实打实的把自己从这个角色当中啊，你去诠释出去吧。很多熟悉他的观众都很熟悉的就是他有一种爆发力在身上啊，这样的一个角色我觉得是他的本色出演，一般真的是不能更加的熟悉了。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一首《我要你》。

从我们刚刚说的影片《驴得水》里面，再到《我要你》，再到《寻汉记》，再到《故乡别来无恙》，再到《岁岁》啊，很多很多的一些歌曲。我还记得之前听过他的一首歌，是那首《儿时》，让你听完之后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吧。出乎意料的是，他曾经一手包办了词曲合唱的一首《湖广生》，当时这首歌啊一经发布的时候是迅速火爆了全网，很多人觉得他这是一种平凡的生活底色，音乐是比故事更加直接而且我觉得很高效的那种感染的形式吧。如果你不喜欢这部电影，你很难抵挡的是被这首歌的只言片语所打动，拥有的是最大公约数的情感，这是他的强项。

0: 我觉得每一个唱歌能够唱到很多人心里的歌手，他一定是过往有过很多故事的人。那今天的时光音乐人，我们就一起来继续听他的这些歌曲，也来听听他过往的这些故事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这首《亲爱的小孩》。其实啊，任素汐从小就有歌唱的天分，很多人对她的过往不是特别的了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说说她的故事。
1: 小小的小孩，今天又
0: 从小她就不是在一条特别舒适的艺术之路

参加过很多我们大家熟悉的选秀节目，比如说像《超级女声》，当时她没有进入决赛，《快乐女声》没有能进前十，也参加过《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歌手》等等，都是被擦肩而过或是淘汰下来了。时间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它会证明它不缺好歌喉和创作力。机遇对于每个人来说，它都是特别平等的。因为他早已经明白，用经历的心态会去迎接这每一次挫折吧。2023年的时候，他的一部特别小众的影片《荒原》，不知道你们对于这样的一部影片是否还有一些印象？我是在早几年的时候看过这部影片啊，7天的时间，200公里来徒步，仿佛他真的是背负着全人类的生存意识和那种重担吧。这样的一部电影让我看过之后，当时我是觉得他一个人撑起了整部电影，整场冒险啊，在经历了大火还有动物和人这样的一些灾难性的时候，他会给大家渐渐的有一些新的感悟在里面。我们在今天听他的这几首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故事感在里面。

聆听歌曲，感受的是有故事的音乐。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他的音乐之路，或者说他的演绎之路吧。他曾经自嘲的也说过，每一次发歌的时候，他心里都会不安，说我是一个业余的歌手，是不是又得被笑话了？但是呢，又一想，这也是自己的一种表达，那笑话就笑话吧。后来我记得我看过他曾经的一段采访，在采访里面他说，我每次写歌呢，其实都是因为有了一个特别强烈的我想要表达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啊。也许它并不是一首多么专业多么好听的歌，这就是一种情感的表达，跟我们很多人爱写作啊，写一篇文章，这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演员，他演戏也好，写词曲也好，或者是很多学生我们写作文也好，这都是一种表达吧。一个人可以由心的选择他想要的这种表达方式和内容，真诚的你才会写出这样一些有故事感的东西。

在2023年，他参演了两部豆瓣评分不低于8的一部电视剧啊，《故乡别来无恙》里面的保险经纪人。后者呢，是一个经历了与原生家庭从隔膜到和解过程的一个都市女青年的形象，和生活产生共鸣的一个角色。一个30多岁的北漂，业绩和年龄一样不上不下，也没有出色的容貌和家庭背景，重返故乡之后，在原生家庭当中啊，重新的认识和拥抱了自我。

我们今天在了解他的过往的时候，你会否有一个感觉？我刚刚就在想，真的每个人你经历了那么多普通人的人生之后呢，你会越来越能够体味到其中的一些情感吧。让那些不重要的人物，那些小人物，就像他所诠释的这些角色一样，他能够出彩成自己的人生主角。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他的歌声会伴随着岁月和这些角色的磨练。

越来越紧密，让我们体会到更多的好的声音啊，还有那些好的他赋予的角色的那一些情感吧。一个没有拥有足够分量生活的人，是唱不出来这样的一种旋律吧。

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地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这里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是我们的心情音乐啊，和大家来聊聊今天的心情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是马伊琍带来的一首歌曲。其实马伊琍的歌曲很少啊，我们的一部热播剧啊，《我的阿勒泰》当中的一首歌曲《苍茫的凝望》，也对马伊琍演唱的歌曲，网友说也是有一个全新的认识。看了这样的一部剧，看到马伊琍的这个形象的时候呢，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她会把这样的一个母亲的形象会演得这么的出神入化。大家都说呢，她在这部剧的演出是很成功的，但是呢，是几乎于毁容式的一个演技。毁容啊，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形容词吧，哈。我们所要说的永远都是他的演技，不得不说呢，他在这样的一部剧当中啊，是让我们很多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尤其是也是同样在去年开年时候的一部大剧啊，《繁花》当中呢，林子啊两个人这样一个角色做一个对比的时候，真的是判若两人啊，塑造能力真的是堪称一绝，也是少有的啊，我很喜欢的一个演员。然后感谢呢，他带给我们这么多鲜活的角色，让我们学会了就像阿勒泰当中学的一样啊，一起去爱，去生活吧，去感受一下治愈而又畅快的无限的旷野。那在过往的一年当中啊，因为这样的一部剧的热播呢，阿勒泰呢也成为了很多人所向往的地方啊。有时间的话，我们真的可以给自己来安排一下啊，来送上马伊琍的这一首《苍茫的凝望》。

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这里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们感受着心情，品味着今天心底的一首歌。
1: 人如何自欺，放开所有，纵过入心，
0: 执迷不悔。这首歌曲在过去的日子曾经因为电视剧《繁花》而再次的翻红了，这样的一首歌也是收录于王菲《执迷不悔》的这张专辑当中。在早前，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获得了很多较大的奖项。这样一首歌的曲风呢，我觉得是有那种很灵魂式的演唱的色彩啊。虽然歌曲的曲调就是听起来还是比较平凡的，编曲呢也很普通，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触动了我们太多人的心了。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首《执迷不悔》呢，也是王菲的第五张大碟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当时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王菲首次的负责专辑的这样一些封面的概念啊，并且呢，当年她是第一次执笔写下了她发表的第一首歌的歌词，就是我们今天听到了这一首《执迷不悔》的国语版。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最知名的歌曲之一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还是很喜欢，对不对？也最能代表王菲她当时的爱情观，就是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这是她对感情世界一个真正的领悟吧。王菲呢，一直是给人一种仙气的存在啊，声音呢也非常的空灵纯净，好听穿透人心。她的歌声呢，总会让我感觉到欲罢不能，然后有一点慵懒，有一点悲伤，就这样的一些腔调呢在里面，又多了呢几分洒脱，还有在歌曲当中会有一些勇敢的感觉啊。就像生活中的他一样吧，不在乎别人的看法啊，心中呢却还是执迷不悔。今天我们在说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不仅仅说的是爱情吧，也许会是你和我心中一直就相信呢自己能够做成的一件事儿一样吧。我们会很坚持很努力，然后去收获，或许呢在坚持过后我们会失败会伤心，但是内心呢却从未有过退却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我既然去做了，当然我就不会后悔，我既然去做了，我就要执迷不悔啊。让我想起真的是今天在听这一首王菲的经典老歌的时候，让我们想到的是每个人每一次选择，这都是我们每天成长的机会吧，用自己的力量来去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的篇章啊。此刻我们来看看窗外的阳光，来感受一下今天的心情，这样呢你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还有属于自己的那种满足感在里面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送上王菲国语版的这一首《执迷不悔》。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时刻想安全。

0: 快乐同行，
1: 一路相伴。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1: 我是美玲。

0: 又在每天的下午一点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
1: 嗯，
0: 哎，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讲述。针对咱们听众提出来的问题呢，或者是咨询的问题，我们也会告知您咱们解决的这个方式，或者是需要去办理都得拿什么手续啊。随着咱们现在天气啊，就是越来越暖和，逐渐转暖之后啊，在路面上呢，我们又能看到一种这个交通工具呢，越来越多起来了。
1: 是的，那就是这个电瓶车。
0: 对，这个俩轮的，是不是？
1: 嗯、对，还有自行车。
0: 哎，是的、嗯，现在呢，也是天气越来越暖和以后啊，会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可能驾驶员呢，他选择不用说这个机动
1: 车
0: 出行。
1: 嗯，
0: 因为机动车吧，一不好停车，
1: 对，
0: 第二它没有说电动自行车这种就是轻巧便捷，
1: 嗯，
0: 但是呢一说到这儿啊，包括说呢像有很多就是上学的这个孩子们、
1: 嗯、
0: 像高中生，有的恨不得说初中生、
1: 嗯、初中生，
0: 对，他也会去用这种交通工具去上下学。哎，我就觉得这个在这一块其实我还真的就是想有必要跟大家去聊一聊，是不是？
1: 是的，这个真的是啊，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聊过啊，说孩子们在特别是初中生开始吧，自己骑自行车呀、
0: 嗯、
1: 然后有的一些家长心很大，我觉得为什么说他心大、
0: 嗯、
1: 你说骑自行车还好一点，这个速度可能咱们自己
0: 嗯嗯
1: 我蹬得快一点慢一点，很多家长直接让他骑电瓶车上学。
0: 嗯，
1: 然后我经常来回送孩子的时候，经常能看到很多的孩子男孩居多一点，
0: 嗯，
1: 说这个男孩可能要闯了一点啊，然后呢就是要撒开手啊，
0: 嗯，
1: 说骑自己让他们这个三五好友骑自行车去上学放学，
0: 嗯，
1: 然后呢也会看到很多的孩子，其实在路上的时候啊，特别是放学的时候，其实大家都知道这路面很乱，
0: 嗯，
1: 真的很乱。我看到过不是一次两次有交通事故的情况，虽然不是什么大的一些事故，
0: 嗯，
1: 什么把自行车给刮了，孩子倒在地下啦，或者是这种各种情况都会看到过。
0: 对，所以其实呢，就是我觉得也有必要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说呢，像这种未成年人他骑自行车，或者是说骑电动自行车，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定和要求？你说到底是多少多大的孩子我可以骑这个自行车上路？多大的孩子我可以骑电动自行车？是不是？
1: 嗯、对，
0: 这个也是有一个规定的，不是说有一些家长他认为我孩子会骑车了、
1: 嗯、
0: 啊，我把他教会了，他就可以上路了。
1: 嗯，
0: 有很多的家长他会觉得说没事儿，我把他教会了，他会骑了、
1: 嗯、
0: 会骑了不就可以上路上骑了吗？
1: 然后有的时候我家孩子个子高，哎、
0: 嗯、
1: 脚也能够得着，然后呢、
0: 哎、
1: 这不就会骑吗？然后呢什么也是个小大人了，
0: 哎，就觉得没有问题了、
1: 嗯、
0: 然后呢也这个家长父母也都解放了，他自己骑自行车什么的上学什么的、
1: 嗯、
0: 也不用接送了，是不是？
1: 对，
0: 更方便了。然后呢他可能有的时候跟三五好友都骑自行车，他们一帮人结个伙啥的，
1: 嗯，
0: 一起去上下学什么的。但是要知道啊，其实在对于说这种未成年人去进行骑行的情况下，自行车也好，电动自行车也好，它都是有明文规定的。
1: 对，
0: 未满十二周岁，也就是十二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他是禁止骑行自行车的。
1: 嗯，你看这根本就不让，自行车是不让骑的。
0: 对，你可以说我在家里小区里，我在广场上、
1: 嗯这个、
0: 我在封闭的或者是那种有专业的那种就是学的自行车有这种场地、
1: 嗯、
0: 你说我可以让他去学去骑去玩。
1: 嗯，
0: 但你说我上路，我跟就是所有的这种社会车辆一起在路上，它是禁止行驶的，
1: 是不可以的。
0: 对，不能够啊，就是十二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不能够去骑自行车的。就是有的家长，就像刚才我们也说说，感觉孩子好像个子高，
1: 对啊、
0: 是不是、
1: 嗯？
0: 现在的这个营养什么的跟的也都跟得上。
1: 嗯，
0: 一般来讲啊，孩子都非常高，反正比我那个年代要高多了啊。
1: 现在生活好了。
0: 对，然后你上小学门前一看，有很多小学六年级的，一看就感觉，哎呀，这孩子好像已经很高了，有的恨不得能长到一米八左右、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对，个子很高。
0: 但是呢他毕竟只是孩子啊，就不要根据他的什么身高胖瘦，不要跟这个说话，
1: 对，
0: 得跟他的年龄说话。
1: 是的，
0: 未满十二周岁不能够独自骑自行车去上路行驶啊。有些人说了，那我家长骑自行车，他也骑自行车，我带着他骑可以吗？不可以。
1: 啊，你看这个也是不可以的是吗？
0: 对，
1: 你我为什么这么，你说到这儿我想要说一下什么，我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啊，我在道旁边在等人，然后看到一个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前面呢一看呢就是夫妻俩骑着电瓶车，哎，慢慢往前走，然后后面就看啊
0: 有个自行车跟着，
1: 是两个自行车，
0: 嗯、
1: 应该前面呢可能稍微大一点，后面他们这个排队真的是按大小个来的啊，然后呢排队这个得打头的第二个呢是稍微大一点的孩子，第三个呢是稍微小一点的，一直在父母在前面带路，然后还后面跟着，他这个年龄根本就没达到12周岁，然后因为他一看他的这个一看个子啊什么，一看就像小孩嘛，然后到这条路上的时候啊，这车比较少，那个点比较少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停下来了，这个父母一看就是父母停下来了，回头看了一眼，看完之后呢啊，提醒他们咱们要掉头，哎，掉头再回去再骑一圈
0: 啊，就是还带着他们，好像是让他们练一
1: 练，对，就这种可能说我在前面走打头，然后你就跟着我，是不是就没有危险了，他就是这样的，
0: 对，这也是不可以的，家长说我骑自行车然后带着孩子去骑自行车这种也不行，那有一种什么情况行呢，就是你家长骑自行车孩子坐后座上，
1: 对，
0: 这是可以的，
1: 你这个可以带着行，
0: 哎，对，这是可以带着的，你要说你骑个自行车他也骑一个自行车然后我带着他骑，这是不允许的，只要他年龄未满12周岁，他就不允许上道行驶。
1: 对，
0: 这个一定要清楚啊。那我们这个所说的呢是自行车，还有一种是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有些人说了，那首先这肯定12周岁肯定不能骑啊，你自行车骑不了，何况电动自行车呢，是吧？有些人说，那电动自行车必须得达到18周岁以上才能骑吗？其实也不完全是。你看啊，电动自行车呢，大概率是在咱们孩子是初中这个时期吧，是不是
1: 初中了
0: 13岁到16岁这个期间，是不是很多部分的孩子啊就上了初中了，也觉得自己小大人了，
1: 对，这回呢像刚才说了什么条件都允许了，
0: 对，然后我身高也有了，我这个都可以了，然后呢更多的也是跟好朋友什么的，我们想着骑自行车什么的太累了还得蹬哈，
1: 对，
0: 你给我整个电动自行车
1: 方便，
0: 哎，方便，然后我就骑电动自行车，然后可不可以呢，就这个也是不行啊，未满16周岁是不允许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
1: 这个也是有严格要求的，而不是咱们所谓的说按我们的主观意识说孩子能行，然后独立性强，平时在走路的时候呢也知道看车，
0: 对，
1: 然后呢我们家孩子也稳重，不会和别人什么争强好胜，其实你所说的这一面你是你觉得你灌输的一面，孩子的另一面你没有看到，
0: 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点上一定要去清楚啊，就是对于说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车速要比自行车快更多，然后呢再加上其实车呢它相对来讲也是稍沉一点的，然后有可能它在真的是操作的过程当中有哪儿失误了或者怎么样了，它有可能发生的结果是比较大的，很多人啊他会觉得说一个电动自行车真就是摔了倒了卡了放片了，也就是卡破点皮儿呗，是不是，
1: 那可不是卡破点皮儿的事儿
0: 啊，或者是说顶多了摔严重点哪儿说我骨折了或者咋地了，我就直接的跟大家说啊，就是一个亲怎么说呢，不能说我亲眼看到的吧，但是是我亲就是我了解的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就是电动自行车一个应该是未成年人，他满16周岁了啊，他还允许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情况下
1: 可以骑，
0: 对，但是呢他是未成年人，然后呢他骑这个电动自行车载着的一个刚刚成年的小女孩，然后呢去这个玩，还没有说在马路上去行驶，他就是说他想骑一骑试一试，在那种就是像小广场上啊，像这种地方
1: 感受一下，
0: 对，想感受一下，想骑一骑试一试，然后呢自己骑了两圈，骑两圈之后呢就说哎呀我这个可以拉人了，我大概率我也会了，可以拉人了，
1: 对，
0: 你说都是想着能有多快呀，他就是在那种小广场上骑他也骑不了多快，
1: 对，
0: 速度骑不了这个多大，结果就真的是哪一下把没把明白，然后车就放片了，放片之后呢就导致后方就是坐他车的这个女孩啊，就是相当于一下被甩出去了，结果甩出去之后呢就头部撞到了电线杆，
1: 哎，你看这好巧不巧，
0: 就好巧不巧，最后的结局呢就是哎呀反正怎么说呢，一个家庭的这个流泪吧，就可以是这么说啊，

0: 所以呢，我想说的就是，有些时候即使你达到可以去骑行这种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年龄了，但是呢，因为可能你操作上有些失误，或者不是太怎么会骑这种车，还是尽可能的把家长就是你管好你电动自行车的钥匙。
1: 这个真的是，因为你说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很多人咱们在骑电瓶车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时候，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你的操作也许说操作不当的时候穿出去了，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情况。你别说孩子了，
0: 对，你像我看到的啊，就是此时此刻我正看到的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几个案例啊，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我给大家来叙述啊。我看到的第一个案例呢，是一个未满16周岁的少年去骑行电动自行车，然后呢，在这条马路上，他是拐弯的方向，可是拐过来之后呢，他行驶到了对方逆行的这条道上来
1: 啊。他拐过来之后就到另一条道了，
0: 往就是整个这条道到左边去了。
1: 嗯嗯，
0: 他正常拐过来不应该一直是右侧通行，靠右边走吗？
1: 拐大了，
0: 拐大了，拐左边去了。
1: 嗯，
0: 然后呢，可能他后面拉在着也是载着一个同学什么的，有可能是自己在这个拐弯的过程当中啊，他周围没有车，一个车都
1: 没
0: 有，
1: 没有车。
0: 然后呢，把的这个把可能是操作失误了，
1: 应该是有点失控了，他拐大了，可能说他有点收不回来了，
0: 有可能是撞到哪儿了呢？咱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马上到咱们人行横道那儿，不都有一些像什么电线杆啊，支起来
1: 电线杆上了，
0: 对，支起来那种
1: 路灯架什么的，
0: 对对对，路灯架或者是拍照的那种，就是架子啊，直接撞得上了。然后结果上呢，就是说造成了他自己，他没有戴头盔，没有去戴安全头盔啊，然后造成他自己摔断了两颗门牙。
1: 嗯，这个你说你骑也行，头盔也没戴。
0: 对，所以呢，其实对于说骑行来讲，就是电动车呀这种情况来讲，这个头盔非常非常重要。
1: 而且其实电动车有的人说觉得好掌控，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其实它更难掌握。
0: 嗯，反正我只会骑自行车，我不会骑电动车，我也不敢去试，我总觉得吧，俩手不听使唤。
1: 哦，他这个
0: 我怕就把不明白这个把，
1: 就是它操作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对对，要不然怎么说你会这个，你有C片不代表你能开摩托车呢？
1: 对，
0: 这是有一定说法的。然后咱们来看第二个啊，第二个呢是一名15岁的女孩，也是骑电动自行车搭载了一个8岁的弟弟出行。
1: 嗯，
0: 哎呀，他本来就不允许骑电动自行车，他还拉一个更是未成年小小孩，然后呢上路行驶了，结果呢就是在经过路口的时候闯红灯。他，你想啊，就是有可能他认为我说骑就可以骑，而且他这个对向车道已经正常在放车了，在放行了。
1: 但是这个怎么样呢？可能说我们家长就是这么操作的
0: 啊，就是照葫芦画瓢跟着学了。
1: 对呀，啊，我们家长这么操作的，他们放行了呢，我走这边呢，他能看到我。
0: 嗯，
1: 然后呢，我就这个可能是他不应该是第一回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他就敢这么去操作。
0: 可能是，
1: 嗯，
0: 然后呢，就直接的与一辆正常直行的小轿车发生了碰撞啊。所幸呢，就是没有一些受伤的这个情况，
1: 这个还是万幸的。
0: 对，但是你要知道，首先他是未满16周岁，他不允许上路行驶的。其次呢，对于他的这个年龄来讲，我觉得有可能啊，一像刚才我们说的，可能是跟家长学的，
1: 对，
0: 家长有这样的操作。
1: 嗯，
0: 第二呢，有可能是自己不是第一次上路了，之前也有多次这种就是闯红灯的行为，
1: 已经有这个经验了。
0: 对，没有出现过任何事情，这一次呢就直接碰上了。但是你想啊，他如果要是一个成年人，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去负责任，但他现在是一个未成年人，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啊，这是第二个案例。然后呢，给大家再来看第三个案例。第三个案例呢，是一个这个中学生啊，然后骑行电动自行车，在机动车道上闯红灯逆行。
1: 他还逆行，闯红灯就闯红灯，还是逆行？
0: 闯红灯就闯红灯了，是吧？
1: 嗯，
0: 然后他还没有按照就是说咱们骑电动自行车骑这种车辆需要靠右侧行驶，他是正常在这条就是马路最中心的位置出来的 C 位出道。出来了之后啊，结果呢就是和正常行驶的车就发生了一个碰撞，还逆行，然后导致呢就是这个学生身上是多处的擦伤，哎，有受外伤的这种情况。所以有些时候啊，就是你不要认为说有的大人或者是家长说你还是个孩子，是不是？
1: 嗯，
0: 哎，不要认为说这句话好像是说哎我多不认可。其实我觉得在我是小孩的时候，我家长跟我说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不是很认可。
1: 对，
0: 我认为我已经够成熟了。
1: 我这个干什么都可以了。
0: 对，
1: 对吧？平时我也出去和同学出去玩，然后呢，我也是道路参与者。

0: 然后各种的交通情况呢，我或多或少我也知道点。
1: 哎，我好像以为我就是个大明白了，我已经就是我觉得我懂得非常多了。
0: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我全懂
1: 啊。但其实呢，真的你只是刚刚开始去了解这个世界，是不是？
0: 对呀、
1: 啊。所以你要知道，有些东西啊，不是你自己这个年龄能处理得了的，所以这个也一定要清楚。
0: 嗯，其实一说到这个哈、啊，你看我在也是在几两年前的时候看到了，在学校边上看到了一个事故。
1: 嗯嗯，
0: 这个事故这个事故其实我怎么发生的，其实现在已经不太重要什么。
1: 嗯。
0: 这个他骑一个是自行车，
1: 嗯，
0: 然后呢是来了一辆车辆，他就给他碰了，
1: 嗯，
0: 碰了这孩子就倒在地上了，
1: 嗯，
0: 其实倒在地上这个很简单，可能说司机也过来下来看一看，但是孩子，我接到孩子的时候，我看到说，我看到那个孩子的眼神是无助的，
1: 嗯，
0: 就是他迷茫，
1: 他不知道该咋办。
0: 没有电话，
1: 嗯，
0: 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求助，说我父母，然后可能那个刚好是什么，有一个人啊，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女士就说，
1: 嗯，
0: 给他们家里打电话，完了说，
1: 嗯嗯，
0: 说那个你家孩子怎么怎么地了，我只是路过帮忙的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1: 嗯嗯，
0: 但是我能看到这个孩子很无助，在那傻傻的站着，不知道该怎么样，虽然说没有说受什么大的伤，但是他也是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这一刻他很无助，他很害怕，
1: 而且他很恐惧，
0: 他还是个男孩，
1: 对，他应该是被吓着了，
0: 对呀，啊，你像因为。出现的这个情况太突然了，
1: 对。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你说其实他走这个道就不是自行车专用道，
1: 对，
0: 他也是有机动车来走，
1: 嗯，
0: 不管这个是他是这个站的什么样啊，是弱势也好，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是可控不了的，
1: 对，就是因为你认为说我孩子大了，
0: 嗯，
1: 身高也可以了，
0: 嗯，
1: 他可以去骑这个车了，但是实际上就是他还是那句话，他毕竟是个孩子，
0: 对呀，
1: 就咱都不用说这个发生事故怎么样，他可能都没有办法能够去做出最好的最完美的在遇到一些紧急情况时候的一些安全措施，
0: 那肯定
1: 到那时候可能就是懵，不知道该咋整，
0: 对，
1: 而且就是被撞完之后的这种无助和恐惧，其实我觉得也会给孩子心理上造成一定的影响，有没有可能说影响到以后他不一定再去敢骑这种自行车，
0: 这个都是有几率的，
1: 是吧？
0: 因为有的时候你看可能大家说的这个可能说那没有那么夸张，一次小小的事故能受到心理的一个阴影吗？有影响吗？
1: 因人而异啊，
0: 其实真的是每一个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如果他是因为这件小小的事情的话，我觉得对他以后的生活可带来很大的痛苦，
1: 对，有的人会因为呛了一次水以后再也不敢下水了，
0: 嗯，
1: 再也不敢游泳了，
0: 这个是肯定的，
1: 这是正常的，
0: 嗯，
1: 所以说啊，就是他还没有到这个年龄，他的心理也没有办法能去承受这个东西，但我敢说如果换句话来讲是一个成年人，
0: 嗯，
1: 骑自行车被车刮到了，哎，撞了或者怎么样了，他至少知道我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0: 对吧？我是报警啊还是怎么样啊，怨谁啊，咱们可以来解决，
1: 对，
0: 咱们找个方案，
1: 对，你说，
0: 嗯，
1: 说那孩子没有电话，就打个比方说是个成年人，他也没带电话，他也会知道自己该怎么解决，
0: 我应该第一步该怎么办，
1: 他不会去那么恐慌那么无助，有可能他会说哎，撞了之后下来的司机有可能就会说你我没拿电话，你帮我报个警吧，或者打个120吧，是不是，
0: 咱们联系一下，
1: 至少他是成年人，他知道该怎么去有后续的应对方式和解决措施，但是孩子他可能真的不懂也不知道，
0: 作为家长啊，很多人因为现在可能是不知道是在去年什么时候悄然就流行骑自行车了，
1: 嗯，
0: 很多孩子都开始骑自行车，
1: 是
0: 我在广场上也看，然后他们的车技呢也非常好，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可能大家看没看到过前轱辘都抬起来这种车技，
1: 嗯嗯嗯，
0: 然后真的是很酷啊，然后大家都一起玩，但是呢你在他们都是在行车道上，而不是说，
1: 嗯嗯，
0: 这个地方就是练自行车的，这个地方就是广场，
1: 嗯，
0: 没有特定的地方，
1: 嗯，
0: 只能是在大道上
1: 大马路上，
0: 你说你想在马路上的这个情况的话，车辆也来，然后你也这边这也耍酷呢，
1: 嗯，
0: 是不是很容易发生危险，
1: 对对，但是你看啊，成年人他会有这种就是危险意识，孩子不会有，
0: 嗯，
1: 他会觉得我就光顾着我耍酷我帅，
0: 对对 对, 对，然后呢还有什么呀，有很多你特别是男孩嘛，
1: 对，
0: 你在那耍酷的时候我在这儿我不甘示弱，
1: 嗯，
0: 我肯定也开始这样啊，你说这三五好友都这样的时候，可能他们就真的是啊被这个酷酷的这个动作可能就已经忘了自己是在哪里了，
1: 对，然后呢你看啊，我还看到就是第四个案例呢，是一个学生去骑行电动自行车，然后呢搭载同学，他本来呢也没有达到去可以骑行电动自行车的年龄，
0: 嗯，
1: 结果呢就是在放学期间嘛，就和另一名就是正在奔跑的学生就发生了这个刮蹭，然后呢他由于说也是年龄小啊，或者是说呢真的就是被撞完或者撞完之后自己也懵了啊，结果呢他没有去及时的拧住这个刹 刹车，
0: 嗯，
1: 它刹车咱们大家都知道，电动自行车它是那种把式的那种，
0: 就
1: 是握住
0: 的
1: 嘛，
0: 就是、摁着那种就刹、
1: 哎、对，就摁或者是握住的那种刹车、
0: 哦、
1: 然后他没有去这个及时操作，结果呢就是失控了，这辆车失控了，也失去平衡了，撞到了旁边走路的路人。
0: 嗯，
1: 就你想啊，就是他有些时候本身他自己都处理不了一些应对紧急的情况，你再说又给他突然来一个就把他给撞了，或者是他撞着人了，可能更懵了，
0: 他更慌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嗯、都不用说未成年了，咱现在有多少啊，就是司机开车他误把这个油门当刹车踩的有多少个人呢，
0: 这个也是更懵的，
1: 或者是真的就一撞完之后就懵的那种，就是我看到过很多的一些视频，车内的行车记录仪懵完之后直接啊就变成大叫了、
0: 嗯、不知道
1: 有太多了，成年人都是这种就是结果呢，何况是孩子呢，是不是？
0: 对。
1: 然后还看咱们这个第五个交通事故的案例啊，一个学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说骑这种自行车他不是耍车技吗，
0: 嗯，对，
1: 这个呢更厉害啊、
0: 嗯、
1: 鬼火少年他不骑自行车，他骑电动自行车，
0: 嗯，
1: 耍车技，
0: 这个怎么耍呢？
1: 一样啊，自行车不能翘起来这个车头吗、
0: 哦、嗯，
1: 这种车也可以把它的车头翘起来，
0: 就看这个技术呗，
1: 翘起来之后他再拧着点这个给一点电，这种
0: 我觉得好像你耍过，你说的
1: 我没有，我都不敢骑这个东西我怎么耍，你看吧，你看我就是给你看的这个案例，你翘起来之后后轱辘继续行驶，在路上哎一个轱辘翘起来然后再行驶，哎呀，这种鬼火少年是不是在马路上翘头玩这种就是车技，结果呢在这个就一个中学生啊在飙车期间就卡了，摔破头，
0: 哼，卡了，
1: 嗯，他没戴安全头
0: 盔，玩摔了，这个
1: 玩摔了，脑袋还给磕了，还给磕破了，然后最后呢就是交警也找到这个学生，也找到他家长了，那不用说了，对家长也是一顿严厉批评和教育，
0: 肯定会批评的，
1: 对，所以你看啊，就有些时候在这个年龄段，在这个年龄阶段，他有可能心智上不成熟，其次呢觉得我做一些就是更炫酷的行为，
0: 对，
1: 容易吸引很多很多的目光，
0: 对，
1: 我就想去做这样的事儿，
0: 嗯，
1: 但是呢他忽略了这个安全是重要的，你这个吸引目光能有多重要啊，是不是？
0: 但是他会觉得这个事儿他不会令我有什么危险，
1: 嗯，就是因为他意识不到危险的存在，所以呢还是就是刚才我说了一句话嘛，家长啊管好你家电瓶车电动自行车的钥匙、
0: 嗯、还有是什么的，就有的家长什么样呢，就是说孩子说哎我试一下吧，家长说、
1: 嗯、
0: 那你就是可能是开玩笑那种方式，但是你就试试吧，
1: 嗯，
0: 哎试完之后家长会哎你开的还真不错，或者说、嗯、你这骑的挺好，他说啊那行，那下回有事儿说这样吧，买点什么东西，可能说在小区里嘛，说那、
1: 嗯、
0: 那你这样
1: 你
0: 去
1: 吧
0: 他说、
1: 嗯、
0: 那我这骑一下电瓶车去啊，他说那也行你去吧，
1: 也会有这种
0: 情
1: 况，
0: 可能这种
1: 情
0: 况时间长了之后，他就是孩子觉得是正常了，家长也觉得他会骑没事儿。
1: 对对、
0: 嗯，
1: 就是有些时候也确实是，就是可能家长是想夸一夸，想让他做得更好，
0: 嗯、
1: 结果呢就是反而就是助纣为虐了，
0: 对，
1: 是
0: 适得其反了。
1: 对对，然后咱说我看到的最后的这个案例啊，乘坐非法的这个营运车辆啊，三名学生乘坐非法营运的摩的，
0: 嗯，
1: 哎，就是再早以前有这种摩的啊，但是他。超载了三个人，
0: 不是一个人坐就行了，
1: 再加上骑着的那个整个车上整四个人上去啊，
0: 这个载重量挺大呀，
1: 挺大吧然后有一个人是处于什么呢，蹲在脚踏板的这个位置上，
0: 还能这样呢，
1: 哎呀那你看咱就差、
0: 那个、
1: 就差去效仿印度阿三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呢这些人包括说骑车的这个都没有佩戴安全头盔，
0: 嗯，
1: 哎，又闯红灯又走机动车道，直接就是把这个危险系数顶满啊，嗯，你想象一下吧，咱这个骑车的这个人家是个成年人，
0: 嗯，
1: 但是你坐着这几个他不是成年人，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哎，所以那句话还是希望大家呢规范行车，其次呢就是作为说家长你有必要也有义务去跟孩子说这一些的危害，也不要让他在没有达到这个年龄的时候就过早的去碰触这样的一些车辆，
0: 是的，
1: 是吧，
0: 这个是从严格上就要求咱们把关好，然后呢不要抱着什么侥幸的心理，
1: 对，
0: 因为发生的这些事啊，你说的这些案例其实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
1: 嗯、
0: 这个头盔，
1: 嗯，是的，
0: 无论是我们是怎么骑也好，如果是逆行也好，闯红灯也好，还是耍酷也好，他都没有戴头盔，那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呢，
1: 对，
0: 可能是说孩子不知道，
1: 嗯，
0: 他不懂，说我骑这个需要戴头盔吗？或者是我需要怎么怎么样？不懂。那你作为家长的话，你家有电瓶车，肯定是你们都骑过，
1: 嗯，
0: 那你平时带了吗？
1: 嗯，是的。这些都是言传身教上来说的，对吧？
0: 嗯，
1: 啊，很多人就说啊，这未满

0: 16周岁青少年不让骑电动自行车，它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因素。就总结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由于他心理生理上发育没有成熟，是吧？在遇到紧急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他的应变能力就来不及，说没有
1: 那么快，
0: 对比成年人他肯定是不足的。然后呢也不能及时的去采取一些正确的处置方式，就容易导致严重的或者是更严重的事故发生。第二呢，咱大家都知道电动自行车，毕竟它和自行车它还多了俩电动这俩字儿呢，是吧？
1: 不一样的啊，
0: 它没有一些这个操控的稳定性，包括说一些刹车系统安全性都不是那么好，你车速再快也容易发生你控制不了这个车的情况，然后你孩子没有那么这个没达到16周岁，可能劲儿都不太够呢，是不是？真发生一些事儿的时候，你也能力较弱，你处理不了这个情况。再其次呢，就像我们所说的，什么把这鬼火少年，是吧？你说未成年人年轻气盛的，有可能说骑的速度再快一些，我追求这种就是速度与激情，是吧？最后呢又搭载人，又随意变道，又不遵守交通法规，就造成很多很多严重的情况发生。这一些说一千道一万，还是那一句话，我反而认为呢，就是作为家长，一你得言传身教，第二你要家里这个电动车的钥匙啊，
1: 就是不要没事想他，让他去玩一玩啊，
0: 哎，就别让他去碰。
1: 对，你就是不要觉得说我有车了，你来你上来了吧，你开两下啊，就是不要没事的时候就可能拿这个当一个玩笑话，他会听进去。
0: 还有呢，就是不要认为说我家孩子可以了，我家孩子没问题了，过于相信自己家的这个孩子的能力，是不是？哎，你说他可以独自上路了，这样我也省事儿了。孩子在小的时候啊，高中之前，就上大学之前，我觉得接接送送的，你想能接送几年？也就上完高中，人家上大学走了，你也不用接送了，是不是？
1: 对，其实然后还有啊，就是说可能是有很多家长不方便去接的话呢，咱们也一定要告诉他该怎么去做，尽量不要让他单独骑自行车和电瓶车。
0: 是的。好的，我们也说了这些啊，咱们看看时间呢，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7: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八幺零千赫。

0: 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我是燎原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3: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
4: 我是美玲。
2: 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要来关注一下我们市区当中的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来看一下此时段的路况是怎么样的。你好，乐乐。
5: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三子现在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这个是咱们龙溪新城的小区明显的路段啊，现在是车辆出现了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天府胡同，咱们同心院的胡同内啊，这个路段呢有这个违章拍照的一个摄像头，所以呢提醒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咱们以上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那么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除了以上路段之外，我们其他的路段暂时通行呢还是比较不错的。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
1: 懂礼让，
0: 开快乐车，
1: 行安全路，
0: 快乐方向盘，
1: 让我们一起
0: 快乐同行。然后啊，咱们继续这个回来为大家开通热线电话。我们再说回来了，说我们上一时段聊的关于说咱们未成年人骑电动自行车啊，有些人说了，哎呀，那你这个未成年人骑电动自行车，我不管，我也不管说是不是他没有达到这个年龄，我就让他骑，你还能把我咋的呀？
1: 不能把你咋的。
0: 就有些人有这种想法是吧？能把你咋的呢？依旧能处罚你。别看说就是有的说未成年人什么的哈，他可以去联系你的看，就是监护人，
1: 这就是家长了。
0: 对，他也是有规定的，咱们有这种规定啊。如果说在道路行驶违反了咱们的一些交通安全法。

0: 造成咱们这个危险驾驶罪的。
1: 还是有罪的。
0: 所以啊，就是监护人呢要做到监护人应尽的职责，然后呢作为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咱们也应该知道，就是你即使再是未成年人，你也有一定的关键意识，你也懂这个道理和这个能听得明白话，对不对？
1: 对，其实我们在啊，很多的孩子在，你像刚刚我们以前说什么小学就开始讲这个法规了，说走路要看红绿灯啊，斑马线呐、啊，礼让车辆啊，什么什么，我们都会在灌输这些情况，家长也应该时刻去灌输，然后孩子自身也要有这个意识，你越大啊，越应该懂得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然后呢，也要知道道路上的一些危险因素是哪些。
0: 是的。其次呢，还跟大家来说啊，像现在呢，电动自行车是上路需要挂牌照的，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也都是清楚，之前也跟大家说过了，可以呢在购买这辆电动车的时候，把你的这个发票什么的都留好，然后呢到车管所去进行落牌照，这些呢登记完之后挂好牌照了，咱们可以正常上道路行驶。其次呢，咱再说回来了啊，就是好多好多的这种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案例当中，有80%的案例导致驾驶员造成了重伤，或者是死亡，或者是这个轻伤什么的，有80%是跟头盔有关。
1: 对，因为你看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那些案例当中，没有一个说案例是说我戴头盔了然后还出现的一些情况。
0: 哎，对，就是之前呢，在应该是再早些时候啊，我记得我上这个交警支队和咱们一些交警去进行一个采访的时候，跟他们去聊天聊过，咱们交警呢就直接说啊，就是不用说其他城市，就说在咱们这个辽源市的市区当中，很多的一些机动车和电动自行车发生的碰撞当中，有80%的事故是由于驾驶员没有戴安全头盔而导致受伤了。
1: 是的，
0: 一般呢，就是有的说戴安全头盔之后啊，反而说好像还没有一些这个伤害。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一个，真的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啊，又触目又惊心又后怕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1: 什么案例？
0: 这个案例呢，是一名女士，然后呢骑这个电动自行车，她呢是正常在等红灯期间，结果可能她等红灯的这个位置啊太往前了
1: 啊，就是位置不太好，
0: 然后呢一个大车在正常的一条右转车道上转弯，这个大车是那种就是超级大的那种，后面拉在这个可能是钢铁的那种，就是很大的大车，大挂车啊，后面拉在很长，然后呢它是进行右转弯，结果可能是这名女士呢在等红灯，她的位置太往前，导致大车转弯的时候没有看到她，
1: 她视线盲区位置，
0: 应该是在盲区，然后再加上她太往前了，
1: 对，
0: 转弯的时候啊，车前半身都过去了，车后半身开始就直接把这名女士给卷倒了，卷倒之后呢连带着，你想啊，车轮不可能再往前了，直接就给卷里头了，
1: 多吓人呢，
0: 非常非常吓人，而且这个大车的轮胎是直接在这名女士头部位置压过去的，
1: 那你想想后果，
0: 后果就是这女士爬起来啥事没有
1: 真的吗？
0: 真的，我亲眼看的这个视频，
1: 不是这个怎么不可，
0: 她戴安全头盔了
1: 啊，她戴安全头盔了，
0: 而且啊，就是就这一个视频，这个安全头盔的品牌直接就火了。
1: 你说的安全头盔也是啊，现在很多人戴安全头盔，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为了好看
0: 啊，
1: 我不需要买质量，我不用看质量，
0: 我光看这个好不好看。
1: 然后一是呢，性价比便宜，好看我买。你的质量好不好，其实安全头盔很有多说头的，
0: 对，
1: 它不是简简单单说一个壳子一个帽子套在咱们的戴在咱们的头上，不是的，
0: 他把这个头盔当成就是给交警戴的了，是吧？
1: 对，哎，就是我给你们戴的我戴了之后交警不会拦截，我说头盔呢没有，你看我戴了一个吧，他觉得是这样，可能是有的就是那种安全帽啊当个头盔，那你想想如果真的遇到危险的话，这个安全帽碎了的话，你想这个碎的这个碎屑它是不是能扎到我们的头里，
0: 对对，而且啊，就是当时这一个视频我看完之后反正给我吓个老呛、啊、
1: 我是觉得你说你这个又在头上压了过去然后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画面就不能再想了，
0: 真的，然后呢、结果就是这名女士爬起来了，啥事没有，扑了扑了土，自己也吓懵了、
1: 哎、
0: 然后呢就是当时也是啊，就是好多人看完这一起事故之后就都去买他那个牌子头盔去了、就直接就火了，但其实说回来了，在这起事故当中他的这个头盔真的就是保了他一命，
1: 对呀、啊、头盔就是保命的，
0: 那车多沉呢、那车那轱辘 多大呢？
1: 嗯，
0: 你直接从头部碾

0: 我
1: 咱就别说大车了，咱就说咱们普通的轿车，真的是在你头部碾过去，你想是什么结果？
0: 对，就是
1: 一样。
0: 大家不要觉得说婉彤，你说这个绝对不是真的，我绝对不相信啊！你可以自己上咱们各大这个视频平台上，你去搜一下，就都能找得到的。反正我当时看到这个视频之后，我整个人也震惊了。
1: 其实我觉得大家，我和大家说这个事儿，不是让大家你们信和不信，其实只是告诉大家的安全的一个事儿。
0: 对，
1: 你别觉得说都是侥幸的心理，所有的坏的事情不会发生到我身上，是别人身上的事儿。你想一想，我们每一天，咱别说什么啊，全国也好，就咱们市区内的一些发生的小刮小碰的事故，是天天都会有。
0: 对，
1: 那你说我们没看到就没有吗？
0: 对，
1: 那不可能没有，它还是有的。那说是不是我明天就不可能发生，或者是可能发生这种未知的东西，我们不要去考虑。首先要想到我们自己出行，安全头盔戴好，驾驶员安全带带好。
0: 对。然后其次呢，再跟大家说，如果你有拉在的后座坐的是这个孩子也好，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只要有人坐你的车，你给他也整个头盔啊，
1: 那多麻烦呢？
0: 那可不行。你麻烦与不麻烦和保命哪个重要啊？
1: 当然是保命重要了。
0: 对，而且呢，就是之前也是了解过很多，包括看到过很多网上的这个事故啊。对于说这种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来讲，它发生事故之后，它首先撞击的点位，就是脑袋。
1: 对，它摔了之后就是头部。
0: 对，卡了也是脑袋。
1: 嗯，
0: 好的，这样吧，我们也是看看时间，马上呢进入这一时段的广告，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结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0: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0: 守法规，懂礼让，开快乐车，行安全路，快乐方向盘，让我们一起快乐同行。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发。
1: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顽童。那这一时刻呢，也要进入到咱们今天的景观在线环节，我们此时刻把话筒交给主持人乐乐。乐乐你好。
2: 顽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这一期的景观在线了。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咱们市交警支队车辆大队的张警官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如果听众朋友有关像车辆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11336和11339。张警官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嗯，那咱们是这个车辆大队的一个警官哈。我们车辆大队呢，主要是负责咱们有一些这个大厅的一些办理像这个驾驶证啊，以及考车票啊，以及这些的这个业务是吧？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咱们现在这个交管1223平台啊，现在属于是几乎是每位驾驶人都是下载了咱们这个平台。
3: 对。
2: 而且呢，咱们公安部呢，交管局呢，也是为了优化咱们政务服务以及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这个要求和部署呢。也是结合咱们全省工作实际，依托咱们交管1213这个 APP 的这个平台啊，服务了许多这个便民的一个举措，也是用这个切实的数据呢，也是让咱们群众也是多跑路，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这个少跑腿儿。那么最近可能是咱们又针对于有一些业务呢，有一些这个更改或者是修正，是吧？
3: 对，新增加了几笔新业务在交管1213 APP 上面。
2: 啊，那就借着咱们这个节目啊，跟我们介绍一下，究竟是哪些业务？
3: 嗯，这次呢就是那个推出了在交管1213有个新车上牌一件事。
2: 嗯，
3: 这个呢主要就是预查验的车辆，就是不用到车管所了，直接那个在手机交管1213在家就可以办理。上牌落籍，这样的话再提交相应的数据，然后咱们在后台做完之后直接邮政或者是顺丰就能把那个他的牌照啊证件给他邮到手。就
2: 那可能是这个车辆可能是也不是说所有车辆都是有这种预查验的这种服务的，是吧？
3: 对对，
2: 可能是分这个车型。比如说现在很流行的这种新能源车辆啊，
3: 对，像理想啊这种，
2: 对，像这种绿牌车啊，可能有一些车辆会有这种预查验的一个服务。那么咱们可以买车的时候呢，就问一嘴哈，像这种车辆呢，咱们就可以在这个交管1213 APP 上，可以全程的线上办理这种新车上牌，而且这种流程呢更简便，而办事也非常快啊。
3: 对，
2: 你知道这个。你要是买这个油车或者是这种不是这种大品牌的这种新能源车辆，现在可能还是需要到咱们车管所去进行这种破号，是吧？
3: 对，他那个需要一个外检查验，
2: 对，
3: 然后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办理。
2: 但是呢，有一些车辆可能可以现在进行一个

0: 年检的一个这个服务了啊。嗯，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在网上就开通那个办理那个解除抵押业务。这个抵押业务呢，咱现在买车呢一般都是那个贷款抵押买车，所以呢它就是办抵押，在落地的时候它可以直接一起就办了，但是过一年两年呢解除抵押它需要到窗口。这回咱们开通这个解除抵押在网上办，但是这个呢像你说也不是说全有的，就是有着你抵押的那个金融公机构，它是跟那个咱们公安有联网的这种，他就可以不用来车管所了。
0: 像大型的，比如说四大行，像这种哈，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已经跟咱们车管所这个联网的一些业，就是说单位，
1: 对
0: 这种是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哈、
1: 哎。
0: 但是小的地方，比如说你在网上自己联系的这种，好像是不可以。
1: 对。
0: 得是大型的这种机构，然后呢，可能以前我记得这个解除抵押还需要这个你去，这个金融机构还需要携带你这些车辆的信息，然后还需要你本人到咱们大厅，到咱们窗口来进行这个解除，很麻烦哈。
1: 手续挺繁琐，挺多的。
0: 对。
1: 嗯。
0: 那么现在呢，就是在这个交管123 APP 上，咱们但是你首先你得绑定你是实名啊，你是实名认证，然后呢。就可以在这个 APP 上来进行像这种短信等方式啊，比如说给这个机动车所有人推送信息呀、全程的这种线上的核验、线上的确认，直接的办理解除抵押登记，也无需咱们群众往返窗口提交这种材料。像有的金融机构，比如说在后期审核的时候，可能你解除之后呢，哎，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哈，就是导致你这个。有一半会儿也解除不了这个抵押信息，所以现在呢非常方便了啊，直接在线上就可以操作了。那么第三个是什么？
1: 第三个呢就是可以开通了网上不换领机动车登记书业务。登记书业务也就是咱们总，就是大家常说那个大绿本。那个登记书呢有很多，就是平时咱可能是不会太用的太多，但是呢像车辆过户的时候，这个就是一凭据，他所以他呢就是一般录完记了可能就搁在家里了，等到时候就找不到了，所以呢这个补办呢它就是一个车辆的户口，必须到窗口本人，必须本人，这也不允许代办，不像其他业务都可以有代办。
0: 这个我知道啊，因为这个我以前陪我女朋友去补换过证啊，就是他也是比较马虎嘛，就是买完车之后这个大本儿就不一定撇哪儿去了。
1: 对。
0: 没意识到，但是当有一天他想卖车的时候呢，他说：“哎，我这个证找不到了。”然后我也是，以前咱们是必须要到咱们大厅去的，你本人亲自，我说我，他说他没有时间，我说不行，我说这个我替你代办不了。
1: 对，
0: 必须到车辆，咱们大厅哈，拿着身份证，拿着这个，当时我记得好像还要提供这个，很多的东西，好像。现在呢非常方便了啊，这项业务呢也可以在咱们交管123 APP 上来进行操作了哈，在线的申请，比如说你丢失了，或者是你想要有卖车打算的，你现在你抓紧啊，找一下咱们这个大绿本。如果绿本不在车里或者也不在家里，咱们呢也不要着急，不要慌，不像以前，哎，到咱们大厅去了，你补换证还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也耽误你卖车？那么咱们现在呢就可以直接在线申请啊，然后呢，完成这种证件的这个补换领，既省时呢又便捷，是吧？
1: 对。
0: 还有最后一点吗？
1: 它有一项就是咱们大家特别关注的驾驶证考试。网上那个办理的一项业务，驾驶证呢出考的呢有考试预约这项业务，因为这个整个全程下来要考那个三科，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所以呢就是有些那个同学呢或者是学员，他考试的过程中可能是我预约到了哪天，但是呢可能身体原因呢、家庭有些什么事情呢来不了，以前。是需要到窗口来办理取消考试。现在呢，咱们得开通那个网上这个，可以那个通过交管123 APP， 它提前一天可以自己在手机上就取消了。
0: 那这个还是非常人性化的哈。这个人呢，都有这个，你的人吃五谷杂粮，不可能没有会剩

0: 这个夏季啊烤票或者是冬天烤票的时候很容易感冒，或者夏天容易中暑哈。这时候呢，哎，你不要着急，以前确实是需要到咱们大厅去办理这种取消的业务，那么现在呢咱们就可以通过交管113这个平台，咱们提前一天取消考试，然后咱重新预约就可以了啊，重新预约在也是可以在手机上操作的。像以前呢，像现在啊，比如说你现在考西医，我们知道是这个手动挡，
1: 手动挡，嗯，
0: 西医，咱们假如说科目一考过去了，科目二你迟迟考不过去，那么你可以在网上办理西医降西二的这种业务，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现在开放一下这个。
0: 西二呢，现在是这种全自动挡，是吧？
1: 自动挡，
0: 嗯，而且考试呢也非常方便。嗯，这样呢你也不用到你的这个驾校去，你直接在手机上操作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受理学员这种报考后呢申请这种变更这个准驾车型，就是咱们讲的西一变西二啊，还有就是这种报名后申请流水退办等业务，就是咱们这个学员足不出户就可以在这个手机上自主的办理，而且灵活的安排这种考试的时间啊，这四点还是非常便民的，是不是？
1: 对，
0: 嗯，以前的这四项呢都是需要到咱们大厅去操作的，那么现在呢更改之后呢，咱们可以在手机上就是一键操作了，也非常的方便哈。嗯，而且呢今天正好是咱们张警官啊利用咱们这个警官在线的时间给我们讲解了四项咱们这个优化政务服务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这种这个要求吧，结合咱们工作实际啊，有四项的改动，也不知道咱们这个听众朋友听不听清。如果涉及到咱们个人的，咱们可以到这个手机上来操作一番哈。好的，看了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警官在线呢就要跟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同时也感谢张警官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嗯，好的，感谢乐乐。

0: 主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3: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就是电影里边都看过那种超级英雄不？
1: 看过呀，
0: 就是那些个超人能飞天遁地的，
1: 老厉害，
0: 无所不能的样子
1: 啊！对对对，
0: 我们有的时候会特别的羡慕，
1: 是
0: 有的时候可能会幻想，人类是否真的有一天也能像那些超人一样，进化出一些匪夷所思的一些超能力？
1: 你别告诉我，今天我就有这项能力了。
0: 你不一定有、但是有人，你别说，他有可能还就真有。
1: 我天哪，潜在的这个蜘蛛侠、潜在的钢铁侠，
0: 就是咱们可以说他是基因突变，
1: 哟呵，
0: 对吧？哎，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有这样的人存在了
1: 啊！
0: 哎，
1: 谁呀？
0: 基因突变进化出了这种假的超能力。
1: 啊，比如呢，
0: 但是就是指定比咱们要厉害的多啊，
1: 就是吞火了，吐水了，
0: 那葫芦娃呀，
1: 啊，隐身了，
0: 进化成葫芦娃呀，
1: 隐身了，通电了，放电了，夸夸，
0: 就是那种飞檐走壁，
1: 飞檐走壁这我见过，
0: 对吧？这唰飞起来，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1: 哎呀，这我见过，
0: 然后能一个大跳跳出去，就是半个地球。对吧，你这都见过是不是？
1: 我天，牛顿说真厉害。
0: 哎，就在我们印象当中，这基因突变往往是一个负面的这种代名词哈，尤其是放在咱们人类身上，就让我们觉得好像是那些个诡异的都市传说一样哈。
1: 对，
0: 和那些个长得奇形怪状的这人类婴儿啥的有点相似啊，这四个字是不是？
1: 对，
0: 但其实啊，什么事儿都是具有两面性的。基因突变在我们印象当中，大部分觉得好像基因突变就变成这个就是负面的了，不好的了，造成我们人体的缺陷了。但是还有少数的情况实际上是促进人类的正常进化的，让人类比如说变得更强，变成小说里边那种就是变种人的基因突变
1: Super Star。
0: 对呀、啊，厉不厉害？
1: 厉害。
0: 哎，就是说到这个基因突变，咱来看看就是现存的一些人类当中有哪些个基因突变了与我们有什么区别，好吧？
1: 好，
0: 首先第一个叫做超级视觉。
1: 怎么的呢？
0: 就是色盲实际上对于就是普遍存在于我们人类的体内的一种叫做基因缺陷的一个病症。
1: 对，
0: 对吧？哎，人类分辨颜色的方法主要是依靠眼睛当中的一种，这个眼睛当中有三种视维细胞。
1: 是。
0: 哎，然后呢，这三种细胞呢会将摄入到眼睛当中的光线，然后这种信息制作成表达颜色的一些信号传到大脑当中。
1: 嗯。
0: 然后让我们人类能够准确的分辨出这是啥色，是吧？
1: 哦、
0: 比如红色。
1: 嗯。
0: 绿色儿，
1: 绿的，
0: 黄的，
1: 哎，
0: 蓝的，
1: 哎，
0: 是不是、
1: 嗯？
0: 哎，你认识几种颜色？
1: 我好多种。
0: 你能认识好多种？
1: 赤橙黄绿青蓝紫都认识
0: 啊。
1: 嗯，不认识的你可以这个拿出来让我认识认识
0: 啊。但是呢，这三种这个细胞所观察到的颜色，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红、黄、蓝，
1: 嗯，
0: 而是感知红光、绿光和蓝光。
1: 嗯，
0: 人类之所以会有色盲症，就是因为基因缺陷导致的这个细胞缺少了某一个，或者是丧失了某个功能，就导致他们不能够完整的感知这三类光。因此就有了这个色盲的产生，但是这种基因突变这是负面的，对吧？
1: 对。
0: 哎，那么咱们说了什么事两方面看，那你有负面的就指定有正面的。
1: 是的。
0: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就是超级视觉，也就是色盲基因突变的一个正向表现。
1: 嗯，
0: 它不光能够完整的看到我们上面说的这三种光，甚至还可以就是多感知一种颜色的光。
1: 嗯，
0: 大家可能就会认为说正常人拥有这个三种视觉细胞就足已经感，就是你会感知到很多的颜色了，对吧？
1: 嗯，
0: 那么多一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吧。
1: 嗯嗯嗯。
0: 但是根据数据的统计啊，普通人能感知的颜色大概是在100万种左右。
1: 哦，
0: 就是你这个缤纷的世界，多彩的世界，
1: 花里胡哨的世界，
0: 哎，你能感受到这个颜色大概是在100万种左右。
1: 嗯，
0: 如果你多一种这个细胞的话，就意味着你观察到的颜色是寻常人的100。就是你可以感知出的颜色出现这种指数级的增长，你觉得可不可不？
1: 可不，不可不。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问他可不可怕。
0: 恐怖不？
1: 一般。
0: 可怕恐怖不？
1: 有点其实。
0: 就是你觉得你能比常人你能翻他100倍认识颜色这些个颜色。
1: 有啥用啊？我又不是美术生。
0: 是这个。
1: 我要是个学美术的，我
0: 对呀、啊。那如果你要是有这种视觉的，就是基因突变的话，
1: 我就可以去学美术了。
0: 对呀、啊，那为啥不从事一些艺术行业呀、啊？
1: 开辟了一项新的功能。
0: 所以说，你这时候你要从事一些艺术行业，那不有优势吗？
1: 对
0: 吧？对，你能够更加准确的分辨出颜色的一些变化，能够以不同的角度去创作一些艺术作品。
1: 是的。
0: 而且同样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视觉的基因的突变主要体现在X 染色体上
1: 啊，
0: 哎，而且必须是拥有2条 X 染色体，那就意味着四色视觉的持有者一定是女性，
1: 哦，
0: 一定得是女的。
1: 你说你会不会是那个幸运鹅？
0: 我不会，因为我的眼睛里面没有那么多的颜色，
1: 眼里没光啊。
0: 拥有四色视觉基因突变的女性比这个她的比例是高达12%。
1: 嗯，
0: 所以说原来每次自己的老婆询问说2件红色的衣服哪个红色更好看，是因为她拥有了四个视觉。对吧、
1: 嗯、
0: 她拥有的是四色视觉。哎，可能你可能会这么想啊，但是我跟你讲，你要知道他可能眼里的这个颜色和你眼里的颜色还真就不一样啊。虽然女性拥有的四色的视觉，但是他们并不是真正的四色视觉者。
1: 嗯，
0: 因为四色视觉将色彩缤纷的这些个颜色收集到眼球当中再反馈给大脑，但是大脑根本没有能力处理。哎，因此你眼球再强，大脑这个处理器它转不过来。
1: 嗯，
0: 哎，所以说呢，他们并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四色视觉者。
1: 嗯，
0: 这个概念出来以后，截止到2010年，只有一位女性是真正的四色视觉者，她能够感知到1亿种色彩。
1: 我的天哪！
0: 所以说她是变种人一点都不为过。
1: 那她是不是就是未来在她的这个领域可以大放异彩？
0: 那咱不说异不异彩，她指定是区别于我们常人了。
1: 是是是，
0: 哎，而且还被发现了。
1: 哈
0: 哎，第二个我们要说说这个黄金血液啊、
1: 嗯、
0: 就是我们普通人可能一共有四种血型，大家都知道 A 型 B 型 AB 型
1: C 型。
0: 你是 C 型啊？
1: 我不是，我是 A 型
0: 还 B 型。你告诉我就是四种血型都有啥？
1: ABO 和 AB。
0: 哎，吓死我了！我以为他不知道呢，还 C 型，
1: 没 C，
0: 还 D 型，
1: 自创的。
0: 哎，可是拥有一种极为罕见的血液，全球就整个世界，就咱们全球只有43个人拥有它。
1: 嗯，
0: 被称之为叫做黄金血型，
1: 是 Rh 什么阴性血？
0: 不是，不是。
1: 我还真认识一个 I 是阴性血，
0: 所以你这个确实是稀有的一个血型，
1: 对，
0: 但是呢不是那么的稀有了，现在已经。
1: 哎呦呵、
0: 嗯，但是这个黄金血液呢就是非常稀有。你知道 A 型 B 型 AB 型 O 型这四种就是血型为什么叫这个名吗？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哈。
1: 嗯，
0: 人类之所以不能输入其他的血型，是因为他们四个之间叫相互排斥，是吧？
1: 是 是。
0: 以 A 型血为例 ，A 型血的这个就是血型当中带有叫做 A 型的抗原，他们的血清当中会产生与 B 型这个血型抗原对立的这样的一个抗体。
1: 嗯，
0: 所以说就导致他们之间没有办法输血。
1: 嗯，
0: 哎，而我们经常提到的熊猫血，其实它就是你刚才说，比如说 Rh 血型，对吧？
1: 嗯。
0: 什么 Rh 阴
1: 性
0: 血，对，那它其实是基于另一种血型系统的一个分类，而这种血型分类系统当中有47种不同的抗原分类，而这47种抗原也有主次之分，其中你比如说像 D、C、C、E、 E 这五种抗原是为主的，在这47种里面，有点太深奥了，是不？
1: 是。
0: 有关于血型的哈。
1: 对对对。
0: 而这个熊猫血，则是在这种红血球当中检测不到 D 抗原的一种血型。
1: 嗯。
0: 而比熊猫血更加稀有的，就是咱们刚刚提到的叫做黄金血型。
1: 嗯。
0: 哎，在它的这个血红细胞当中检测不到任何的 2H 抗原。
1: 嗯。
0: 这种血型可以供给给全世界所有熊猫血持有者去使用
1: 哦，
0: 就这个血型，
1: 就是
0: 你正常
1: 很通用呗。
0: 对呀，很通用啊。
1: 这个人一定很随和，你看他连他的血型都那么随和。
0: 而且在近50年的历史当中，全世界也仅发现了43人拥有这样的黄金血液。
1: 嗯，
0: 而如果你要是 O 型血的话，那么你就是黄金中的黄金。
1: 嗯，
0: 比如说、就是比如说拥有黄金血液的这个人他是 O 型血的话、
1: 嗯、
0: 那就是黄金中的黄金、
1: 嗯、
0: 全世界仅仅有9人拥有这样的全能血型。
1: 我的天哪，
0: 神不神奇？
1: 神奇。
0: 其实对于这种这个就是血液的持有者，其实这没啥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这个就是与其说是祝福，更像是一种诅咒。
1: 怎么的呢？
0: 因为你一生之中只接受就是一次的输血。
1: 哦，
0: 因为你这个血液量实在是太稀少了，
1: 反正也是哈，
0: 对吧？你
1: 像那种满大街跑的都是 A B A B O 的，
0: 关键是你就想想，你可以给别人输血，别人给你输不了，
1: 也是啊，
0: 对不对？哎，你这，而且他这个就这个血型呢，只能给别人输一次，一旦输入其他就是血液了之后，这个人的身体就会产生相应的抗体，在第二次输血的时候就会容易引发一些疾病，甚至是危及生命。
1: 哎呀，你知道我突然想起啥来了吗？
0: 啊、
1: 就是看那个小说，霸道总裁说你
0: 咋的了？
1: 因为你的血型特殊，
0: 啊，
1: 所以说你我要跟你结婚。
0: 哎呦我天哪！
1: 然后不知不觉的就耐上了他。
0: 你看，这也是一种人类基因的，就是变形。
1: 人跟你说小说，
0: 对对，
1: 你在这跟我说变形。
0: 那我对你这个小说不太感兴趣，
1: 确实不看这类型。
0: 就是你那个这个不是《杉杉来了》里边的情节吗？
1: 哎，还真是。哎，
0: 是不是？
1: 哎，
0: 这都多少年前的，
1: 不火了是吗？现在、哎、
0: 咱说完血液，咱再说说就是有一些基因突变，比如说金刚骨骼。
1: 呀、
0: 嗯。
1: 怎么的？
0: 向往
1: 金钟罩铁布衫。
0: 哎，你看啊，就是咱们一些向往的超能力，比如说记忆的超能力，对吧？
1: 嗯。
0: 哎，但是有的人会觉得记忆的超能力好像也不够劲儿，
1: 过目不忘。
0: 因为你这个想象中的一些超级英雄什么的，超级人类，就是能那种飞天遁地的，是不是？你光就有个超级记忆啥的，你也做不到飞天遁地啊。
1: 实在不行，你当后勤呗，你记好。
0: 哎，就只能
1: 搬裤啥的。
0: 哎，就只能就是当到后勤了啊。那咱接下来说的这种基因突变就和咱们想象中的超人能够沾上一点边儿了、
1: 嗯、
0: 因为他们的身体可以达到某种意义上的金刚不坏。
1: 呀哈，
0: 应有金刚不坏之身，
1: 金钟罩铁布衫
0: 啊。就我们印象当中那个骨质叫疏松是不是不太好治啊？
1: 哎呀
0: 啊，随着年龄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的影响，就导致我们的骨骼变得极其的脆弱。
1: 是。
0: 那么决定这个骨质它要是疏松的这个基因就被称作为叫做 LIP5 基因。
1: 嗯，
0: 这种基因的负面变化就会导致你骨头就酥了。
1: 嗯
0: 啊，而它的正向变化就会让你的骨头变得坚硬无比。
1: 我天，
0: 就在外国就有这样一个家庭都有这种基因突变，他们甚至连皮肤都难以老化。我的天哪，省多少
1: 长生不老，
0: 这省多少保养品呢？这是啊，
1: 长生不老。
0: 而且他们的骨密度是寻常人的数倍，老结实了那骨头。
1: 我做梦我都不敢这么做。
0: 嗯，是吧？
1: 对，
0: 可能大家对于他们的骨密度没有一个概念啊。就据科学家的推测，这一家庭啊，就这一户人家，就算是遭遇到车祸了，他们的骨头都不会骨折。
1: 天哪，来
0: 什么神奇？
1: 什么意思？就来你再撞下来。
0: 所以说你就可以想象到他们的骨头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了，对吧？
1: 是是。
0: 但是超能力也是有一些负面的症状的，你比如说就是由于他们的骨密度实在太大，就会压迫到大脑，严重的甚至会导致失聪。
1: 嗯，
0: 而且由于他们的骨头太过于坚硬，一旦有什么有关于骨头的手术都没办法进行。
1: 这有一利还是有一弊的。

0: 对呀，你这个就是神不神奇啊？所以说你还向往那种能够变成超人的，真是
1: 有一利有一弊啊。
0: 对，所以说基因突变呢，实际上无时无刻不在我们人类身上发生着。未来的你会变成什么样？未来的我们的这个基因又变成什么样？这都是一个未知数。
1: 没错，
0: 哎，有很多数量繁多的基因突变，让我们人类一直处于一个进化的一个状态，说不定哈。在未来的这个某一天，咱人类还真就可以变成超人，比如说飞天遁地。
1: 你选，你要是你选，你想要啥样的超能力？
0: 我想要记忆力。
1: 看得出来了，记性特别不好，
0: 哎，就是想要记忆力稍微好一点。
1: 要是我的话，我想要花不完的名儿。
0: 你这不是能力，
1: 就是能变钱出来，点石成金。这不是能力，这是魔法。
0: 就是啊，你这是用魔法打败魔法呀，这是。
1: 那就是看色儿的，
0: 是不？你这基因突变，你不能，你只能变你自己，你不能把石头都给变了呀。你这不是有点扯吗？
1: 商量商量，你下次跟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
0: 你跟石头商量吧。你跟他商量吧。
1: 石头说：“这现在不是你变异，你现在是指望着我变异呀。”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我们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9: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10: 你真有

0: 啥？还有这事儿？
1: 你知不知道？
0: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2: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博啊，看个新闻 APP 呀、啊，像那些系统设置的菜单啊，几乎清一色的它都是黑体字啊。但是奇怪的是呢，你翻开纸质书，你就会发现绝大多数纸质书采用的是宋体字，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
1: 没有注意。
0: 是没怎么太看过纸质书是吗？
1: 主要是不太了解宋体字
0: 啊。看一看你平时就不做表，不打字儿，不写。
1: 你平时做表是吗？
0: 平时不做表，但是一般来讲的话，电脑打字啊，就写一篇论文啥玩意儿的，确实是要求我们经常用宋体字。
1: 然后呢？
0: 哎，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就来唠一唠啊，说为什么纸质书用黑体字比较多，而这些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纸质书是说法了，纸质书用宋体比较多，或然后呢，咱们在这个手机上看到的黑体比较多，难道是因为电子和纸质水火不容吗？还是说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今天咱们就来唠一唠这个事儿啊，
1: 就是为啥手机和书上的字体不一样，是不是？
0: 哎，对，
1: 哎，你就简单的说，明了点说，
0: 不能玄乎点说，
1: 让大家能听懂了说。
0: 哎，那么在大部分的这个电子产品的环境下，其实黑体是更容易辨认的啊。在我们目前使用的这个电子产品的环境下呢，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啊，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黑体是比较容易辨认的，它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字体是唯一的变量啊。像黑体的特征呢，它的笔画基础就是粗细一致啊，那么宋体呢则是这个横细竖粗啊。如果要是电子屏分辨率比较低的话呢，这个横看起来就有点糊，笔画就容易看不清，字呢也就自然而然的就稍微有那么点看不清了，
1: 这丑的有点模糊了。
0: 哎，如果多多少少这个眼睛可能说有点近视远视啥的，就更难看清了啊。那么呢，有研究者啊就实验测试了这个黑体、宋体、楷体、隶书，哎，这四种字体的这个辨认的这个阀值啊，也就是说呢，字缩到多小才能够认出来。结果发现呢，可辨识度由高到低依次是黑体、宋体、楷体，还有就是隶书啊，黑体赢的是干净利落啊。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平时刷这个手机的时候经常用黑体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那么在另外一项测试汉字辨认速度的实验当中呢，被测字体中最容易辨认的黑体比最难辨认的宋体啊，这个快了将近33%，差距呢也是尤其显著的啊。要是单论认字这件事呢，黑体的优势也是真实存在的，绝非是刚才咱们说的玄学啊。那么为什么有一些人就觉得这个黑体字有点难读呢？
1: 啊
0: 对呀，就觉得怎么看就怎么不得劲儿啊。
1: 那看哪个能得劲儿呢？
0: 就不看，看图刷视频。咱们
1: 说的特别有道理，
0: 还少看字儿啊。这个但是问题是啊，我们日常当中做任务可不只是认字儿啊，而是阅读嘛，对不对？这两件事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阅读的时候呢，你的大脑是完全集中的，是那种片区式的读，而不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揪着字儿去读啊。如果大脑呢真的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扫描的话，那么读一段500字的文章呢，眼睛就要精准的停顿500次，这效率就特别低了啊。
1: 哦，
0: 实际上呢，眼球在阅读的时候是在做一连串的短促的跳跃和停顿啊，每次停顿呢约持续200到250毫秒，而每次停顿时呢，眼睛在中间视野里能够看清这个细节的范围其实很小，只有2到3个汉字，但是视野周边区域呢也会同步去提取周围的信息，为下一步跳跃去做一个预判啊。那么大脑处理这些信息的方式不是逐字解码，而是把就是很多很多的字符打包成信息块去处理啊。那么这个说一个比较文绉绉学究究啊，
1: 学究究
0: 学究比较学术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啊。
1: 哦，
0: 那么在认知学当中呢，这个机制啊被称为分块啊。研究者呢就是这个曾经通过眼动实验测试了这个中文读者的一个感知广度啊，发现简体中文读者呢每次注视大约能看4个汉字啊。因此研究表明呢，汉字的序顺并不一定能够影响阅读啊。比如说当你这个看完一段话了以后呢，你可能才会发现里面的字是乱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有一些人他可能给你发的这一段话呢，你仔细看可能就是不太正确啊，或者语序都是乱的，但是你的大脑能够自动把它编辑成一段你能够读懂的汉字。
1: 这个在网上有啊，有很多这样的图片啊，
0: 对，
1: 就是这些。

0: 些个字儿什么的，有的还会把一些字儿给它拆开了。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就是别字儿它不加个立刀，
1: 哎，
0: 然后呢再和别的字儿什么的都组在一起，然后你大脑就会自动分辨出这是一句什么话。
1: 是啊，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咱们大脑它本身都带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特别是有一些人比如说打字的时候总愿意丢字落字，但是咱们通过它的表述咱们也能够看出来它究竟表述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能给它完整化。
1: 哎，对啊。那么呢在排版当中啊，可辨认度和可读性也是两码事儿啊。可辨认度呢指的是字体能不能被识别，比如说手写体是可辨认度里面相对最低的，而可读性呢指的是连续读一大段文字整体是否流畅省力不容易疲劳啊。一个字体的可辨认度高呢，排出来的文章却不一样好读，不一定好读啊。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假如说行距太窄，眼球从行末跳到下一行开头的时候就容易读寸行。我小的时候读那些就是那种巨厚巨厚的那种小说，但是字儿巨小巨小的那种小说，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
0: 我小的时候就学习不看小说，
1: 我就看过那种啊，上学的时候不那个不听课啊，跟同桌两个人分着看，
0: 完了看小说，
1: 对，怕被老师发现，撕成一篇一篇看。
0: 哎呀，
1: 无所不用其极啊，
0: 这就是上有对策下有对策。
1: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眼睛就是打小也不太好，也戴眼镜啊，就是看看小说看的。那个小说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字儿贼小，你上课看的时候你都得眯缝眼睛看，就怕看错行，看错行你还得拿手鼻着或者拿歌尺鼻着看，就那个时候就老好看老爱看老爱看的了。那么如果要是说像出现了我刚才上述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你的分块节奏就会被打断啊，这样可读性就不是很高。但是假如说字间距过松呢，本该整体识别的字组呢就会被视觉拆开，大脑需要额外步骤来拼合，这样也不行。此外呢，每行字数太多也会导致换行的时候呢，这个视线回归距离太长，精确度太低，容易重读同一行或者跳行。这个具体的情况呢参考我刚才说的，上学的时候看小说看错行。那么这些排版啊是影响权重，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高于字体和黑体，是黑体还是宋体的会让你头昏眼花阅读困难啊，以上这些情况都需要去参考啊。所以说为什么这回我知道了，有些人说我看书啊或者看手机的时候容易头昏眼花，最后我知道了，不是手机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是写文章那个人的排版的事儿。我就不适合看这些什么文字啊，这个就是文字啊，咬文嚼字这些东西，我就适合多刷点短视频，我就适合看图，
0: 行吧，
1: 太方便了有点。哎，那么另外呢，这个电子阅读材料呢往往不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没有做自适性呢，很多原本的网页或者电脑端的内容在手机上打开的时候并没有做相对应的这个排版适配啊，会导致字极小密密麻麻，在这种情况下呢阅读体验感也是很不好的。这又跟字体是黑和宋没有任何关系了，就是在物理上你就是看不清啊。这也是这个比如说你在电脑上，有很多人说我在电脑上去这个看文字会稍微清晰一点，但是在手机上因为屏太小了，可能看着就不是特别舒服啊，这也是这个有一定关系的啊。这个所以说啊，就综上所述，白回来这么一大堆，
0: 总结一下吧。
1: 总结一下就是咱以后还是刷视频吧，别看小说。
0: 仅代表你个人的想法。
1: 你平时的话看小说吗？
0: 我现在不咋看了，
1: 现在不咋看，以前
0: 毕竟已经把眼睛快看瞎了。我想保护保护我的眼睛。
1: 以前这个安琪是一个小说的狂热爱好者，
0: 那没出短剧之前，
1: 哎，但是现在
0: 就是因为我爱看书，我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是小说。
1: 哦，就是历史方面的呀，物理
0: 历史我看不了，容易睡着。
1: 物理方面，
0: 物理
1: 学方面，
0: 你就是跟学习这一块别搭边儿。
1: 行，但是现在的一些看书软件的话，它很贴心的，它会给你设计很多，就是比如说那种这个就是有点发黄的那种页面的质感啊。
0: 对，
1: 然后字体呢你也可以随意调节，
0: 是
1: 甚至贴心到什么程度，就是你可以去给它选中某一个段落你喜欢它，你可以给它积累下来啊，比如说某一个霸道总裁说了某句话，你觉得说的特别的霸道，
0: 这个积累它干啥呢？
1: 你觉得说的特别的霸道、啊、
0: 我觉得积累的特别鸡肋，
1: 你可以用在未来你的女朋友的身上。
0: 算。

0: 特别喜欢的爱好。我和一文我们两个也接触2年多的时间了，他没有爱好。
1: 我很无聊的一个人。
0: 很无聊啊。
1: 对，有点无聊。
0: 是吗？
1: 就是我这个活了这么多年
0: 啊，
1: 活了80多岁了，我突然发现我自己确实是
0: 一个很无聊的人。你这个年纪应该这样了。你这个年纪确实是应该就是多躺着了，
1: 挺无聊的。你说那个、
0: 确实应该无聊的，毕竟这身体也不允许你有聊了。
1: 不是80岁去小公园逛逛不行吗？
0: 尽量别多走，就是你走太多了也不太好。
1: 跳跳什么广场舞了？
0: 嗯，锻炼身体这一块可以有。
1: 交际舞啥？今
0: 但是我知道你不喜欢，
1: 不喜欢就纯没事找事干。
0: 嗯，
1: 哎，你像你的话，你就有很多的这个爱好，
0: 对，
1: 很广泛，
0: 特别的宽，平时管的也宽。
1: 这个
0: 爱好
1: 也
0: 比较宽泛、
1: 这种就很好，我就很羡慕，所以我应该多向你去学习学习。
0: 你学习没有用，你学不来的。
1: 怎么的呢？不是我就不能后天培养一个爱好吗？
0: 你天生就没有我这么欠儿，你指定是学不来。
1: 就是怎么的，做人得多动是吗？
0: 不只是多动，
1: 然后行为也得欠儿起来。
0: 就是我从小就对什么都好奇，什么都想尝试，乐此不疲。
1: 秉持一颗好奇心。
0: 嗯，你指定不行，因为你得躺着，你嫌累。
1: 这家伙一下给我暴露本性了。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3: 好嘞，马上就去。
4: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3: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4: 爸爸，你真棒！
2: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7: 不听，号码陌生勿亲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能。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是山，万河千岩，连一川又一川。
8: 我们是河，摘星留百转，结一弯又一弯。
1: 我们有梦，轮回凤舞，攀上那高不可攀。
4: 嘿嘿，你们两个真有戏。

0: 烧脑风暴正呼啸，
1: 线索迷雾绕啊绕，
2: 众人齐把智慧烧，
3: 别怕挑战吓一跳，
4: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SSF 的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根猪汤面，另外一个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纯属虚构的呀，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来吧，这个精彩的故事我觉得可以哦。今天的汤面是这样的，小美呀看了四遍哪吒，小明接了他五次，小明死在了车里。
1: 不是，他看了四遍，但是有人却接了他五次，那数字对不上啊，是吧？请问这个小美是个女孩子吗？
0: 是的呀。
1: 小明是个男孩子吗？
0: 是的呀。
1: 他们两个都是人喽？
0: 是的呀。
1: 这个小美去看的这个电影叫哪吒，
0: 对，
1: 确实是我们一起，就是我们也看的那个哪吒吗？
0: 就是那哪吒呀，
1: 就是那哪吒哈。
0: 对对对，
1: 他看了四次，
0: 对
1: 吧？那头四次是不是小明都去接他了？
0: 对呀。
1: 然后小明一共接了五次，
0: 对。
1: 那第五次小美去了吗？
0: 去了。
1: 那也就是小美看了五次嘛。对吧，是不是看了五次？
0: 其实看四次看五次都不重要，我觉得。
1: 哎呀，
0: 小明去接了他五次，第五次可能这电影没看，我觉得是
1: 啊，电影没看上。完了后来结果怎么的了？小明怎么的了？
0: 死了。
1: 小明是意外身亡吗？
0: 不是。
1: 妈呀，小美蓄意谋杀？
0: 不是。
1: 他杀不？
0: 他杀。
1: 这里边还有第三个人，
0: 怎么算的数呢？
1: 因为这不小美和小帅，不是
0: 小明
1: 吗？
0: 哎，
1: 然后就你不说是他杀吗？
0: 对，他杀。
1: 他杀不是小美杀的吗？
0: 这故事里可不止三个人啊。
1: 四个。
0: 不是，不止。
1: 五个。
0: 我算算啊，这
1: 葫芦娃七个。有哪吒没？
0: 没哪吒。
1: 嗯，
0: 不算哪吒。
1: 哎呦我天哪，
0: 这故事里你刚才说几个来着？
1: 七，葫芦娃。
0: 没，七个多了。
1: 六个，
0: 对，六个人，
1: 这么庞大的人群，我上哪猜？另外还有四个，跟他俩都啥关系？这四个人和小美是朋友吗？
0: 不算吧。
1: 和那个小明是朋友吗？
0: 不是。
1: 啊，就和他俩都不认识呗，陌生人呗。
0: 跟小美有点关系，不算完全没有关系。
1: 哎呀，你这认识又不认识的，就整这个模棱两可，认识就是认识，不认识就是不认识，
0: 很暧昧。
1: 那不就还是认识吗？都暧昧了那还能不认识？我咋这么不信呢？
0: 跟小美认识，但是跟小明估计也有点啥太大关系，但他们的关系呢也并不是你所谓的那么明朗，没有确定的那种男女朋友，
1: 就他关系也不太重要是吗？
0: 重要。
1: 对呀，那这暧昧了都指定，那让小明发现了
0: 没有？小明他不是发现，小明他知道，小明说我造啊，
1: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的女朋友跟人挺暧昧的啊
0: 啊，
1: 真大度，这恋爱观这个不中学啊。这可不是什么这个正经八本的这个三观啊。哎呀，那这四个人合伙杀害的小明吗？合伙，四个人合伙
0: 啊？不是。
1: 你到底咋的？一会儿帮一会儿不是的。
0: 没有合伙杀害这个小明，
1: 里边其中这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凶手。
0: 是的。
1: 这一个人是和小美搞暧昧的这个人。
0: 是
1: 吧？
0: 嗯。
1: 是制造的意外杀害，还就是直接的杀害？
0: 很直接。
1: 你就是和小美俩搞暧昧，让小明知道去接小美，完了他不乐意了，你咋来接呢？
0: 不止这么
1: 简单。完就打起来了，就
0: 不止这么简单。其实你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关注一下。
1: 我不想关注
0: 你，关注一下，
1: 你公布汤底吧。
0: 其实真的这个问题你真的应该关注一下，
1: 你公布一下
0: 汤底吧。就是为什么小明和小美他们两个明明是情侣，但是小明却允许小美？
1: 我不想关注这个问题，你公布汤底吧。
0: 来啊，小美啊，她是个婚托， 巧的是呢，和他相亲的人都邀请他去看哪吒，可能那时候哪吒火了，哎，然后小美呀、啊、有一个男朋友，
1: 看了四遍五遍是吗？
0: 四五遍。然后小美有个男朋友，他俩是同伙，结果呢，他们的事儿就被这个四个人其中一个人发现了。第五个跟那小明小美去相亲的这个人，其实就是之前四个人中的其中一个。然后小明去接小美的时候，不知道小美已经呜呼了。完，那个人呢也锁定了小明，然后直接就把小明在车里边杀害了啊！此故纯属虚构，
1: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
0: 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Mr. Free DJ Remix
3: 午间休闲板块，娱乐正当午。
4: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秘密。

大家正午好，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开启了音乐密码板块，我们打开的这首歌叫做《人生关关》，刚刚听到的一首歌叫做《愿你抬头有星光》。每一首歌都希望治愈你这个正午的心情，你是快乐的，愿你更快乐。如果有些许烦恼，希望你放下烦恼，好好静静地想一想，然后快乐起来。在歌曲《愿你抬头有星光》里，歌词说，愿你未来的路上有光，有个为你遮风挡雨的肩膀，愿你抬头有星光，心里有故乡，愿你时光的终点明亮，愿你一身旧伤被时光原谅。也许这是愿你的成长。人生关关里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可以说人生就是一场历练和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收获所有的都是你的故事，故事里有美好的结局，每一步都会让你感觉到好像每一步都是让你更好的成为你自己，好的或者是困难的，它都会变成你前进的动力。这个正午请你听歌。这首歌叫做《你只管走好自己的路》。

歌里面说，被土壤遮住了那道光又怎样，有时候冲破云层我们就能看到彩虹，或者说阳光需要你等待和寻找，这样的一首歌，你的太阳，共同收听。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继续收听好听的歌曲。我们来听愿所有美好都会奔向你。

请你努力为了自己。在这首歌里，希望你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能量。我们继续收听歌单，请你听，你本来就很好。

你听到的最温暖的一句话是什么？有人说是愿你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温柔以待，送给你。

新的一年有新的收获，这一年当中你又长大一岁，那么这是你期待的长大吗？或许时光下我们更希望的是定格住美好，

或许我们要的不是长大，不是长大一岁，而是成长的经历，而是收获一年年的那些美好。

或许有时候我们在等待，在等待那些让我们更好的成为自己的那些契机，而有时候可能你的所有的故事，只要你自己用心的总结收获，它都是你成长的催化剂。生活很忙，路还很长，慢慢来，

去翻山越岭。新的一年当中，祝福大家有新的期待，感谢你的好运常在。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云慈，我们明天再见。

现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是栖于周上的，周可济世是孟浩然欲济无舟楫的仕途感慨，舟也有情是诗经中泛彼百舟，亦泛其流的情之间心之乱。舟性演绎是李白明朝散发弄扁舟的不拘小节，舟亦逍遥是苏轼江海寄余生的抽离凡事怅然自得。茫茫江上一籍舟，行的是悲欢离合，载的是渺渺之思。最具格调的书房大概是在船上，北宋的米芾曾日夜居于舟上，载着一船字画随江漂泊，兴头上来还会在舱内的小桌上挥墨疾书。一艘载满丹青的小舟在江河上飘飘荡荡，时间久了很难不被人注意，渐渐的大家都知道了这艘米家书画船。黄庭坚还曾调侃米芾，朗朗月夜见一叶小舟驶来，想都不用想就知道那一定是你米芾的船。后人爱米家船的风雅也跟着效仿，渐渐形成了一种别致的文人生活方式，舟居。坐卧舟中，行于水上，赏前人字画，撰途中感悟。喜爱舟居的名人实在不少，祝枝山喜欢在舟中夜坐吟诗，唐伯虎会在舟上饮酒对联，赵孟俯周游太湖画下吴兴清远图中的青青小山，黄公望舟上采景便有了那条疏离秀丽的富春江。不过这些人都抵不过董其昌对舟上生活的喜爱，他在舟上读书寄信，赏画观景，日宴夜谈，可说是半生禅室半生舟居。

茫茫江上一极舟，总是那般引人惆怅。在山的雄伟和江的辽阔中，一叶舟显得是如此渺小。在这样的落差之下，一些难言的情绪难免袭上心头。不过当孤岛极致时，个人的存在就淡了下去，届时就有了别样感觉。如马远的那幅《寒江独钓图》：一叶扁舟一笠翁，茫茫寒江皆为空。他的另一幅作品《伟岸泊舟图》也是如此，大幅的留白，浮身的渔人，有舟无水的场景，两幅画都用舟与人的小对比外界的旷，在心头涌起一阵虚无与幻灭感，同时也通了天地之情。孤舟之上，一生寂寥，但寂寥之后是心泯于世的超脱，那便是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清绝，是一舟一世的澄清。舟作为一种交通方式，有舟就意味着可以离开，也可以归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舟与水便同饮，息息相关。庄子所描绘的隐者渔夫中年在江上打鱼，范蠡隐姓埋名于五湖，鲁仲连则隐居东海。到了魏晋，舟的隐味变得更浓，阮籍憧憬乘舟飘荡的渔人生活，陶渊明则想借归舟来达到归园之梦。自唐之后，人们干脆达成了一个默契，用扁舟以示归隐之意。如李白“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潇洒，又或东坡“驾一叶之扁舟”的豪放。何为扁舟？那是最单薄的小船，没有华丽的船舱，也非柏、松等高级木料所造。它不需要太多人力和外力，仅流水与清风便能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这般轻快自由，正是隐士不累于物，超然自我的证明。猿人吴镇曾画过一组渔父图，舟中人坐于小船之上，个个意态悠闲，抱桨拉网，快乐而天真。这大概便是那些欲弄扁舟者想要的生活吧。乘上一叶扁舟，便寻得一份自洽，世海浮沉，属隐者的扁舟最稳。江舟置于哲学上的是庄子，他曾讲过一个故事：两船相逢，若一条船上无人，另一个乘船者自然不会发怒，但若船上有人，两人便会互相喊骂，触弄肝火。这便是事后总结的虚舟应物。一个人倘若能听任何外物，处事无心，而自由自在地遨游于世，便无人能伤害他。不过这样的境界也只是庄子的一种美好期望罢了。人对于舟总是有着说不清的情感，在寻常生活里，舟行于烟波浩渺的水上，演绎着悲欢离合。张岱写《夜航船》，说尽人间万象，却叹全天下的学问只有夜航船里最难对付。而在精神上，船又代表了摇曳的自由，某种程度上的抽离。舟明明是移动的，不稳的，却又代表了安全。也许就是因为世事无常，反而让流动的小舟成了安稳的栖所。世界在动，舟亦在动，舟中的人却不动。想来外与内的界限，也就在这一舟之间了。

了。生活有所谓顺遂与坎坷，不过若论好坏，则并不存在绝对的评判标准。就如同面对沙漠和海，你有水手欢乐的嘹亮的呼喊，我不能大声歌唱，但也从不呻吟。每一种生活都是合理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认知和能力范围内认真地活着。如果不能做到感同身受的理解，那么也没必要拿你的浪花同我的尘沙相比。因为无论走在什么样的路上，看着什么样的风景，我们所有的跋山涉水，终归是为了让各自抵达自己。每个人的生命都是通向自我的征途，是对一条道路的尝试，是一条小径的悄然召唤。人们从来都无法以绝对的自我之相存在，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变成绝对自我。有人迟钝，有人更洞明，但无一不是自己的方式。我们来自同一个深渊，然而人人都在奔向自己的目的地，试图跃出深渊。没必要尝试从别人的地图上找寻自己的方向，也无需用自己的里程去衡量他者的进退。一个人的黄昏是另一个人的清晨，一个人眼中的悬崖在另一个人看来恰恰是起飞的高台。专心过好自己的，而且是唯一的人生，一日比一日内心丰盈，一年比一年通达从容，就很好了。在沙漠里忍受烈日灼烤身心，和在大海上迎接风浪的冲击，同样都很特别。关键在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生活，便能安心接纳其中任何悲喜，最终穿过它们，获得心灵的平静。不必向别人解释我们的选择和生活，把理解认同当作锦上添花，让自己为自己雪中送炭。无论走在什么样的路上，希望我们能时刻提醒自己，我需要对我自己的爱持续不断的兴趣和臻于完美的渴望。我知道我会一直忠于自己的内心，我知道在无法摆脱的庸俗日常中，我也能完完全全地找到我自己。我满怀信心地向未来的这个我走去，未来的我永远不会背叛今日的我。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
3: 身处在城市中的你，是否也曾在某一刻体会过被食物治愈的瞬间？那一刻，心中的所有不快会烟消云散，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自己与食物的交融，活着的真实感被唤醒，对过去没有记忆，对未来没有担忧，时间感变得模糊，被食物治愈，着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食物有着超乎想象的治愈能力，尤其当一个人静静吃饭的时候，它不仅能填饱你的肚子，也能治愈你的孤独。前几年开始，全民兴起了做饭热，就连平日两指不沾阳春水的人，也开始挽起袖子，在案板和锅台之间寻找着生活的烟火气。食物成了人们在时间之中最大的心理慰劳，而这种慰劳又何尝不是一种希望呢？虽然生活从不温柔，但食物总有办法将我们治愈。这个时代常常催促我们快步向前，每个人都经历了太多的苦痛和悲伤，但在说不

亲是好还是坏的未来里，幸好还有食物值得托付。所有无法延续的心情都可以在一顿热腾腾的饭中消化。时常在想，究竟是人改变了食物，还是食物改变了人呢？生活里特别喜欢那些认真对待食物的人，在他们的身上总是可以看到生活的真味，就藏于一蔬一饭之间。每当对生活感到迷茫的时候，回到家吧，认真地为自己做一顿饭，然后再好好地享用。社会有时会让我们悲伤，生活有时会令我们困苦，可是不管如何，都请务必好好对待自己，去菜场逛一逛，感受寻常的美好，去好好地做一次饭，慰劳空虚的脾胃。一顿饭不仅是日常的温饱，更是爱的仪式和升华。当你全身心从选食材开始，就已经在走进爱的拥抱了。美食家蔡澜曾说，如果你觉得生活食之无味，那就好好做一顿饭，你会发现人生的酸甜苦辣都在里面。寻常的食物没有繁复精致的外表，却好像更容易通人性。大概正是因为食物与生活靠得很近，所以常常能凭借着一撮葱花，或是一个流淌着蛋黄的温泉蛋，就能触碰到人们心中最温柔最温情的那部分。以前常听老人说，无论身在何方，历经多少风霜，食物永远都是最好的安慰剂。胃充实了，身体有力气了，心也就暖和了。所以人生啊，没什么问题是一顿美食不能治愈的。年少时认为美食在于分享的快乐，在于热闹的氛围，但现在却更喜欢一个人与食物静静交流的过程。如今一人食越来越风行，这是现代人在社会的孤独语境下实现自我疗愈的一种方法。不被时间和社会束缚，不被他人言语打扰，幸福地填饱肚子，随心所欲地吃东西，这种孤高行为绝对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对待食物，只有全心全意地去品尝，完全投入地享受，心情才会发生美妙的转变。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之所以会得到最深刻的治愈，是因为在专注，食物的所有力量都被完全地释放。这种专注延伸至做饭的过程，静下心来觉知，不分析，不判断，去触摸，去感知，就能看到白菜叶子里的每一条脉络，每一颗晶莹饱满的细胞，每一片舒展剔透的叶片。到那时，你就会发现整个生命都已经被彻彻底底地治愈了。所以从明天起，不管生命中发生多大的事，我们都要关心粮食和蔬菜，好好做饭，好好吃饭。也愿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美食家。很多时候，我们对爱最大的误解，就是把长度等同于价值，仿佛走到白头，相守一生才叫成功，一旦走向结束，便被归为失败。心理学中有一个概念，叫完成式关系。一段关系不在于走了多远，而在于你是否在其中被看见、被善待、被滋养，是否学会了更成熟地爱自己、爱他人。哪怕只同行一程，只要你因此更柔软、更信任世界，它就是一段健康且有意义的关系。有些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迟早是要分开的。过了这段路，你会遇见新的人和新的生活。我们学会了如何去爱，如何对待另一个灵魂，
这便是爱的功课里最珍贵的心得。而离别本是人生常态，与其在拉扯中磨损美好，不如在落幕时以微笑释然，以温柔收尾。诗里的爱如风过也，不占有，不留契约，只留温柔与真心，自由清澈克制，这便是爱最动人的内核。爱从不是说停就停的开关，而是缓缓流淌的情绪，像溪流，即便河道弯转，水流依旧带着温度。不必强迫自己立刻抽离，不必压抑心底的不舍，就让爱意顺着本心自然流淌。毕竟我曾真心喜欢过这个人，愿你也能拥有这样一段完整关系，来时真诚，去时体面，自由如风，温柔入心。也愿你始终保有一份清醒底气，爱时全心全意，别时从容坦荡。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万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学习借鉴好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辽源市在龙山区、西安区开展首天“三抓一”服务行动项目巡检活动。市委书记沈德生、市委副书记、市长高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辉、市政协主席孙中波参加活动。据了解，此次项目巡检将通过现场观摩、现场评议，引导全市广大干部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在发展成效和工作实际中。2024年以来，龙山区仅仅围绕智能制造等领域引进实施了500万元以上项目8个，实体经济根基越守越牢，带动全区 GDP 连续4个季度位于全省第一方阵。博格橡胶辽源分公司轻量化汽车零部件与系统产品项目已经试生产。巡检组鼓励企业抢抓市场机遇，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释放产能效益。异能者联想电脑及智能化设备项目是省内唯一联想生态品牌智能制造基地，目前已竣工投产。巡检组指出，要发挥龙头项目集聚效应，做强智能终端制造产业，持续夯实工业经济发展底盘。吉林辽源100兆瓦飞轮加锂电池混合储能独立调频电站项目目前基础浇筑工作已完成。巡检组要求相关部门全程靠前服务，紧盯时间节点，加快施工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和安全关口，推动项目早日建成投用。在北方碳纤维项目现场，巡检组指出，要抢抓新材料与体育产业发展的双重机遇，加快推动产品向高端化、中端化迈进。东北袜业园公共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和智能化综合提升示范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行业的研发创新与智能制造水平。巡检组指出，要立足产业基础优势，推动产业集群集聚发展，全力打造特色产业发展新高地。辽源市林真针织品有限公司数字化智能纺织产业园项目2栋厂房已完成主体封顶。巡检组要求，要强化项目建设所需的要素保障，提供精准服务，助力企业加快投产达效。为进一步消除59个小区安全隐患，龙山区历时9个月完成了高层小区消防设施改造提升工程。巡检组指出，要织密安全防线，抓实隐患排查，坚决防范重大事故。西安区近年来围绕生态资源保护和修复，引进实施了500万元以上产业类项目34个，走出了一条以生态为基、以文旅为业的转型发展新路。农产品冷链及现代智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正加快主体工程施工。巡检组指出，要严把建设标准，全力加快项目建设步伐，更好融入和服务长春现代化都市圈。辽源循环经济产业园目前已吸引塑料回收、废旧农膜再生、PET 瓶资源化利用等多个项目入驻并开工建设。巡检组指出，要深度融入全市固废综合治理行动与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大局，打造成循环经济的示范项目。百盛新型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是区域发展循环经济、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载体。巡检组鼓励企业坚守绿色发展理念，稳定生产经营，拓展市场空间，不断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在基于废矿坑绿色修复的重力储能项目现场，巡检组要求统筹施工时序，着力打造矿山生态修复与新能源开发示范样板，为全市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天成山地运动公园，巡检组鼓励企业精耕业态布局，提升服务品质，全力打造区域知名文旅消费新地标。热力集团第二调峰热源厂扩建工程正稳步有序推进。巡检组叮嘱相关部门要严把施工安全观和工程质量观，持续完善城市基础。

0: 府配套功能。北部生态新区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将于今年7月正式完工。巡检组要求加快完善城市防洪排涝体系，切实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途中，巡检组还听取了乐兔水世界、黑金小镇、动植物园等文旅项目建设情况汇报。沈德生指出，龙山区、西安区作为主城区，要坚持一手抓产业项目，一手抓生态文旅，以产业项目强链条兴实体，稳固经济基本盘，以生态文旅塑品牌聚人气，培育发展新热点，推动主城区经济加快发展，提质增效，为推动辽源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筑牢坚实支撑。市委常委、市政府班子成员、各县区、高新区党政主要领导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为贯彻落实省委书记黄强批示精神，巩固提升媒体反馈问题整改成效，市委书记沈德生到东丰县检查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生态环保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相关决策部署，紧盯短板弱项，狠抓整改提升，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撑，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务实的工作举措、过硬的整改成效迎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农村人居环境是乡村振兴的底色工程，为扎实做好迎检准备，今年3月以来，市委组建联合检查组，紧盯东辽河联合64条干支流及4394处穿村支沟，围绕人居环境治理、河流污染整治、畜禽粪污及森林防火等重点任务，对全市517个村屯开展了4轮全覆盖巡检。截至目前，累计发现并整改问题7230个，形成了闭环管理工作机制。在大兴镇大兴村，沈德生实地查看桥洞两侧河沟生活厨余垃圾处理情况，强调属地和相关部门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树立主动发现问题、靠前解决问题的意识，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坚决杜绝同类问题重复发生，强调要持续补齐村屯基础设施短板，进一步完善雨排、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强化日常管控力度，健全管护长效机制。调研中，沈德生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一项长期工程，必须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坚持标本兼治、系统治理，聚焦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暗访，统筹推进村容村貌整体提升，补齐乡村生态环境短板，全面夯实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基础，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大宣传引导力度，充分调动村民群众参与整治的积极性、主动性，树立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持续涵养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要始终绷紧生态环保这根弦，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常态管控和长效管护，以严实作风和过硬成效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王悦、王伟国、莫中生参加调研。本台记者报道，有着49年历史的辽源宾馆坐落于风景秀丽的龙首山上，这个五一，宾馆一改往日高端堂厅接待模式，主动出大堂走下山，进驻老街摆摊设点，让美食温暖市井街头，一经亮相便引爆客流，迅速成为新晋人气打卡亮点。记者张子良。
2: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就是几百年前的皇家美食鹿肉酥饼，而今天在我们辽源的小食街就能品尝到它。它呢，出自于咱们辽源宾馆的中央厨房。辽源宾馆把拿手美味搬到了市井老街。
1: 辽源宾馆多年来始终深耕高端接待领域，此次主动贴近大众、扎根市井，收获了市民游客的一致好评。展位主推辽源地标美食，国宴大厨现场烹制，招牌蛋黄焗茄和外酥里嫩，经典雪衣豆沙香甜软糯，正宗锅包肉肉质鲜嫩多汁，还有各类经典糕点、

0: 每一款都是承载着辽源人记忆的老味道。连日来，展位前每日早早排起长队，蜿蜒的队伍成为老街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无论是寻觅儿时味道的本地市民，还是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都纷纷前来打卡品尝，现场人气火爆，热度居高不下。顾客张硕：
1: 头两天在网上看直播，这会儿特别火，下班我就跟我朋友过来买的切和锅包肉，大约排了20多分钟，回家吃了，非常好吃，我们又再来的。
0: 辽源宾馆副总经理王新亮：
2: 我们用严苛的餐饮标准提升咱们本土美食品牌影响力，在深耕本土服务市民游客的同时，用家乡老味回馈大众，助力辽源文旅事业发展。
0: 辽源宾馆老味道火爆的背后，是经营理念的转变创新，是多年不变的品质坚守，用初心传承服务宗旨，用匠心还原城市烟火，将餐饮品质融入市井美食之中，让本地美食口碑持续升温的同时，更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文旅消费场景，激活了假日消费活力，打造了辽源美食文旅新名片。
3: 本台记者报道，5月10号至16号是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宣传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广泛普及节水法律法规和科学节水知识，切实增强全民节水惜水护水意识，5月8号由市住建局、市工排水服务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启动活动在月亮广场举行，正式拉开全市节水系列宣传活动序幕。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向市民群众面对面宣讲节约用水条例、供水条例核心内容，细致解读城市计划用水、定额管理、节水三同时等相关制度，同时普及我市水情现状、涉水法规政策，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家庭日常节水小技巧，让大家直观感受节约用水的重要意义。市民罗桂清：
4: 今天听了节约用水的讲解，学到了生活中用水的不少小妙招小知识，今后我要从自己做起，我要带动身边的人一起节约用水。
3: 据了解，本次宣传周期间，市住建局还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充实、互动性强的系列主题活动，通过举办节水知识竞赛、宣传节水典型案例、制作节水文化宣传作品、展示推广新型节水器具、征集市民节水小经验等多种方式，推动节水理念、节水常识和节水技术走进社区、走进千家万户、走进各企事业单位。接下来，市住建局将以此次宣传周为契机，创新宣传方式，丰富宣传载体，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节水理念，凝聚全民参与节水的强大合力，以城市节水实效助力城市内涵式高质量发展。这次的辽源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山丹，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富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富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生意人和政治家是有区别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呢，政治家是养羊，生意人呢是养猪。养羊的呢，每天要放养，等到羊毛长长了就剪一刀接着养，无论如何绝不搞鱼死网破。而生意人养猪呢，只求养得肥肥的，过年的时候呢一刀下去就彻底了事，没有做长期生意的打算。我们说这个李太后啊，就是个生意人，她没有好聚好散细水长流的觉悟，也无需替张居正打算，既然好用那就用到用废为止。于是呢，他就开了尊口，张先生不能走，现在你还年轻，等张先生辅佐你到30岁再说。这原话怎么说的呢？待福尔到30岁，那时再做商量。哎，这可就缺了大德了啊！想走的走不了，今年都56了，再干10年不做鬼也成仙了。想干的呢干不上，今年才18岁，再玩10年还能玩出个花来吗？但太后的旨意呢是无法违背的，所以呀，无论说虚情假意，该干的还得干，该玩的还得玩。张居正最后一个机会就此失去。既然不能走，那就干吧，该来的总要来，躲也躲不掉。怀着这种觉悟，张居正开始了他最后的工作。从万历8年到万历10年，张居正进入了一种近乎癫狂的状态，他日以继夜的工作，贯彻一条鞭法，严查借机欺压百姓的人员，惩办办事不力的官员，对有劣迹者呢，一律是革职查办，强化边境防守啊，俺打死了就去拉拢他的老婆三娘子，只求对方不闹，里里外外呢，只要是张居正能干的，他都干了。大明帝国再次焕发了平静与生机，边境除了李成梁先生时不时出去砍人之外，已经消停了很多，国库收入呢极为丰厚，存银达到几百万两，财政支出消除了赤字，地方粮仓储备充足，至少呢是饿不死人了，一切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完美。与蒸蒸日上的帝国相反的是张居正蒸蒸日下的身体啊。在繁杂的工作中，他经常晕倒，有时还会吐血，然而事已至此又能如何呢？这是张居正的最后2年，每一天他都相信国家的前途，相信平民百姓的生计，相信太平盛世的奇迹，相信那伟大的抱负终会实现。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他坚信这所有的一切在他的人生的每一刻都洒满了理想与信念的光辉。万历10年6月20日，帝国内阁首辅、上柱国正一品太师兼太傅、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卒，年58，谥文忠。张居正死了，皇帝十分之悲痛啊，这是真的啊，毕竟一个人陪伴了自己那么久，干了许多事，没有感情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啊，皇帝很是哭了几场，甚至有几天悲痛的上不了朝。悲痛之余，他还下令抚慰张居正的家人，并举办了隆重的悼念活动，一时之间全国处处都是哀悼之声啊。

0: 但以他和张居正的关系和从前那许许多多不堪回首的往事，太有感情那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呀，这个所谓的十分之悲痛，其实也就是悲痛十分钟而已。那在短暂悼念之后，长期清算的时候就到了。六月份张居正死，十二月份就动手了。当然对手还不是张居正。事实上啊，在当时的朝廷里呢，最为人记恨的是冯保。张先生好歹呢是翰林出身，一步一步熬上来的。冯太监这样一步登天的人，要不是后台硬啊，早被唾沫星子给淹死了。现在张居正死了，但冯保似乎还是很镇定的。因为小时候啊，这冯保经常陪小皇帝玩，万历呢也对他很亲热，不叫他名字，只叫他大半，那关系是相当之铁呀。所以啊，他认为纵使风雨满天，天还塌不下来。然而啊，就怕这个然而啊，天真的塌下来了。十二月有人告他十二大罪，几天之后呢，当年的那位小皇帝就在告状信上大笔一挥，写下了结论：冯保欺君渡国，罪恶深重。冯保呢是措手不及，当时就晕了过去。当然我们得说呀，冯保同志敬请节哀呀。渡国虽然是胡说，欺君呢却是事实。其实呢，一直以来他都排在万历最讨厌人榜的第二名，仅次于张居正。因为这位仁兄一直以来都在干一件万历最为讨厌的事情，就是打小报告。自打掌权之后呢，冯保就以二管家自居了。但凡万历有啥风吹草动，他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李太后。什么斗蛐蛐啊，打弹弓啊，包括喝醉酒闯祸的那一次，都是他去打报告了。在我们小的时候啊，这种人一般被叫做特务，那是最受鄙视的。到了万历那儿呢，就成了奸贼啊，年纪小没能量也无可奈何，长大之后那就两说了啊，不费此人更待何时啊。冯保闯了这么大的祸，竟然还如此的盲目乐观。其实呢，原因也很简单，一个人呢当官当久了就会变傻，并且产生一系列的幻觉，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最后稀里糊涂的完蛋去也。不过呢，看在小时候陪自己玩过的份上，这个万历啊还是留了一手，安排他去南京养老，也没有要他的命啊。那这就是冯保了。张居正当然没这么好对付。张先生在朝中经营多年，许多大臣都是他的人，现在刚死不到一年，立刻翻案恐怕众怒难犯。更麻烦的是呢，现任内阁首辅张四维也是张居正一手提起来的，自然不肯帮忙，要想整治张先生谈何容易啊。然而很快万历就发现自己错了，种种的蛛丝马迹表明，除了自己之外，张先生还有一个敌人，一个他曾经无比信任的人，就是张思维。这是一个极为古老的复杂的故事啊，是一个复仇的故事。在真相揭开前，张思维已经隐忍了太久。在这儿介绍一下张思维。张思维呢，字子维，山西蒲州人，嘉靖32年的进士。看起来啊，这不过是一份普通的官僚记录，但实际上他的背景要比想象当中复杂的多。张四维的父亲呢叫做张允龄，是一名普通的山西商人，不算什么大人物，但他的母亲王氏却不同凡响啊。这个人呢是王崇古的姐姐，也就是说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之前已经介绍过，朝廷当中实力派人物杨博也是山西人，而且呢，他的儿子娶了王崇古的女儿，也就是说，杨博的儿媳妇是张四维的表妹，看上去比较复杂吧？那后面还有呢。后来啊，张四维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张甲辉，一个叫张定辉。哎，这两个人呢，几乎是同时结婚，老婆却是亲姐妹。是杨博的两个孙女。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什么叫特殊利益集团，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哈。王崇古呢是宣大总督，杨博是兵部尚书，后来呢改成吏部尚书了，位高权重，却并非张居正的人。哎，还而且呢还经常的对张居正颇有微词。舅舅和亲家都这样，那张四维的立场自然也差不多。当然了，张四维的这些路数啊，张居正都很清楚。所以啊，早在万历三年的时候，他就推荐张四维进入内阁，成为了大学士，也算是先下手为强，卖个人情吧。然而这一次啊，他终于犯了一个错误，一个他的老师曾经犯过的错误。十年前呢，徐阶推荐高拱入阁，认为呢能卖高拱一个人情。十年之后，张居正也这样想，但事实上张四维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在这个人的心中还隐藏着一个更深的秘密。五年之前的那一天，殷世占大闹内阁，要和高拱单挑，张居正劝架却也挨了骂。正是在这场闹剧当中，张居正坚定了除掉高拱的决心。但与此同时啊，他似乎也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殷世占会在那一天突然发作呢？原因嘛也很简单，因为就在那一天之前，殷世占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消息，高拱准备赶走他，换一个人入阁。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啊，这殷学士是鱼死网破，这才算雄起了一回。而那个由高拱安排入阁顶替殷世占的人，正是张四维。对于这份五年之后迟到的邀请，要他感恩戴德实在比较困难。好了，说到这儿，我们大家可能也都明白了啊，这起谜案就要水落石出。我们现在呢已经掌握了如下四点。第一，王崇古与高拱关系紧密，他的职务是由高拱推荐的。第二呢，张居正准备解决高拱之时，杨博曾经亲自上门为高拱求情。第三，张四维是王崇古的外甥，也是杨博的亲家。第四，高拱曾经推荐张四维入阁，以取代不听话的殷世占。于是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四维是高拱的亲信，一个由始至终极为听话的亲信。所以呢，我们有理由相信，当张居正联合冯保赶走高拱的时候，一道阴冷的目光正投射在他的背后。当然了，自信的张居正是绝对不会在意的，在得意的巅峰，无人能够撼动他的地位。于是当内阁缺少跑腿的人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四维，那个看上去极其温顺听话的张四维。之后的一切呀，就顺理成章了。张居正活着，哎，那张四维是无能为力啊。现在人死了，就是该行动的时候了。万历十一年，陕西道御史杨嗣之突然发难，上书弹劾张居正十四大罪，就如同御县彩排过一样，原先忠心耿耿言听计从的诸位大臣一拥而上，把张居正从五六岁到五十六岁的事情都翻了出来，天天骂，日日吵啊，唯恐落于后人。眼见群众如此配合，万历呢自然也不客气，立刻剥夺了张居正的太师等一切职务，并撤销了他文中的谥号。之后不久呢，他更进一步抄了张先生的家。之所以搞抄家呀，原因只有两个：愤怒以及贪婪。在万历小的时候呢，张居正经常对他提出一个要求，就是啥呢？勤俭。每年过年的时候，万历呢想多摆几桌酒席，张居正呢就告诉他，国家很困难，应该节俭。万历呢也表示同意。皇帝进出场合多，万历呢想多搞一点仪仗，显显威风。张居正呢这个时候就告诉他了，这些把戏啊只会浪费国家资源，搞不得。哎，这万历呢也表示同意了。在张居正死前，无论说万历对他有何不满，也就是个工作问题。然而呢，随着检举揭发的进一步进行，皇帝大人惊奇地发现呢，原来呀，张先生的日子过得很阔呀。
不但好吃好喝，而且出门阔气无比，还有一顶32个人抬的轿子，让我省吃俭用，你自己过舒坦日子，还反了你了呀。而在愤怒之后呢，就是贪婪了啊，毕竟啊，皇帝陛下也要用钱，被卡了这么多年，不发泄，实在对不起自己。抄家既能出气，又能顺便捞一把，何乐而不为呢？万历11年4月，抄家正式开始。其实啊，说起来这抄家也没啥，抄家的人多了去了，倒霉了就抄家，抄完拉倒，今天你抄我，明天我抄你，世道无常啊，习惯了就好。但是我们得说呀，张家的这次抄家却并非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惨剧啊，是惨无人道的人间地狱。四月底，司法部副部长邱顺由北京出发，前往张居正老家荆州抄家。本来呢也没什么，人到了就抄就好了。可是啊，破鼓总有万人锤呀。对广大官员而言，看见人家落井不丢一块石头下去，那实在是件太难的事情。原先毕恭毕敬的地方官听说张居正倒了台，为了在抄家当中争取一个良好的表现，竟然提前封住了张家的门，不准人转移财物。这么一搞呢，不但财物没能转移，连人也没转移。因为啊，张家的几十口人还躲在家里，又没有粮食，但这似乎呢不关地方官的事儿。于是呢，等邱部长抵达，打开门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十几个已经饿死的人和几十个即将饿死的人。没关系啊，饿不死的抄家也可以抄死你啊。经过几天的抄家统计，从张居正家抄出的黄金是有上万两，白银10多万两啊。如此看来，张居正在搞政治的同时也没少搞经济，但总的来说呢，其实也不算太过分，和他的前辈严嵩、徐阶比起来也算是老实人了。没办法，大仇未报，人家本来就是冲着人来的。很快就传出消息说，张居正家还隐藏了200万两白银，不抄出来誓不罢休。于是呢，新一轮运动开始，先是审不出来呢就打，打得受不了了就自杀。自杀的人呢是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但在死前他终于发觉了那个潜伏幕后的仇人，并在自己的遗书当中发出了血泪的控诉，有变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宜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

0: 所谓这张凤盘呢，就是张四维啊，所谓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相信啊，我们读过书的都能明白，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呀，还顺道拉上了万历。这就是张敬修临死前的最后一声呐喊。但张敬修不会想到，他这一死不但解脱了自己，也彻底解脱了张居正以及所有的一切。张敬修一死啊，事情就闹大了，抄家竟然超出了人命，而且呢还是张居正的儿子，实在太不像话。恰好张四维两个月前死了爹，回家守制去了。他这一走呢，原先的内阁第二号人物申时行就成了朝廷首辅。我们得说呀，这位仁兄还比较正派，听说此事之后勃然大怒，连夜上书要求严查此事。万历呀，也感觉事情有些过了，随即下令不再追究此事，并发放土地供养张居正的母亲家人。事情终于解决了，万历的仇报了，他终于摆脱了张居正的控制，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张四维的心愿也已了结，他在家乡守孝两年，即将期满回朝之际，却突然暴病身亡。厚道的人说啊，他死得其所；不厚道的人说呢，这是干了缺德事，被张居正索了命。无论如何，仇恨与痛苦，快乐与悲伤都已结束。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说了很多个人物，有好人有坏人，而张居正无疑是最为特殊的一个。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复繁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他敢于创新，敢于改革，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当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一句话呀，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当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张居正，字叔大，嘉靖四年生，湖广江陵人，少颖敏绝伦。嘉靖十八年中秀才，嘉靖十九年中举人，人皆称道。嘉靖二十六年成进士，改庶吉士，受翰林编修，徐阶辈皆器重之。嘉靖四十一年，徐阶代松首辅，倾心委于张居正，信任有加，草拟遗诏，引与共谋。隆庆元年，张居正四十三岁，任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进入内阁。隆庆六年，隆庆驾崩，张居正引冯保为盟，密谋驱逐高拱，事成，遂代拱为内阁首辅。万历元年，张居正主政，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吏，贪吏闻风丧胆，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儿媳奉行。万历六年，丈量天下土地，推行一条鞭法，百姓为之欢颜，天下丰饶，仓粟充盈，可知十年有余。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年五十八岁去世，死后抄家，长子自尽，次子充军。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世间已无张居正。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 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

0: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1: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2: 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首先来关注路况信息，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副警官，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听众们大家好。现在这一时段呢，路面的通行压力依旧是非常的紧张啊，尤其现在泰安大路，我们看到400路口呢四方向车多，再有就是咱们这个金彼岸这个岔路口处呢，目前车流量是比较密集的。秦岭路百里公寓路口还有这个辽河大路南郊站路口呢，目前四方向车多，其他路段这个行驶能力呢照以上路段能好一些啊。在此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文明的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此时的目前情况就是这样的。